0: 哦，好无聊哦，来看电视吧。哎，今天购物节，我来逛一下网拍。哦，天气怎么这么热啊？来开个冷气，呼，真舒服。哎，谁啊？北极熊。
1: 你都不节约用电，害我没家住。我要把你的插头通通拔掉。
0: 呜，我错了。
2: 节约用电，还给北极熊一个完美的家。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bcoll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6: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7: 没事，
8: 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00-8:00，每周三早上10:00-11:00，周五下午2:00-3:00，以及周六的晚上5:00-6:00，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专心走路啦，游戏等一下再玩就好啦。
1: 哎呦，人行道上哪会被撞到，我快破关了，你帮我看路啦。
0: 哎，要过马路了，你放下手机好好看路好不好？
1: 好啦。哎，有讯息，我看一下哦。
2: 走在路上时不要使用手机，保护别人也保护自己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3: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4: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3: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4: 不要模板。
3: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4: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3: 那你会怎么做？
4: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5: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需要袋子吗？
6: 不用，我有自备提袋。
0: 那要免洗餐具吗？
6: 我自己有带。
0: 珍珠奶茶一杯60元，你有带环保杯吗？可以折5块哦。
6: 我有，我有。
7: 每年有数百万吨的塑胶垃圾流入海洋，对生态系统构成重大威胁。
6: 这些塑胶垃圾真的好可怕，
0: 它们污染了海洋，我们也不知不觉地把它们吃下肚了。想想看，那些塑胶垃圾进入到海洋里，被海里的生物吃掉了该怎么办？
6: 从今天开始，少用一次性用品吧。
0: 对啊，带环保杯、环保袋，这些小行动就能做出大改变。
5: 减速行动，
0: 保护地球，
5: 小改变，
0: 大影响，
8: 一起行动吧！淡江之声关心您。
9: 满天星星，你在我眼里。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玉玺，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现在时间早上九点，日本硬币当中只有五元和五十元中间有孔洞，把五元硬币中间的孔洞留空是为了节省材料。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哎，康康，听说你会看面相，你可以帮我算算看我的未来吗？
2: 嗯，看你气色蜡黄，眼白泛黄，还有鼻子红肿，小如，我看不见你的未来啊。
1: 康康，我这么年轻，该不会已经身体坏了吧？
2: 健康检查不只是老年人该注意的事情，30岁以下年轻人也应该定期接受检查。
3: 健康检查做好做满，生命色彩才美满。淡江之声关心您。
4: 这位凡人，我许你3个愿望。
5: 真的可以吗？
6: 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4: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3: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 FM88.7， 一周七天，让你3个愿望一次满足。
7: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8: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7: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9: 北捷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8: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10: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大家好，我是小敏。我发现最近在马路上，哥哥姐姐们都喜欢低头看手机，但是我比较喜欢欣赏路上鲜艳美丽的花朵，更喜欢自己能够注意到行动不便的爷爷奶奶，并且帮助他们。我是抬头族，我喜欢用心观察我身边的各种人事物。我想邀请你加入我的行列，
1: 当个抬头族，用心看世界。淡江之声关心您。
2: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3: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4: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2: 啊，专业？
4: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抵达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2: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3: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4: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3: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5: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3: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七点到八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三点和每周五早上十一点，以及每周日晚上八点，
5: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南喜台湾郎，因为南喜台湾郎。
6: 您已到达目的地。
7: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8: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7: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8: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7: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8: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八点到九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十一点和每周四下午两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七点。
7: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이를 풀어 개봉박스 도끼를 품어 달려라 달려라 개털이 날리게 풀어 풀어라 기겁 품이 되게 차방 개 조심해 개망하네

0: 海之女神，救救我吧！
1: 怎么了，海龟？你怎么生病了？
0: 我把人类丢进海里的塑胶袋当成是水母吃进肚子里面了。
1: 人类真的太可恶了，让我先帮你治疗吧。
2: 美丽的沙滩，干净的海洋，由你我一起维护。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

0: 话还拿去卖钱。
1: 米奇，那是什么意思
0: 啊？什么意思？难道你不知道我们的角色都有版权吗？
1: 哦，那是什么呀？可以吃吗？
2: 版权是版权拥有者自由使用原创作品的专属权利啊。
1: 啊，那版权可以用在什么上面啊？
2: 除了像我们一样的艺术作品、音乐啊、图书等等都有版权哦。
1: 啊，那误用或是刻意使用受版权保护的作品会有什么后果吗？
2: 非法使用受版权保护的作品，除了可能会被封锁账户，更可能会因此被著作人控告，并且需要负上法律责任。
3: 保护知识产权，但将自身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上十点，在日本想表示女朋友的意思时会举起小拇指，而拇指就是男朋友的意思。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喂小俊，
2: 被你吓死了啦。
1: 你在填什么啊，那么认真。
2: 哦，我在填器官捐赠同意书啊。
1: 捐器官，那不就死无全尸了。
2: 所谓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人去世后什么都带不走。其实器官捐赠救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整个受赠者的家庭。
1: 有道理，那我也一起来填吧。
3: 签署器官捐赠，造福无数生命。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5: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4: 啊，那是什么？
5: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4: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6: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2: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7: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快点快点，演唱会的门票就要开始抢了啦，快点拿出手机。
1: 前方路口，
2: 等一下啦，我在开车，你先抢啦。
0: 吼，就是因为很难抢才叫你一起抢的啊。
2: 啊，等等，前面就有个红灯吼，再等一下啦。
0: 就跟你说来不及了，你现在就拿出手机。
2: 好啦，我现在就拿出来啦。
3: 开车不滑手机，让你我都安心。淡江之声关心您。
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4: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4: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4: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6: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7: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8: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7: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9: 北捷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8: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4: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八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三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三点、跟礼拜三的早上十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八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有地震，你在干嘛？赶快跑啊！
1: 我在找我的避难包啊，里面有最爱的汽水跟洋芋片耶。
0: 避难包里面只要准备重要的东西就好了啦，你带那些干嘛？而且应该放在随手可得。

0: 现在时间早上11点，日本跨年夜要吃荞麦面，而且必须在12点前吃完，才能消除前一年的厄运，迎接新的一年。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欢迎光临，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2: 我想要养狗。
1: 好的，请问你想要买哪一个品种呢？
2: 我想要买。
3: 就都妈的。你知道吗？想养宠物还可以去全台湾的动物收容所，只要在收容所领养毛小孩，就可以有免费的疫苗注射、体内外寄生虫投药以及结扎的补助哦。
2: 真的假的？家里喝康哦，那我要赶快过去了。
4: 爱毛小孩，请用领养代替购买。淡江之声提醒您。
5: 王子，我要先回淡水了，马车在外面等我。
6: 仙杜瑞拉，别走。
5: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6: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5: 哇，好厉害哟、哦！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6: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5: 我愿意。
7: 你已到达目的地。
3: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8: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3: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误入啊？
8: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3: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8: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3: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9: 旅客您好，我们这边请。上车请小心脚步哦。
10: 等一下，出发前我想要再打一通电话。接电话，拜托。接电话。唉，怎么还不接啊？
11: 您已进入语音信箱，闭声后请留言。
12: 喂，哈喽，我有些藏在心底的话，我想对你说，希望你能听听。曾经的我，总是被新鲜感吸引着，也总是被感觉牵着走，做事情没有想过后果。因为这样，我伤害了很多人。曾经的我，觉得或许真没什么，只要自己开心就好了。但事情过了许久，回头望，才发现，每个人的真心都不该被践踏，无数懊悔、难过的情绪，在我脑中不断的循环播放。我痛恨着自己的不成熟，也后悔着自己做的种种决定，也因为我总是逃避现实，这让我总是拎不清自己的想法，也以为投机取巧就能够让我渡过难关。事实却是，我什么都没有做好，辜负了各个真心待我的人。我想说，很感谢你当时的付出，你对我的好我都有感受到，你的各种贴心的小举动，我其实一直都铭记在心。 很可惜我做了错误的决定，让你这么这么的痛苦。曾经想过，如果有一天有机会能好好的聊一次，想知道你现在过得如何，也想让你知道我经过了反省，现在或许真步上正轨了。我不奢望你能理解原谅，但希望你能听我说声当时没说出的对不起。

0: Burger time one by one。这首歌超好听的啦，我昨天刚好买了这张专辑哦。
1: 蛤，专辑啊，网络上不就可以免费下载了？
0: No no no， 虽然现在从网络下载音乐很方便，但是买专辑才能尊重原创者的音乐版权哦。
2: 保护原创者的智慧结晶，音乐版权需要你我共同维护，淡江之声关心您。
3: 欸，超无聊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ccess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7: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6: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7: 不要模板。
6: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7: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6: 那你会怎么做？
7: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8: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00，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00，每周五早上10:00，以及每周日晚上7:00。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1: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2: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0: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3: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4: 喝喝喝喝喝喝喝喝！
5: 不行了，不行了，真的喝不动了。
6: 好了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回家回家。
5: 红绿灯怎么有两个影子重叠啊？前面的马路怎么在晃啊？怎么有电线杆啊？
7: 小心，快撞到了！
8: 酒后开车处新台币15000元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除了可能吊扣吊销驾照外，还会造成他人以及自己生命的危害。酒驾同行乘客如果不制止酒驾，也会连带受罚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在日本搬新家时，日本人会煮荞麦面送给左邻右舍的邻居，来表示打招呼问候的意思。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听说有很多朋友都喜欢熬夜，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熬夜都在做些什么吧。
2: 当然是看剧追欧巴呀，
3: 打 game 才是王道，
2: 宵夜是全天下最好吃的美食。
4: 停停停停停！你们知道你们的肝有苦说不出，有泪不能流吗？
5: 什么？
2: 肝是人体中最沉默的器官，不肝不熬夜，别让你的肝气扑扑。淡江之声关心您。
6: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7: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8: 快打开收音机。
6: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7: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呢、啊、我看你还有的学呢。
6: 哈哈哈。
9: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10: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11: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来来来，当自己家就好。
1: 哎，我手机快没电了，你有没有插座可以让我接一下？
0: 旁边那条延长线你自己拿来用。
1: 我天啊，你插座上面也太多东西了吧？
0: 不然我再接一条延长线出来好了。
1: 哎，这样不好吧？可能会有超载的危险呢。尤其是那些用电量比较大的电器啊，都应该使用独立插座比较安全哦。
2: 电器使用不超载，居住安全好自在。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4: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3: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3: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4: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4: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6: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4: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6: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7: 您已到达目的地。
3: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8: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3: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非请勿入啊？
8: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3: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8: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3: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前方路口请。
1: 天哪，快下去看看。
2: 哎呀，没差啦，他看起来没事啦，而且是他闯红灯撞我们耶。怎么会有人在上班时间打电话过来？
3: 您好，请问是李先生吗？昨天您在蓬莱东路口涉嫌肇事逃逸，请您尽速到案说明。
4: 遇到交通事故时，请记得及时报警，要是随意离开现场，就算是被害人也可能触犯肇事逃逸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6: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0: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5: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6: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5: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6: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7: 红灯停，绿灯行，安全过马路我最行。
8: 小鸭宝贝们，过这条马路要小心哦。妈妈，车子这么多，过不去呀。
9: 哈哈，我可以，看我的厉害。反正我只要够快，车子就撞不到我啦。
10: 啊，妈妈妈妈妈妈，啊，救命哦，我要被撞了。咦，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家。哦，好险是梦，好险现在有车辆必须礼让行人的规定，不然大家就看不到我长大漂亮的样子了，这可是社会的一大损失耶。
8: 为了行人安全，汽机车在距离斑马线3公尺以上需要礼让，在没有划设行人道的路口也有相同的规定。维护行人路权，从你我做起。淡江之声关心您。
11: 任何时间，转开收音机，从早到晚充满活力，每天都有不同的声音，空中相遇来陪伴您，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

0: 现在时间下午1点，在日本礼金会包奇数，因为觉得双数有分开的意思，也要避开4和9两个不吉利的数字。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哈哈哈哈！我看所谓的勇者也就这点本事吧。
2: 可恶！面对魔王的攻击，我根本束手无策。对了，我还有大绝招，
3: 勤洗手，戴口罩。
1: 细菌攻击无效，怎么可能？
2: 看我的绝对防御，哈！
1: 怎么会？太干净了！
4: 勤洗手，戴口罩，保护自己也是保护身边的人。淡江之声关心您。
5: 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
6: 生存本身。
2: 哎呦，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7: 哎，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喽。
2: 耶，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8: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9: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8: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9: 不要模板。
8: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9: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8: 那你会怎么做？
9: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10: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你们今天开心吗？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那我们就来吧，宝贝。

0: 欧梦牛牛啊，
1: 我等下要去饮酒开 party， 请你保庇我。
2: 好，
3: 送开车来等。
0: 我乃是啊，欧梦牛牛，你们是讲要保庇我？
2: 因为我头拄啊嘛咧饮呐。
0: 虾米？
4: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6: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5: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7: 北捷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6: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8: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9: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10: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8: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11: 1 2 3 go。

0: 像快黑成熊猫了、欸、昨天是几点睡啊？
1: 昨天4点就睡了。
0: 这样你睡不到4小时哎、欸，平常不来上课就算了，等等早八要考试哎、欸。
1: 安啦，你很啰嗦哎、欸。哇塞，我怎么被扣考了？
0: 谁叫你平常都熬夜玩游戏，不来上课哈？
2: 生活作息调整好，大学生活没烦恼。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欸，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欸、
4: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3: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3: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4: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4: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2: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4: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2: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狼。
6: 陷坑道的空气压缩机突然失火燃烧，72名矿工进坑，到晚上只找到了2具尸体。坑道深入地下1000多公尺，曲折蜿蜒。落盘的土方一车车的搬运出来，11名专家跟技术人员昨天傍晚进坑，到今天早上还没有出来。
7: 台湾煤业一年内接连发生3大灾变，政府为了矿业安全的问题，决定关闭矿坑。积极辅导矿业公司转型收坑，台湾煤业即将走入历史。
8: 外公以前就是在里面工作，每次回家都一直咳嗽。
9: 环境那么差，都不会想换工作吗？
8: 当时哪有那么多选择，连这里的矿工文史馆都是最后一代的老矿工们用自己的老人年金打造出来的。
9: 哦，知道了，我会好好记住矿工们的故事的。
7: 守护台湾的在地文化，就是对矿工们最好的回应。淡江之声关心您。
10: 我们重返经营道，我们的起点和终点，分享荣耀和宝藏。
11: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88.7 淡江之声，我们是
12: 1976。

0: 现在时间下午2点。在日本，可以对服务生交叉手指，做出叉叉的手势，意思是表示想要结账。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这是交通的声音，这是施工的声音，这是电器的声音，这是我们平常生活中听到的声音。长期暴露在音量70分贝以上的环境之中，会对人的生理跟心理造成伤害与疾病。关注噪音污染，远离噪音，淡江之声关心您。
2: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3: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2: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3: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2: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3: 那
2: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3: 那我也要一起去。
4: 欸，超无聊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5: 不知道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点55分，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Sakana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欸，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akana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欸。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及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哎呦，怎么又输了？不管不管，再来一局。
1: 妈说不要一直低头打游戏，站起来活动一下你的脖子。
2: 要你管哦。
0: 啊，我的脖子。
1: 看吧看吧，都跟你说了，长时间低头打游戏会受伤，你不听吧。
3: 长时间低头玩手机会伤害肩颈，适时活动活动你的筋骨吧。淡江之声关心您。
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4: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4: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4: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6: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7: 你已到达目的地。
4: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8: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8: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8: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八点到九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十一点和每周四下午两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七点。
4: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们怎么都死了？
1: 猪小弟，你别难过，我一定会帮你找出凶手是谁。就是你，把你包包里的东西交出来。
2: 这只是我拿来果腹的三明治而已啊。
1: 你难道不知道不能带任何肉制品入境吗？你害了猪小弟一家都生病了。
3: 提醒您，携带肉制品入境，最高可罚100万新台币，并禁止入境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5: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6: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7: 早上车子好多，好臭。
8: 妈，你看前面怎么有一团黑黑的烟？是不是失火了啦？
9: 就乌贼车。
8: 什么是乌贼车？它会喷墨汁是吗？
9: 讲什么东西啦，排气管坏掉而已，会造成空气污染，要拿去修啦。啊，讲到这个吼，这台车也要去检查了啦。
8: 什么检查？检查哪里呀？
9: 排气管的定期排检啊，要定期检查，不然会被罚钱呢。
8: 什么？
10: 汽机车唯一规定定期检验者，处新台币5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锾。检查后不符合排放标准的车辆，处新台币15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锾。
8: 妈妈，我们买完菜，赶快去检查啦！

0: 现在时间下午3点，在日本，生活费油要倒进牛奶盒子里，并且封好开口，作为可燃物，和垃圾一起扔掉。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阿烈，你妈又偷糖果了，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3: 这是我们家阿烈最喜欢吃的糖果。哎，年轻人，你可以帮我把糖果给他吗？
2: 年纪越大，父母忘记的事情也越多，但他们从来不会忘记爱我们。请多关心家中长辈，若发生偷东西等异常状况，很有可能是失智症的征兆，请赶快咨询医生。淡江之声提醒您。
1: 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咯，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4: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5: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6: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5: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7: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6: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8: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阿明哦，阿你什么时阵要回来啊？
1: 阿爸，在呢，工作忙啦，先这样，拜拜。
2: 爸爸，这礼拜天不要回阿公阿妈家吗？
3: 对啊，爸爸工作忙。
2: 爸爸，爸爸，我好喜欢阿公阿妈，我们回去嘛，好不好？
3: 好，那我尽量把工作排开，我们回家。
4: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多多关怀家中的宝。淡江之声提醒您。
2: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5: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6: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2: 啊，专业？
6: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2: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5: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6: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5: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4: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5: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4: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7: 哎、欸，超无聊哎、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8: 不知道哎、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9: 现在时间晚上9点55分。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7: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8: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7: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8: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10: 我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找陪我。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 Eric 周星哲，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0: 大路一百。哎呀！
1: 老婆婆，你还好吗？你家在哪里呢？
0: 我想想，七大路。
1: 没关系，这样好了，你先跟我回警局等。
0: 是小爱啊，
2: 警察叔叔，谢谢你，谢谢你。
3: 关怀银发长辈，危险失智不用怕，淡江之声关心您。
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4: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4: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4: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6: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7: 最近啊，海洋里多了很多塑胶垃圾。
8: 没错，人类的活动已经开始让海洋受到严重破坏了，
7: 必须请人类进行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以自备、重复、少用为原则，减少使用一次性的塑胶制品，我们才有救呢。
8: 海龟爷爷，你要撑着，别丢下我啊！
7: 爷爷吃到了怪东西，快不行了，一定要让人类知道海洋的情况，我们才能重返大海的怀抱。
8: 我知道了，
3: 保护海洋，你我有责。淡江之声关心您。

现在时间下午4点，日本有些餐厅会提供打包的服务，但是大多会因为卫生问题或习惯拒绝客人打包。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0: 1番線ドアが閉まります。ご注意ください。
1: 请勿靠近车门。
2: ผู้โดยสารสามารถเปลี่ยนเส้นทางไปรถไฟฟ้ามหานครได้ที่สถานีนี้ขอบคุณค่ะ
3: ว้า听到这些声音我真好想要出国玩哦。
4: 别担心，跟着我们就行了，就算不用出国也能玩遍整个亚洲哦。
3: 真的假的啊，这么方便？
4: 对啊，不用机票，不用行李，而且随时都能出发。那你准备好了吗？
5: 呀，去哪玩，带你玩遍亚洲，自在遨游。
3: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5: 呀去哪玩，
3: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TN，
4: 我是今天主持人 Lin。
3: 是的，那随着时序已经准备进入到我们的12月了，然后天气越来越冷了，今天真的是有感的降温啊。
4: 嗯，
3: 那想必各位听众都想要到温暖的地方去避寒吧。
4: 没错，
3: 那今天的地方就很适合大家去避寒哦。那也要按照我们节目的惯例，先给各位听众三个提示，让各位听众猜猜看我们今天要去哪里玩。
4: 嗯，
3: 是的，那今天的提示由Lin来给大家吧。
4: 好啊，那第一个提示呢，就是呢这个地方拥有全世界最美的机场 哦。然后第二个提示呢，就是呢这个地方是东南亚最小的国家。哎，这个很明显的吧？
3: 超明显，这个真的超明显。
4: 然后第三个，人均 GDP 亚洲最高。
3: 哎呦，这个
4: 又是个
3: 超
4: 明
3: 显
4: 的。
3: 我们听众都这么聪明，应该我们下次应该要出难一点的题目，
4: 一定要吧？
3: 来考听众，
4: 对、啊，
3: 不然就没有参与感了。
4: 嗯，
3: 啊，那我们今天的城市就是要去我们的新加坡玩啦。
4: 对，
3: 那想先问一下 Lin， 你有去过几次新加坡啊？
4: 我去过两次，哎，但是都是在今年哦、喔。
3: 啊，
4: 就是今年的寒假跟暑假我都各去了一次。
3: 等一下，我真的要生气了。我上一集第五集的时候说过。
4: 嗯、
3: 我们五集，然后有三集都是Lin这个暑假去过，
4: 但是Lin都诚实讲的啦，
3: 又加了一个城市，又是这个暑假去过。
4: 没有，因为就是，但就待短短的时间而已，就是好像都是去那边转机而已吧、
3: 哦。
4: 对，但是都是待十几个小时啊，所以还是有带去看一下他们那边的景点、
3: 哦。如果你是转机十几个小时，你会出去机场外面？
4: 我会啊，我就是、哦、我就是特别选转机十几个小时啊、
3: 哦，
4: 就是为了去看一下外面，对外面长怎样。
3: 哦、来，
4: 那想问提恩呢？去过几次？
3: 提恩呢是去过一次啦。
4: 哦，什么时候？
3: 但这次是比较最近，是在高中的时候。
4: 终于在最近，终于不是小学、国中了。
3: 对，这次是在高中，高中大概高二、嗯、高三的时候，就是那时候疫情趋缓了，可以出去玩的时候。
4: 哦，就马上出
3: 去
4: 玩
3: 了。去了一趟新加坡玩一趟，对。
4: 嗯。
3: 那我想要问Lin一下，你最喜欢的新加坡的部分是哪个部分？
4: 我最喜欢的是，应该是说我最印象深刻的是，因为那时候下机场的时候，然后就到那个樟宜机场嘛，
3: 嗯，
4: 那边超级漂亮，而且超级大，看起来很先进，而且呢，重点是，对，重点是很多好逛的店，就是逛不完的感觉，嗯、还有很多美食
3: 哦，确实，
4: 对，那天恩呢？
3: 天恩呢是走出那个机场，然后看他们的街景。真的是有够干净，干净到我有点吓到。怎么会有一个国家可以把他们的整洁环境就是打理得非常好？
4: 对啊，
3: 对，像我们台湾虽然也是蛮干净的，但总会有一些地方，有些就是有一些小角落是比较没人发现，然后就比较脏这样子。
4: 嗯，
3: 对。但新加坡真的是很少看到
4: 有
3: 脏的地方。
4: 对
3: 对。那第三个问题呢，是想要问一下Lin，你最喜欢的新加坡食物是哪一个食物呢？
4: 我最喜欢其实是肉骨茶部分，还有咖椰吐司。
3: 啊，
4: 就是那时候我去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然后都有吃肉骨茶。他们肉骨茶就是有点差别、
3: 嗯，
4: 像马来西亚的肉骨茶就是比较是那种中药材
3: 的
4: 那种味道。
3: 对。
4: 對，然后呢，新加坡就是比较胡椒味很重，但是因为我本身就是很重口味那种人、哦，我就很喜欢吃很咸很辣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新加坡肉骨茶也很符合我的口味，
3: 越咸你越爱就对了。
4: Yeah， 哦、然后咖椰吐司就是，我觉得吃起来很像奶黄的吐司的感觉，哦、就是甜甜的，
3: 因为它夹奶油在中间。
4: 对，而且它就是多了一点那种椰子的香味，
3: 嗯、
4: 所以我觉得还蛮好吃的。
3: 嗯，
4: 也是都是在机场那时候吃的。
3: 嗯，
4: 那想问 TN 嘞，最喜欢
3: 哪吃的？那 TN 呢？因为新加坡毕竟也是东南亚的一个国家嘛，
4: 嗯，
3: 所以天气也是非常炎热的。那TN只要出国遇到炎热的天气，就是会有点食欲不振，
4: 嗯，
3: 所以我就会去选一些比较凉的食物，像是他们的海南鸡饭、
4: 啊，
3: 就是一个我
4: 夏、哦、
3: 就是对夏天很常吃的一个东西，
4: 对，
3: 而且他们的海南鸡饭也不会说调味非常重，
4: 嗯，
3: 就是夏天你不会想吃太厚重的食物，你就可以去吃那个海南鸡饭、啊，
4: 很适合哎、欸。
3: 是的，那我们刚刚又聊了一下我们对各自对新加坡的旅游经验还有印象，那我们就要事不宜迟，进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
4: 嗯、
3: 叫做"亚趣"，这
4: 是哪里
3: 喽？
4: 世界这么大，你想去哪里？首尔的街头小吃，大阪的霓虹夜景，还是曼谷的热闹市集？
3: 我们帮你收集了第一手旅游资讯，不管是天气、美食，还是当地特别的文化活动，统统告诉你。
4: 打开耳朵，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用声音旅行亚洲。
5: 呀，这是哪里？马上出发！
3: 好的，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
5: 呀，这是哪里？
3: 那今天的基本资讯要由Lin来先介绍一下喽。
4: 好啊，那我来先介绍一下吧。就是新加坡呢，它虽然是一个蛮小的一个城市国家嘛，但它却是全世界最具代表性的花园城市哦。而且它的英文名叫做 Singapore 嘛，
3: yes, Singapore.
4: 它是源自梵语 Singapura， 意思就是狮城的意思，狮子的狮，狮城的意思。然后传说就是有一位苏门答腊王子在这边看到是像是狮子的动物，那他就替这座岛屿取了这个名字叫做狮城、
3: 哦、原来
4: 对。而且也因为 这段故事，那狮头鱼身的鱼尾狮就成了新加坡城的象征哦。那新加坡的气候是属于典型的热带雨林气候，一年四季都是湿湿热热的夏天模式，它没有明显的就是像我们台湾的春夏秋冬，
3: 是的。
4: 但是十一月到隔年的一月都是东北季风期，所以那时候雨就会下得比较轻一点，
3: 是。
4: 然后六月到九月就是相对比较干爽的时候，阳光就很灿烂，很适合在城市里面散步跟拍照
3: 哦。所以反而是夏天更适合去新加坡玩，
4: 对，我觉得是这样。然后走进新加坡呢，你一定会被它的干净还有秩序感给震惊到、
3: shock到，
4: 对，就是街道它就是没有什么乱丢垃圾的人啊，然后公共场所也是井然有序的，地铁上也甚至是禁止饮食，
3: 对，跟我们台湾一样。
4: 对，那这些严格规范让新加坡就成为了世界公认的安全城市之一。而在这座高度现代化的城市里呢，却处处藏着不一样的文化风景哦。就像是牛车水的华人文化，还有阿拉伯街的中东氛围，小印度的五彩斑斓，就像在一座城市里面压缩了全世界。
3: 哇哦，没错，
4: 各种文化都有。
3: 那说到景点的部分呢，就是不能错过他们的滨海湾花园，他们夜晚超级树灯光秀是美得很像阿凡达场景里面一样，
4: 哇，这么浮夸。
3: 是的，那还有金沙酒店，这是无边际泳池闻名，是许多人梦想的住宿地标。我想问一下Lin，你有去过这个金沙酒店吗？
4: 我记得我那时候就是有去滨海湾花园，然后我记得我好像有看到，就是是那。三栋，
3: 对，三栋很高的那一栋，
4: 很明显。然后还有上面还有一个飞机那个建筑物，
3: 哦、对，
4: 我觉得超级漂亮。但是那时候是没有住进去，就是大概看了一下，觉得很壮观。对，我是转机人。
3: 对，像很多人都会特别就是前三天住那种很便宜的旅馆，然后最后一天再去住这个金沙酒店。
4: 那想要那个一天是多少钱啊？
3: 大概要两三万台币。
4: 两三万，哇，真的是偏贵。
3: 就是你可能要拮据一点才可以去住一下，才可以住一天这样子。
4: 先省一下。
3: 对，那还有新加坡动物园啊，还有圣淘沙岛，不好意思，各位听众，圣淘沙岛还有鱼尾狮公园都是游客必访的打卡景点。
4: 对
3: 对，还有经典的像是金沙空中平台啊，它就可以眺望整个城市的天际线，那白天是很壮观，夜晚就是很浪漫这样子。
4: 没错，
3: 但新加坡最迷人的地方其实它的小贩中心啦，这边不是平常的美食街哦，而是新加坡文化核心，想吃海南鸡饭啊、乐沙或者是肉骨茶，还有辣椒螃蟹，甚至是米其林认证的平价美食，都藏在这些小贩中心里面啊。那他们主打的是便宜、道地美味，是新加坡人真正的日常口味。
4: 哇，想问天有没有吃过辣椒螃蟹？我上次好想去吃，因为我没有吃到。
3: 我有吃到，但
4: 没有时间。
3: 听说要慎选餐厅。
4: 怕会拉肚子。
3: 对，有些好像
4: 哦不够新鲜。
3: 对，你可能要看一下它的那个环境有没有脏脏的这样子。如果太脏，还是尽量不要吃啦。
4: 你吃到的那时候是干净的、
3: 我吃的是干净的，因为有特别先挑一下，它的价位是偏高的，是好吃的，但如果你不喜欢重口味的话，还是尽量
4: 避开。
3: 对，避开。好，那购物的方面呢，新加坡也是天堂级的存在啦。奥茶路是大型百货林立的购物大道，那乌节商圈只是让从精品逛到快时尚，那滨海湾金沙还有名胜世界只是结合了购物、娱乐，还有餐厅以及饭店啊，那这边是充满度假感的高级选择。
4: 哇，
3: 那在交通上面呢，新加坡的地铁 MRT 也是非常的发达以及准时的，像台湾的捷运是一样的概念。
4: 对，
3: 几乎到所有景点都可以轻松抵达，然后车子也是非常便宜，标识也很清楚，是非常适合自由行的旅客。那我 如果你就是比较多钱这样子，你可以搭他们的计程车或者是 Grab， 他们也是很普及的。
4: 哦 ，Grab 好像马来西亚跟新加坡都有通用。
3: 对对对，好像东南亚很多地方都可以叫到 Grab。
4: 那天那时候有就是去搭新加坡的 MRT 吗？
3: MRT 吗？哦、有，因为毕竟就是我刚说的，很轻松就可以抵达那些景点，所以好像也不用特别去叫车。
4: 也是很干净哈，
3: 也是很干净，跟台湾很像。台湾的那个地铁文化其实跟新加坡很像，
4: 也算蛮干净的。对，
3: 那如果你可能就是玩到十一二点比较没有 MRT 可以搭的话，你就可以他们的 Grab 还有计程车。我想问一下令，你主要是用哪一个交通工具啊？
4: 我那时候主要是用 Grab， 因为我那时候好像就是我毕竟才去了十几个小时嘛，对我两次都是一样，所以呢就没有什么就是没有。对，没有太多时间去就各地玩，所以就比较没有搭 MRT，就是搭 Grab 比较多。
3: 对。
4: 然后我记得就是那边的 Grab 的价格好像相对会比马来西亚还
3: 高
4: 蛮多的，
3: 毕竟他们物价比较高。
4: 对，物价比较高一点。那对，好。
3: 那整体来说呢，新加坡是一座融合文化还有未来感的城市。白天是文化、绿意还有美食的集合，那夜晚则是灯光、水影还有天际线构成的浪漫舞台啦。那在这边你可以听到寺庙的听钟声，也可以在顶楼酒吧看到夜景，
4: 那
3: 可以沉浸在他们的多语文化当中，享受世界级的科技还有建筑啦。那不论你是第一次来访还是再次回访，新加坡都会以它洁净还有秩序还有多元的魅力带给你无与伦比的旅游体验啦。
4: 哇
3: 哇，我好像那个新加坡的宣传大使啊。
4: 对啊，
3: 欢迎各位来到新加坡这样子。但新加坡真的是很值得去的一个国家啦。那我们今天已经介绍了我们的基本资讯嘛，那事不宜迟，就要进入到我们的第一个景点。那第一个景点要由另来介绍是吧？
4: 对，那第一个我想要带大家去的地方呢，就是位在新加坡市中心的安祥山。它就在牛车水跟直落雅邑那一带，然后离地铁站呢走路其实不到十分钟，所以其实交通是非常很方便的。那虽然它的位置很市区嘛，但走进去的那一刻，你就会突然觉得这里氛围其实完全不一样，因为整片街区都是很有年代感的老房子，而且很多都是以前英国殖民时期留下来的洋房，还有白墙啊、老木窗、红砖阶梯等等，加上整条街都是坡道，所以走着走着你就会觉得这个地方就有种说不上来的文青感。那白天的安祥山是非常安静，很适合慢慢散步，你就会看到一些小型的设计店啊、香氛店、饰品小店，都是那种你走到面前才会发现，哇，原来这里就是别有洞天的感觉。然后呢，在往上走会遇到一个很小的公园，里面就有很多看起来很旧但是保养得很好的树木，那整个环境其实很舒服，而且因为它有一点高度，所以你站在上面往外面看，就可以看到市中心的高楼大厦跟周边的街景哦，就有一种半躲开城市，然后但是又离城市很近的感觉，我觉得还蛮赞的。
3: 毕竟新加坡也没有说到非常大，不管怎么样，几乎都在市中心，但你只要往上走的话，你就可以远离市中心了。
4: 对，稍微远离一下。
3: 对。
4: 然后安祥山它特别好讲一点就是呢，它白天跟晚上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因为白天很适合拍照，但晚上在整排店屋亮起灯之后呢，这里就会变成很文雅的酒吧街，不会像克拉码头那样就是吵到你没办法讲话，而是那种刚刚好的音量，像是很多上班族啊就是工作完会来这边小酌聊天，气氛就很舒服。而且你走在路上也会听到有人在户外聊天，然后轻音乐呢就会从店里慢慢的飘出来，所以不管呢你是自己来散步还是跟朋友约来吃饭，其实都是很适合的。
3: 感觉很 chill。
4: 对，然后美食的部分呢，虽然安祥山自己没有什么大型餐厅，但因为它靠近牛车水，所以呢你散步完往下走就可以马上接到非常多的道地美食，像是刚才听我讲的海南鸡饭啦，还有刚才讲的肉骨茶，还有这个炒粿条、老式咖啡店等等呢，这个行程就是从散步啊、拍照、美食到夜景都用，就是完全不用绕路，
3: 就是一个主打又可以逛又可以吃的一个景点嘛。
4: 对，然后呢，那刚刚有讲到这里有酒吧街嘛，算是夜生活的圣地了，所以呢接下来呢我就要来带大家去的地方呢 是一间在新加坡非常有特色但是没有招牌然后路过完全就也看不太出来的隐藏版酒吧、嗯、
3: 说到酒就开心了
4: 对就嗨起来了
3: 对
4: 好那这一间酒吧呢它的名字叫做 Operation Dagger
6: Dagger
4: Dagger、
6: yes.
4: 对很多人就会直接称它为黑色阶梯酒吧、
3: 嗯、
4: 它的位置就是在市中心安祥山附近那从牛车水站或直洛阳驿站走出去大概5分钟左右不过最有趣的地方呢就是你即使走到门口、嗯、也完全不会知道这里居然是一间酒吧、
3: 哦、
4: 因为呢它外面没有任何就是太大的招牌、
3: 嗯、
4: 然后只有一个往地下的小阶梯、
3: 好可怕
4: 对有点就是神秘
3: 对
4: 像是走进一个秘密据点一样、
3: 嗯、
4: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就说第一次来都会差点错过的地方、哦嗯、然后走下去之后呢整个视觉效果就非常的 special 哦、
3: oh, special.
4: 非常的特别、
3: 嗯、
4: 最有名的就是他们天花板上一整排看起来像实验室的玻璃瓶、
3: 嗯、
4: 那又像是艺术装置的透明瓶子整个天花板就像被白色瓶子铺满一样然后光线打上去就会反射得很漂亮
3: 哦
4: 气氛有点就是地下又有点科幻的感觉跟你一般想象到的酒吧就完全不同哦。
3: 对确实
4: 嗯，然后呢因为这里主打是自己调制不照传统配方的调酒、
3: 嗯、
4: 所以呢你喝到的每一杯都不像外面常见的版本就是他们会用不同的原料啊然后发酵跟浸泡方式去做出一些让人很惊喜的味道
3: 太酷啦
4: 对然后比如说有一些调酒喝起来就像水果香嘛、
3: 嗯、
4: 但又不是单纯的果汁那种甜他们会就是用自制的香料啊然后花草或是烟熏味道去做混搭所以你喝起来就会觉得哇层次很多、哦、但又不会味道太重的感觉
3: 好讲究耶
4: 对啊、嗯、而且呢最特别的是呢他们连杯子都会设计的像很像化学实验的器材、
3: 嗯、
4: 有时候会用就是像小烧杯啊或是像试管的造型那端上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在上化学课一样的感觉蛮特别的然后呢店里面空间不算大但是气氛很舒服、哦、就是它是那种你一进去就会不自觉就是很放松的感觉、
3: 嗯、
4: 然后很适合在旅程结束的晚上就可以跟朋友坐下来慢慢的聊天一下啦、
3: wow、
4: 那因为他在安祥山附近所以呢很多人都会把自己排成安祥山散步然后晚上到 Operation Dagger 喝一杯的行程、嗯、完全不需要搭车就是走路就可以到嘛、
3: 嗯、
4: 走5分钟左右然后这间酒吧也曾经被评为亚洲五十大酒吧之一哦、嗯、所以在新加坡其实算是非常有名的可是又不会像就是观光景点那样人挤人就是挤满人的感觉、
3: 嗯、
4: 反而是那种你找到就会觉得哇这 我好像真的就是知道一个当地人才懂的秘密基地的感觉、
3: 哦、真的
4: 对然后所以呢如果你是喜欢特别啊或是有艺术感又带一点神秘气氛的场所呢那 Operation Dagger 呢绝对就是你在新加坡绝对不可以错过了一个酒吧啦、
3: 嗯、那刚刚Lynn介绍了刚那个酒吧嘛那是晚上可以去的一个地方
4: 没错
3: 那我要介绍隔天早上再去的另外一个景点
4: 一早一晚、欸、
3: 对那它叫做榜鹅水道公园啦、
4: 嗯、
3: 那这个公园是位在新加坡东北岸的新镇榜鹅区那这边是少数可以让人真正放慢脚步还能感受新加坡水岸生活、嗯、还有自然平衡的一个秘密角落啦
4: 嗯
3: 那这个地方藏在榜鹅区的中心地带也就是靠近新加坡最北边的海岸线相较于车水马龙的市中心啊、
4: 嗯、
3: 或者是人声鼎沸的观光景点榜鹅水道公园保留的比较多的是它的自然的绿意然后清新的空气、嗯、人工的水道啊然后蜿蜒的自行车道以及远处可以看到海景对都是可以让人感觉走进一个现代还有自然融合的绿色世界、
4: 嗯、
3: 那水道公园是位在这片静谧的区域当中与榜鹅新镇的生活紧密相连是一道贯穿城市的绿色动脉啦
4: 哇、哦、
3: 听起来就很环保对吧
4: 对啊
3: 就是一个很自然的景点
4: 而且又是可以一个可以远离城市喧嚣的地方耶
3: 对那外观看起来或许像一般的公园但其实走进去、嗯、你会发现它很多巧思
4: 小心机哦
3: 对这边原本是为了改善榜鹅区的水质还有环境而设计的、
4: 嗯、
3: 但后来是被改建成一个开放式的自然休憩空间、
4: 嗯、
3: 那设计师不只希望这边是单纯的绿地更希望是自然融合生活啊，还有在地居民可以亲近水岸生态的一个城市之肺
4: 哦
3: 對、
4: 就是、接近大自然
3: 对就是你平常可能生活太累了你就可以去这边休息一下
4: 走一走晃一晃啊
3: 对放松一下、嗯、那在这边你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景观设计像跨越水道的特色桥梁啊或者是 丰富的湿地生态区，还有旧时码头的遗迹保留，这些景点都散落在不同的角落，有时还会 长出一些长长木栈道啊，或是葱，就是很像那种葱的植物旁边，对，都会可以发现在这个公园里面发现，对，那它是有特别规划，所以你会感觉这边是一个不会是一个自然遥不可及的地方，而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4: 哇，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3: 是的，那公园里还保留了许多的原生植物，还有鸟类的栖息地。那微风吹来，带着海边的气息，然后走进去的那一刻，就好像身心都放松了一样。
4: 哇，感觉就是一个生态很好的地方。
3: 是的，像我觉得他们新加坡人生活压力应该是挺大的。
4: 对，
3: 毕竟物价高，然后生活
4: 步调又蛮快的感
3: 觉，对，然后人口又很多，
4: 对，
3: 所以假日就很适合去到这个水道公园玩玩。
4: 哇，我们又好会安排啊，这是开旅行社啊，
3: 太激动了，太激动了啦。对，那这个榜鹅水道公园其实有四大主题区哦，第一个呢就是我刚刚说的历史足迹区，那这边是保留了榜鹅旧码头的历史遗迹，可以在这边回顾榜鹅所做的早期的渔村啊，还有农场的历史。那第二个呢，只是休闲地带区。那这边就是有适合家庭的戏水区啊，还有儿童游乐场。
4: 我想去。
3: 你又不是儿童。
4: 怎样？不能玩哦。
3: 你可以带着你未来的小孩去玩、啊。对，那就是周末家庭的旅游的好去处。那第三个呢，则是自然平原。那这边就是公园最自然的地方，拥有大片的绿色斜坡草地，然后就是适合野餐啊，放风筝，或者是单纯躺在那边放空、
4: 感觉很舒服哎、欸。
3: 如果我去，我可能就会去这个自然平原。
4: 我会去休闲地带。
3: 好的，你不要，
4: 我还是选择休闲地带，
3: 不要装嫩好不好？对，我可能会去那个自然平原区，就是不带脑子，
4: 要装大人好不好？
3: 不带脑子，然后去那边躺一整个晚上，一整个中午这样子。
4: OK。
3: 对，那最后一个呢，只是绿荫河流区，那这边有茂密的无花果树，还有广阔的草坪啊，提供阴凉的休憩空间。
4: 哇！
3: 对，那这些主题区被长达 4.2 公里的水道步道串流在一起。你可以选择租借自行车啊，边骑边逛。或者是只沿着那个海岸边走一圈就好了，就是你可能没有这么多时间，你可能去个两三天，然后你花个一个早上，然后去那边走一圈也是可以的，
4: 看一下就好。
3: 那你也可以边看船经过，然后偶尔还会有一些居民在水边钓鱼，还有慢跑，那就是最原汁原味的新加坡在地日常啦。
4: 哇，感觉很放松哎。
3: 是的，那榜鹅水道公园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提供静谧的单车步道体验。那这条贯穿公园的步道就是国家公园局步道网路之一，就是新加坡有很多步道的网路，就是很多条这样子，所以你可以选择这一条，然后从这边出发，沿着水道一路骑行，然后感受他们榜鹅的风光，那很多骑行者会戴着耳机，然后听着音乐，享受在这个城市中却又远离城市喧嚣的感觉。那水道两旁呢，则是有桥梁设计各有特色，为骑行体验带来一些乐趣，就是你不光就是骑着，你还可以看到那些风景。
4: 哇，这地方真的适合上班族，那个
3: 下
4: 班可以来
3: 一下，
4: 或者假日来一下。
3: 对，那这种水岸体验其实在新加坡也是越来越难得的。那在榜鹅水道公园，这是可以少数让你与水相伴，然后享受漫游的一个地方啦。
4: Yeah？
3: 那这边的自行车道平坦，而且维护的非常好哦，所以也是很适合像Lin的小孩啊，之后去
4: Lin的小孩，
3: 未来十年之后
4: 已经生小孩，
3: 对，就可以带着你的小孩，然后骑着自行车，然后去那边逛逛，
4: 好浪漫哦。
3: 对，那重点是这边是完全免费的哦。对，你只要愿意花点时间，然后远离城市的喧嚣，就可以拥抱这边美丽的
4: 自然
3: 景
4: 观。
3: No。
4: 我们不要自嗨了，
3: 越讲越嗨。对，那除了骑那个自行车散步以外啊，也会有不定期举办一些社区的活动，像家庭健走啊、户外瑜伽或者是生态导览，就现在你可以看到一些小朋友在那个戏水区玩耍，然后当地的居民则是坐在河畔聊天，然后这个画面就是非常有生活感。
4: 对，
3: 也会让你觉得很亲切。
4: Local。
3: Yes，local。那这种氛围就很像一个大型的后花园，没有压力啊，然后没有商业的气息，
4: 对，
3: 却充满了生活的能量啦。那在这边你可以点上一杯咖啡，因为公园旁边有很多咖啡厅，那就可以外带一杯咖啡，然后去坐到那些长椅上面发呆，然后看着运河的水流缓缓流过，偶尔还有一些水鸟在你面前停留下来。
4: 哇，
3: 停住
4: 欸，
3: 你可以看着那些鸟，然后看到它们无拘无束的在飞的样子。又或者是有船只在水面缓缓的驶过，那这一刻呢，新加坡的喧嚣的噪音仿佛都远离了，只剩下风声、鸟鸣，还有水拍打岸边的一个节奏，
4: 一切都安静了。
3: 是的，那如果你想要前往这个榜鹅水道公园的话呢，交通也是非常的方便啦。你从市中心搭乘东北线的地铁到榜鹅站，然后出站后再搭乘轻轨到海湾站， 或者是其他靠近公园的站点就可以抵达这个榜二水道公园。
4: 嗯，
3: 那或者是你像另一样，你可能去个两三天，时间没有这么多，想要精简的玩的话，你就可以搭乘计程车公车前往。那这趟旅程会让你感受到更真切的新加坡作为花园城市的真实样貌，就不像只有一般的观光景，像逛街的那种景点啦。
4: 对啊，
3: 对，你就可以花一两天，然后去感受新加坡在地的生活，
4: 大自然。
3: 那我们刚刚已经介绍了我们的基本资讯，又介绍了两个景点，那我们就要休息一下，进到一个小广告休息一下。那广告之后会进入到我们的下一个景点介绍啦，那我们就等等见喽。
6: 师傅，师傅，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7: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6: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7: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啊。
6: 啊？
7: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6: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7: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8: 您已到达目的地。
9: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10: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9: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10: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9: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10: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9: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1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2: 葡萄不愤怒。
11: 你现在收听的是
12: 淡江之声 FM88.7。

0: 好的，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啦。那我们就要另来介绍我们的第三个景点，对吧？
1: 好啊，那第三个呢，我来带大家去的地方呢，就是加东区。那这个地方是我个人觉得就是跟安详山完全不一样，但是又超级值得介绍的地方哦。因为加东区的位置就是比较靠近在新加坡的东边，那是一个当地人生活感很重的地方，也是一个很 local 的地方啦。
0: 我们都介绍这种 local 的地方。
1: 对啊，然后如果你搭地铁到马林百列，或是再往市区边缘一些的车站呢，再走出去大概十几分钟左右，就会看到超级有名的彩色电屋哦。然后
0: 彩色什么？
1: 彩色电屋就是彩色的一些建筑啦。然后这种电屋就是在新加坡很有特色的传统两层楼建筑。每一栋的颜色都不太一样，像是有粉红色啊，或是粉绿色、淡蓝色、鹅黄色都有。然后外面还会有刻花窗框，然后还有彩色的瓷砖木百叶窗，一整排拍起来就真的很像是就是明信片一样的感觉，
0: 感觉很缤纷，
1: 对，就很漂亮。然后加东区另外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就是娘惹文化，大家应该都就是多少听说过吧。娘惹简单来说就是早期华人移民还有马来人文化融合后的族群，所以你可以在这里看到很特别的文化痕迹，不论是食物啊，还是建筑，还是生活方式，都可以感受到中式还有马来式混在一起的风味哦。比如说娘惹糕就是那种七彩颜色然后黏黏甜甜的传统糕点，不知道听有没有吃过？
0: 有，我吃过
1: 娘惹糕，对，我也蛮爱的。然后你在加东的糕饼店，就是一定可以买得到，而且通常都是现做的哦，就是味道浓郁，然后又有
0: 最新鲜的那一种。
1: 对啊，然后另外加东最有名的就是加东乐沙，它的特色就是面条是剪短的，所以你吃的时候就是根本不用筷子，只要拿汤匙，对，只要拿汤匙就可以拿起来吃了。那这也是这个区域特有的小文化，汤头会带一点椰奶的香味，但有点辣，但是又不会太辣的感觉，所以很适合喜欢浓郁汤头的人哦。然后加东不只有美食，它整个街区散步起来的感觉就是很生活，不像市中心那种就是充满观光客，也不像滨海湾那么现代的感觉。这里比较像是你走在一个有历史然后有住家的老社区里面，但这个社区又因为它文化丰富，所以你身边看到的每一栋房子每一间小店都很值得停下来看一下。你会看到就是有在卖古早味饼干的杂货店啊，或是卖手作肥皂的小店，那老一辈在喝咖啡聊天的咖啡店，也会看到小朋友在街旁吃面包或是糕点，就完全就是当地人最真实的生活
0: 的
1: 样子、
0: 很像国小放学之后看到的场景，
1: 对，就很接近生活的感觉，当地人生活的感觉。然后呢，而如果你真正的要体验娘惹的文化，其实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吃那边的东西嘛。
0: 是的，
1: 所以我要来介绍呢，我要推荐一家餐厅叫做辣椒香娘惹餐厅。那这家餐厅其实很有名哦，它不只是受到在地人的喜欢，还曾经被列为就是米其林指南推荐。所以呢，味道上是不用太担心
0: 的，是
1: 的，
0: 米其林挂保证啊。
1: 对啊，然后整体的风格比较传统，但是它做的很细腻，所以走进店里呢，你就会看到他们保留了土生华人的传统风格，像是花布桌巾啊，老式木橱柜，还有藤编家具，整个氛围真的很像是走进娘惹家庭的餐厅里，就也算是完全算是文化体验的一部分啦。
0: 是的。
1: 然后呢，这间店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味道道地，但是呢又不会太重口味的感觉。娘惹料理本来就讲究香料的层次感，像是虾酱啊，还有椰奶、香茅这些香气，他们处理的非常的细腻，味道是慢慢堆上来的，不会一下子被辣度或是香料冲过头的感觉。那他们的菜色也是很有代表性，像娘惹花篮饼啊、酸辣阿餐鱼，还有鸡仁当这些经典料理，
0: 听起来都很酷，
1: 对，蛮特别的名字。他们就是做的都非常到位，然后香料很香，椰奶香也都很突出，但是整体呢又不会觉得太腻，是那种你吃一口就会立刻认出来，哇，这就是娘惹菜的味道。
0: 是的，那刚刚Lynn介绍了我们的加东区嘛，我就要介绍另外一个景点叫做哈之巷，都是三个字，
1: 对，都三个字，
0: 可能会有些人搞混，但我要介绍的是哈之巷。那这个哈之巷呢，是位于新加坡的甘榜格南历史街道区内。 那这边是新加坡少数的人感受到异国文化，然后欣赏街头文化艺术，还有独立设计的一个秘密角落啦。
1: 哇，又是秘密景点。是，
0: 那这个地方呢，藏在五级市区，紧邻着宏伟的苏丹回教堂，还有阿拉伯街。那这边是相较于传统的现代化的购物中心，还有连锁品牌，他们就是不一样的。他们这边则是保留了比较多的马来啊、阿拉伯文化。然后他们的色彩鲜艳的店屋，还有弥漫着中东香料气味的街道，以及各式各样的波斯地毯，都会让人感觉好像走进了另外一个国度一样。
1: 哇，各种文化。
0: 是的，那哈芝巷呢，就是位于这片静谧，然后与喧嚣交织的城市当中，那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窄巷啦。就是很窄的巷子，不是那个中国窄巷的那个窄巷。
1: 有，我懂。
0: 是，那外观或许可能看起来就像一个普通的巷弄。但走进去你会发现它充满色彩，那这边就是原本是战前的排屋，然后城市前往麦加朝圣的哈芝，短暂居住过的一个地方，那后来一度没落，在2000年就是初期的时候，被一群充满艺术创意的年轻艺术家还有设计师改造成一个开放式的艺文空间。
1: 是
0: 他们希望这边不只是展示商品的商店，更是独立艺术还有时尚还有文化的一个融合生活，还有让旅人亲近新加坡文化的一个创意艺廊啦。那在这边你可以感受各式各样的艺术作品，然后从整面墙的巨大壁画还有涂鸦，到独立设计师的服装，还有 手工饰品，还有复古精品，甚至是许多的特色酒吧的装潢，这些作品都散落在不同的角落当中。那有时候会出现一些老旧的卷门上啊，出现在一些老旧的卷门上那些涂鸦艺术，那有时候只是挂在二楼的阳台边还有窗边，然后随意会却有风格的概念，那你会感受这边的艺术不是遥不可及，而是近在眼前的街头活力。
1: 哇，就随处可见的一些艺术氛围啊，气息。
0: 是的，那这边有很多独立的设计师，还有特色小店嘛。那来到哈芝巷，一定要去到这边逛逛。虽然这边不如乌节路的国际品牌有名，但它这边是更贴近年轻人的潮流。他们规模小巧，然后气氛轻松，是个非常有个性的态度地方啦。
1: Attitude。
0: 那这个巷弄的街道不长，那主要是白天开放到晚上。他们店家的营业时间是不一定的，所以你可能去之前要先查一下，
1: 先 check
0: 一下。就是如果你想要逛的那间店，它可能营业到几点，你要先查一下才知道。
1: 是的。
0: 对，那巷弄两旁呢，只是有一排，就是三层楼的那种小小公寓。对，他们就是会有很多彩色的小公寓，然后屋前就会贩卖各种独特啊，甚至是味道有些搞怪的商品，像是古着啊、手工皮件，还有独立师设计师自己设置的服装，然后黑胶唱片等等的。那商品种类是非常新奇，那味道独特，不同于连锁品牌，这边多半是当地创业家自己经营，所以价格会比较亲民，然后风格也比较前卫一点。
1: 哇。
0: 那除了逛街呢，这边很多特色咖啡店，还有水烟馆。
1: 水烟，
0: 你不要这样子，我们不鼓励吸烟。对，他们就会卖各式的调酒啊，然后冰咖啡，或者是适合拍照的一些甜点。那沿着这边走一圈呢，可以边逛然后边欣赏壁画，偶尔还可以看到一些街头艺人在那边表演，然后你就可以打卡这样子。所以就是最原汁原味的新加坡潮流日常啦。
1: 哇，很帅潮日常。
0: 是的。那这边哈芝巷最有名的就是它的异国风情的餐饮，还有酒吧文化嘛。对，那这边不仅是有潮流服装，更汇集了世界各地的美食。那我这边想要推荐的一个是中东风味的餐厅，它叫 Pita Tree Kaba。对，那这边主打的就是地中海还有黎巴嫩的美食。那这边提供了一些新鲜的烤肉串啊、鹰嘴豆泥，还有 Pita 饼。对，就是 很中东的料理。
1: 天啊，是喜欢吃地中海餐厅的人吗？
0: 是，我是很喜欢那种，
1: 喜欢香料味啊，
0: 我很喜欢鹰嘴豆泥这个食物。
1: 哎，这好像蛮少人喜欢的。
0: 对，吃起来酸酸的，是马铃薯泥的感觉。对，我很喜欢这种中东带有香料的一些食物。
1: 哇塞，
0: 对，你就可以闻到那些浓郁的香料，还有烤肉的香气。然后餐厅的装潢也有很中东的感觉，然后就可以提供一个大口吃。哦，不好意思，
1: 破音，不要破音，
0: 不
1: 好
0: 意思，太激动了。大口吃肉，然后轻松聊天的一个环境啦。那在这个哈芝巷里呢，像这边的异国美食跟我刚刚说的酒吧都是非常多的。你就可以在白天的时候欣赏享用咖啡啊，还有午餐，然后晚上的话只是享受他们的夜生活，然后还有酒吧。那这边的酒吧其实很多都有那种户外的座位，你可以坐在小巷当中，然后喝着饮料，然后观察着人来人往的那些行人。那除了逛街还有用餐之外，这边也会不定期举办一些市集，还有艺术快闪店， 你有时候可以看到一些艺术涂鸦艺术师，然后在那边作画，你就可以跟他们聊聊天啊，说为什么会在那边作画的一些想法这样子。
1: 嗯，
0: 对。那如果你想要前往哈之巷这个地方的话，交通也是非常的特别的。对，你从市中心可以搭乘地铁到五级市站，然后从 B 出口出来后，沿着苏丹回教堂方向走，大约走个十分钟，也不是说太久。
1: 嗯，
0: 对，你沿途中会经过那个阿拉伯街的喧闹，然后你再转进去，你就会走到哈之巷里面啦。你会感觉到一种豁然开朗，哇，好难念的惊喜感。对，那这趟旅程会让你更真实的感受到他们新加坡的多元文化魅力啦。
1: 哇，那这地方就也是很适合白天和晚上都可以去的、欸。
0: 是的，而且也是很适合拍照的啦。
1: 对啊。
0: 对，那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我们四个景点，那接下来的环节就是我们频道的一个特色，就是介绍 NG 行为，对吧？
1: 嗯，惯例。
0: 是的，我们的惯例。
1: 一定要介绍一下。
0: 那我们的第一个 NG 行为要另来介绍一下。
1: 好，第一个我想要跟大家就是讲 NG 行为，就是呢，他们新加坡是禁止在公共场合批评政府的 对，就是新加坡在言论跟集会方面的规范里面，其实比我们熟悉的环境还要严格很多。
0: 嗯，
1: 在那边，如果你看到有人就是人群聚集，那最好就是不要跟着凑热闹，更不要在公共场合大声讨论政治、批评政府或是发表太敏感的言论。
0: 嗯，
1: 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新加坡对公共秩序非常重视，他们把政治相关的公开发言视为需要管理的范围，所以呢，旅客如果不小心就是乱讲一通的话，可能就会惹上麻烦哦。对，然后简单来说，到新加坡玩的时候，只要避免在公共空间闲聊政治，就可以省掉很多不必要的问题啦。
0: 是的，就不懂就闭嘴，
1: 对，
0: 就不要讲，就不会有发生任何就是被罚的问题存在。
1: 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提前来介绍是嚼屎口香糖，还有乱吐槟榔渣，这是非常 NG 的哦。
1: 应该大家都很常听过吧？就是口香糖的部分。
0: 对。那其实在新加坡除了医疗用途以外的口香糖都是被禁止进口还有销售的。
1: 嗯，
0: 游客虽然可能会携带少量自用，那些可能没事，但如果你公开嚼食然后随意丢弃的话，是绝对违规的行为哦。
1: 对啊，要小心哦。
0: 那此外像是随地吐痰啊还有槟榔渣，也是严重影响他们环境的一个行为。
1: 嗯，
0: 对，他们会被视为像乱丢垃圾一样的动作，然后就被面临高额的罚款。那他们的后果呢，就是会被罚2000新币。
1: 哎、欸，其实很多哎、欸，2000新币。
0: 对，我先跟大家科普一下新币对台币的汇率。
1: 好啊，
0: 一块台币，一块新币可以换23块台币。
1: 对啊，23倍。
0: 哎、欸，所以
1: 其实是算蛮多的。
0: 对，所以你2000乘以23，就是我们要被罚的台币的币值。所以你可能吃个口香糖，你就花了好几千块这样子。
1: 对啊，
0: 所以就是尽量要避免这个行为啦。
1: 嗯
0: 嗯，那第三个 NG 行为是什么呢？
1: 第三个呢，就是新加坡是没有小费文化的哦。就在新加坡呢，大多数情况是不需要给小费的。
0: 嗯，
1: 机场呢，就是完全禁止给小费。像是普通餐厅也没有要给小费的文化，因为账单里面通常已经就是有自动包含10%的服务费、
0: 跟台湾一样。
1: 对 对, 对，所以呢，台湾有吗？
0: 有，台湾都会自动那个清洁费那些的。
1: 哦，对，
0: 嗯、
1: 所以呢，就是你吃完饭直接付款就好，就不需要再另外塞小费给服务生哦。
0: 嗯，
1: 但是只有少数的比较高级的酒店，就是可以视情况。给搬行李的人或是打扫房间的工作人员1-2块，当作表示心意啊。那除此之外呢，新加坡的大部分都是没有小费的习惯，就不用付小费的习惯。那换句话来说，就是你不需要担心要不要给小费这个问题。
0: 对，
1: 因为在新加坡大多数时候就是根本不需要给小费的。
0: 嗯，毕竟我们台湾也没有小费文化，所以你可能不太理解这个要怎么进行。
1: 对，
0: 嗯，那最后一个由TN 来介绍的是，离开小贩中心时没有归还餐桌托盘，也是非常 NG 的。对，那在新加坡的小贩中心啊、咖啡店等等的，食客是有责任将自己的使用完的餐盘、还有碗筷以及杯子，还有所有的垃圾啊，像是纸巾，还有那些是厨余，归还到他们指定的收集点。那可能很多游客不知道，或者是有写，但他们看不懂，然后就会直接放在那边，然后会以为会有清洁人员来整理。但其实没有，小贩中心都是你要自己去归还的。
1: 没错。
0: 对，那如果你没有归还，会有什么后果呢？ 其实从新加坡2021年起，国家环保局就有对这些没有清理餐桌者采取执法行为，
1: 嗯，
0: 他们违者就会面临罚款或警告，
1: 又是罚款咯。
0: 对，然后如果你屡劝不听的话，你可能就被直接被抓进去关。
1: Oh my God， 好严重啊。
0: 对，在台湾可能没有这么夸张，但在新加坡是他们是很注重这个行为的。
1: 对啊，所以还是要尊重当地的文化。
0: 对，而且你毕竟你吃完那个你就自己拿去丢，也不会，
1: 对啊，
0: 也没有说到很难。
1: 对，啊，
0: 对，嗯，所以你一定要尽量注意这个行为，一定要拿去还啦。
1: 嗯，
0: 那我们刚刚已经介绍了我们四个 NG 行为，那我们又要再休息一下，进个小广告。那广告之后就要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亚不能输咯，那我们就休息一下咯。
2: 爸爸，为什么星星会一闪一闪的啊？
3: 去问你妈。
2: 妈妈，那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啊？
1: 等一下，妈妈在忙。
2: 所以那个到底是为什么啊？都不理我。
4: 欢迎收看
5: 是什么东西。
6: 当我是塑胶也出现在流行歌曲里，到底
2: 爸爸妈妈是塑胶吗？
1: 蛤，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你从哪里学来这些话？
2: 我不知道啊，可是我看大家网络上都这样用。
7: 科技不能取代陪伴，真正的关心无法下载。
8: 现今网络用语层出不穷，我们也应该先了解是什么意思，以后再去使用它们。
7: 陪孩子一起探索世界，这份纯真，让我们一起守护。淡江之声关心您。
9: 唉，事情一直做不好，真想死。
10: 哎，想这么多干嘛？期末考再加油就好啦。
11: 哎，你不要只叫小杰加油啦，这样不是给他更大的压力吗？
10: 对耶，小杰，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事情一定会变好的。
12: 忧郁症是生活既熟悉又陌生的精神疾病，多关心周遭的朋友，鼓励忧郁症患者就医。淡江之声关心您。

0: 你知道吃海牛要去哪个市场吗？日本人为什么不在电车里讲电话？在泰国碰到病人的头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1: 你以为懂旅游？这些小知识没搞懂，出国可要小心咯。
0: 来吧，我们准备了五个挑战题，考考你的旅游实力。
2: 呀，不能输，旅行知识王，一起来挑战吧。
0: 好的，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
1: 呀，不能输。
0: 那听说今天需要另来当考官是吧？
1: 对呀、啊，这种考试是有上难度了哦，是真的是比前几集的题目、我觉得有更加困难一点点啦，
0: 想让我难堪是吧？
1: 一定要的啊，我这个不及格，我当然一定要让你不及格、
0: 你干嘛自己自爆你自己的那个自己惨痛的历史啊？
1: 反正我今天是非常有自信，今天可以考零分。
0: 好啊好啊，我就拭目以待。
1: 好啊好啊，
0: 好，马上第一题。
1: 来，第一题呢，你在新加坡路上不小心把用过的纸巾掉在地上，那刚好被执法人员看到、请问初次违规最有可能会被罚多少呢？A 100元新币， B 500元新币， C 1000元新币， D 2000元新币。亮亮亮、
0: 等一下我先算一下这个数学。你真的是，你直接念新币给我听，我最好是会知道是多少钱、
1: 没有，就是一个感觉，你就直接猜就好了。
0: 好，没有，我要先跟各位听众算一下我刚算出来的结果。
1: 好好好，
0: A 就是2300块台币、那 B 是1150块，C 是23000块，那猪呢是46000块，
1: 那都很贵，是多少钱呢？
0: 都好像有点付不起耶。
1: 那就不要违规啊。
0: 对，但初次违规，我先把后面两个删掉好了。
1: 好，
0: 毕竟都已经上万元了，我真的是有点吓到。
1: 都给你删，都给你删。
0: 好，但100块好像又有点无伤大雅的感觉，所以我选一个中间值。500块新币好了。
1: OK， 耶、！看我这么开心，就一定知道听的是错的啦。
0: 错了，气死我了。
1: 就是我们，你答案就是你最先排除的其中一个选项 C 啦。
0: 真的假的？
1: 对啊，好，来跟大家讲一下啦。就是新加坡他们是对公共卫生的要求非常高嘛，就是对于乱丢垃圾或是乱吐痰、乱丢烟蒂这些行为都是采取重罚制度 哦。那初犯呢，就是罚款是在1000元新币、大概相当于台币的20000元以上嘛，刚才有天有算过。
0: 对，
1: 然后累犯呢，就是呢，他罚款会加重到2000元新币哦。他还可能会要求你参加社区服务，像是例如穿着亮色背心啊，在路边清洁街道，让大家知道你违规。
0: 好耻哦。
1: 对啊，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新加坡街道会这么干净，到像是随时都有人刚扫过一样的感觉。
0: 好啦，
1: 因为他们的政府的执法非常严格、所以大家也因此就更遵守规定啦。
0: 好的，所以大家真的不要乱丢垃圾啊。
1: 对啦，好啦、那再来是第二题咯。
0: 好，
1: 希望这次可以答对。
0: 好，
1: 对你非常没信心。
0: 好的，谢谢。
1: 好，就是呢，在新加坡下列哪一种行为最容易造成文化上的冒犯、A 拍别人的肩膀， B 递东西给别人， C 乱摸别人的头， D 给朋友一个 hug 拥抱。
0: hug、好，我一样
1: 亮亮亮。
0: 好的，我一样用排除法好了。
1: 好，来，
0: 我先把 B 排除掉。递东西给别人，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行为吧？
1: 确实确实。
0: 是有任何冒犯到别人的感觉吗？没有嘛。
1: 没有。 OK，
0: 好，那第二个排除的是 D， 给朋友一个拥抱。拥抱怎么了吗？
1: 对，拥抱怎
0: 么
1: 了
0: 吗？排除。对，那 A 跟 C 好像有点难选诶。
1: 来，
0: 都是会跟别人接触到，而且是没有任何动、没有任何意义的动作。好，那我选 C 好了，别人的头不要乱摸。
1: 哦，
0: 欠揍就死啊！欠揍。
1: 好啦，答对啦，勉强上水一题啦。好，那解说一下吧。就是在新加坡呢，头部会被视为非常神圣，然后象征灵魂所在的部位。因此呢，乱摸别人的头会被认为是对对方不敬或是冒犯哦。尤其是对小孩子更严重，即使是亲切开玩笑的动作，那当地文化也会觉得很不适当。所以呢，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完全不要碰到别人的头部啦。
0: 好的，我已经获得20分了，我已经赢上次的令了。
1: 很少
0: 令上次仪式是0分对吧？
1: 好，那我0分，我50啦。
0: 屁，不好意思，各位听众，
1: 小心讲话吧，
0: 不好意思爆粗口，没有啦，就是令分数好像都偏低位，所以有些记错是。反正都很低。
1: 第三个问题了啦。就是呢，你在新加坡公园看到有人放食物给动物吃，下列哪种动物最不能被喂食？A 松鼠， B 野猫， C 鱼， D 滴鸽子，凉凉凉。
0: 我都不想喂，不行吗？
1: 什么东西？
0: 我都不想要喂啊！
1: 不行，你就要选一个喂啦。
0: 哦，这个太难了吧？
1: 那是哪个不能喂的呢？
0: 好，我先把 C 排除，喂鱼应该也是。
1: 应该无伤大雅。
0: 对啊，很多小朋友会喂鱼，你会罚他钱吗？不会嘛。
1: 好，这样子打 OK 好。
0: 对，好，我先把 C 排除。松鼠、野猫跟鸽子哦。
1: 嗯。
0: 那我选我讨厌的好了。
1: 好。
0: 松鼠蛮可爱的，先排除。那野猫它已经这么可怜了，它都已经可能被遗弃了。
1: 嗯。
0: 那我选猪好了，鸽子。
1: 唉。
0: 怎么了？错了吗？
1: 没有啊，我叹气怎么可能是错、啊、
0: 哦，我们这个节目真的是，我们节目很怪、欸，答错都要叹，答对都要叹气、
1: 哦，
0: 答错才要欢呼。
1: 没有啊，就是之前天欺负我、啊，想欺负回去。
0: 好的，
1: 好
0: 再加20分。
1: 嗯，好了，还是不及格。OK， 还有机会，我还有机会赢。
0: 好，
1: 好，反正呢，就是呢，因为在新加坡，他们喂鸽子其实是被明文禁止的，
0: 哦、
1: 因为呢，一旦有人喂食呢，鸽群就会快速的繁殖，然后造成粪便污染，滋生细菌。嗯病可能传播像、oh. 隐球菌病啊、肠胃炎等这些疾病
0: 哦、oh, 好严重耶。
1: 对，所以不只是健康风险，过多的鸽子也会影响市容还有公共环境的整洁度、
0: 嗯、
1: 所以政府就规定只要喂鸽子就可能面临罚款哦。
0: 了解，所以不要喂鸽子。
1: 嗯，为了城市，为了维持城市干净整洁，看到鸽子的话请不要喂，这是新加坡非常重要的规范哦。
0: 收到
1: 呀、yeah, 嗯、再来第四题啦，小明
0: 小哪位？
1: 好，那不然 TN 在新加坡租房，
0: 好好好，
1: 然后呢，阳台放了一个花盆底盘，
0: 嗯，
1: 最近连续下雨呢，导致积水，哎、欸，有点数学题的感觉，有没有？
0: 好好哪里有啊？问号。
1: 来，有有点就是最近下雨导致有点积水，
0: 嗯，
1: 正巧呢被环境单位发现一蚊幼虫，
0: 嗯，
1: 请问他最可能面临什么结果？
0: 嗯。
1: A 被要求3天内清理但不会罚款、
0: oh.
1: B 被罚200元新币因为家中出现蚁蚊滋生点、
0: 嗯、
1: C 政府会派人免费除蚊不涉及处罚、
0: oh.
1: D 被视为蓄意养蚊罚款超过1000新币。
0: 好烦哦、喔、我又不是新加坡人，我怎么知道、啊、
1: 这个有点绕哦。对，这个需要思考一下，上难度了，上难度了
0: 哦、oh.
1: 零零零，
0: 这个每个都很合理耶，说实在的，
1: 是吧？就是好像出这种题目啊，
0: 对，
1: 很难堪。
0: 好，但如果是低的话，也太过分了吧？他可能只是忘记倒个水呢，就说蓄意养蚊，
1: 这有点好笑，确实。
0: 如果是这样，新加坡也太过分了，先把它排除掉、
1: 嗯。好，先排除。
0: 好。我先看一下令的反应，我刚一次排除了一个不是正确的答案，我很开心，
1: okay,
0: 因为令没有不开心、
1: 嗯。我一定我会装哦。
0: 好，那C 好像也删掉好了、
1: 嗯，
0: 因为 C 好像有点太随便了，就是也没有对你做出什么惩处。
1: OK， 这样子的。
0: 对，而且也没有，而且还帮你，对，这样大家都不要倒水就好了、啊。对吧？
1: 再来。
0: 好 ，A 跟 B 选一下。
1: 嗯
0: ，A 是3天内清理就不会收款嘛。
1: 嗯，
0: 那 B 是直接罚你200块，因为家中出现滋生点了。
1: 对。
0: 好，那我觉得我选 B 好了。
1: 选 B 哦。
0: 对。
1: 因为选 B 啦。
0: 因为可能要给你一个警醒啊，警惕，先罚、
1: 哦、
0: 先罚一个200块，你之后才不会有一样的事情发生。
1: 这很会猜哎、
0: 欸哦。我又对了、哦。
1: 对啊，都是猜的啦。都是
0: 抱歉，已经及格了，80分已经拿60分了。
1: 好了，反正就是在新加坡呢，只要住家被发现有蚁蚊呢，蚁蚊就是会传

0: 对，那以下哪一项最接近可能的后果呢？
1: 好
0: ，A 可能被视为普通网络使用，不会有任何的法律问题。
1: 嗯。
0: B 只要不登入账号，就不会产生任何风险。
1: 嗯。
0: 然后 C 可能被判定为未经授权使用网络，涉及刑事责任。
1: 哦。
0: D 只有下载或上传大量资料才会被认为违法。叮叮叮。
1: 好，这题我应该是真的只能盲猜了。
0: 好啊。
1: 那我猜一个。B 好了，
0: 需要想象哈。
1: B
0: 吗？
1: 对，毕竟有没有做什么事情？
0: 耶、yeah, ，答错啦！
1: 好呀，
0: 耶、
1: yeah ！答案是什么？
0: 答案就是 C，、啊、因为呢，就是可能被判定为未经授权使用网络，涉及刑事责任哦、喔嗯。因为在新加坡，连上他人或不安全的 WiFi 呢，无论你只是查地图或是没有登入账号。仍然是可能被视为未经授权存取网络、
1: oh.
0: 那依计算机滥用和网络安全法，这属于刑事罪行，最高可以被罚$10,000或被
1: 太多了，
0: 对，或被判监禁3年。因此在新加坡使用网络 WiFi 的时候必须要特别小心，不可以随便连上不明来源的网络哦。
1: 好的，我学会，我不会去随便连网络的
0: 呀、yeah, ，
1: 我一定会自己买那个 SIM 卡的。
0: 对，所以天这次得60分，
1: 60分及格了，比你好了。
0: 态度分数扣5分，好，55分，
1: 随便你啊。好了，我们今天这集新加坡呢，带大家去了4个景点玩嘛，
0: 嗯，
1: 然后后面也有分享了4个 NG 行为，哇，今天 NG 行为很多点哎、欸。
0: 对啊，大家可以牢记一下吧。
1: 对，那第二单元呢，只是由Lin来考这个天才 TN，
0: 嗯，
1: 然后TN获得60分不错的佳绩，值得鼓励这样子。
0: 还好还好。
1: 好，那我们下一集呢，又要带大家飞到不同的城市玩，就请大家敬请的期待我们的节目啦。那不知道各位听众今天的有没有获得一些收获？
0: 一定有吧，收获满满
1: 呢。我
0: 自己是这样啦。
1: 好，我今天介绍完，我感觉明年寒假可以去一下新加坡玩一趟了，
0: 对不对？
1: 对，
0: 就自己介绍，自己觉得哦不错、欸，
1: 真的，
0: 感觉可以去一下，
1: 自己被那个推坑了。
0: 嗯，
1: 那令你还有没有想去新加坡玩？
0: 我还蛮想去的，因为那边真的是蛮好逛，还蛮好买的。
1: 嗯、
0: 那边对，然后那边的东西，那边的建筑也都很现代、很漂亮啊，所以我自己也是蛮想去看的啦。
1: 好啊，那各位听众就明年跟我们一起去新加坡玩一趟吧。
0: Yeah,
1: 是的，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TN，
0: 我是令，
1: 我们就下一集别的国家再见。
0: 拜拜，
1: 大家拜拜。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妹，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收听淡江之声
1: 印地马拉松。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2: 欸，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1: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2: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3: 追踪 VOTK FM88.7，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4: 你已到达目的地。
5: 欸，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6: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5: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6: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5: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6: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5: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7: 违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请紧速点击连结缴费。
8: 啊，这什么东西啊？太舒服了，我骑重机就是为了享受速度。
9: 哎，刚刚那边好像有测速，哎，
8: 没有那么倒霉吧？
10: 不会真的被测速拍到了吧？
8: 完蛋了，完蛋了！赶快线上缴款，才不会被妈妈发现我要去飙车。
7: 限速80公里，经测时速150公里，处以新台币16000元罚款。付款方式仅限信用卡缴费。
8: 科技也太。

0: 太进步了吧，罚单都可以线上缴。我的信用卡卡号我看看哦，1236。
1: 新闻快报，新闻快报。
2: 近期有民众发现有自称是来自监理所的违规简讯通知，要小心，这是假的。
0: 什么假的？难道我被诈骗了哦？
3: 新台币3000为海外消费，新台币20000。
0: 怎么办？
1: 提防新手法诈骗，勿点击不明连结。
4: 现在时间下午5点，在日本，热便当的浓郁气味对于日本人来说是种打扰到别人的行为，所以他们会吃冷掉的便当。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5: 愿你永远安康，愿你永远懂得飞翔。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拉拉徐佳莹，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看水路况、
1: 资讯，
2: 还有你说不出口的爱，
0: 都在这里。
1: 这里是
3: 淡水转运站。
1: 欢迎来到淡水转运站，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时隔一个礼拜再跟大家线上见面了，今天昨天晚上在睡觉前的时候，感觉好像还隐隐约约的有听到下雨的声音，但是真的是好家在，真的 Holy God 在，我们今天出门的时候天气是还算不错的，没有下雨，但是好像到午后的时候就渐渐开始有零星的雨滴落下了。哎，最近真的是时常就是一下晴天一下雨天，感觉好像近一个月以来都是这样。这个礼拜呢，周三跟周四的天气还有周末的天气会比较好一点，然后就预报来看，其他时间降雨几率都会稍微比较高一点点。可是感觉这种天气不稳定好像是因为夏天快到了，然后梅雨季节快到了的感觉吧，那种阵雨出现的真的是越来越频繁。那如果要了解或者是掌握更详细的新闻资讯还有我们的气象资讯的话，请关注我们晚上九点的整点的新闻啦，有更详细的资讯可以跟大家说明，然后我们晚上也会有新闻再跟大家讲一下最近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那接下来在淡水我们这个熟悉的地方啊，我们最近发生了什么大小事要报给你知嘞？我们来看一下哈，最近哎哇，真的是不太平啊。除了虽然说我们淡江大桥这个准备要通行的这个好事情要报给大家知道之外，我们最近淡水地区也是出现了汉他病毒症候群确诊的病例。在淡水区域附近哦，但是他是一个大概70岁左右的男子，然后个案目前是却没有明确说是老鼠有老鼠的接触史，但是这感染源还需要再查清楚一下啦，但是这名男子目前是已经有就医然后出院了这样子。可是相关单位呢，他们还是在持续的进行追踪中。那我们居民就其实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啦，只要做好以下几点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只要妥善有，如果家里有出现那种老鼠的便便或者是排泄物的话，或者是一些厨余啊还有动物的饲料，我们好好的处理它，避免病毒传播，就可以稍微比较好的防治我们的汉他病毒。然后跟大家说明一下，汉他病毒其实我们在 ICU 里面看到的重症的状况有很多、像是我们的汉他病毒症候群会有一些发烧、头痛、背痛、腹痛还有呕吐的一些症状，然后严重的话可能还会导致低血压、少尿、肾衰竭、肺出血等等的，这个是第二类法定的传染病，需要在24小时以内通报，所以如果有相关类似的症状要稍微留意一下了。然后还有一个是钩端螺旋体的这个病，螺旋体病感染，它会一样有发烧的情况，然后还会有肌肉酸痛啊，特别是小腿哦，如果你小腿会痛，然后头也会痛，结膜还有可能充血的话，严重甚至有可能会有一些黄疸啊、肾衰竭啊、出血的问题，这个拜托要在一周内通报给我们的政府，千万不要跟自己的健康开玩笑。然后要注意提醒大家的是吼，我们不只是被，就是这个主要传染的途径它不是被老鼠咬，大家会觉得说啊，这个鼠疫感觉听起来很可怕，是不是我被老鼠咬到我就会被传染，其实不是被老鼠咬，是你接触到老鼠的排泄物的话，就是有经过它体内的这个排泄物的话就很容易被传染。而且汉他病毒它其实最典型的风险是你在清扫或者是那种干掉的老鼠的粪便啊还有尿的时候，扬起来吸入的那个碎屑，就是他们的一些排泄物的碎屑。所以记得大家，我们如果最近可能有要大扫除啊，或者是打扫一下家里的时候，在清理鼠类排泄物的时候，应该先戴一下口罩，然后还有橡胶手套，并且打开我们的窗户通风，然后用稀释的漂白水消毒之后呢，再做一个清理。千万不可以直接扫地或者是吸住那些灰尘啊，这样子真的是会避免一些污染物的飞扬，可以更有效的来 避免我们的这个汉他病毒的感染。所以啊，除了自身的清洁防护呢，我们要随身携带酒精啊。如果外食的时候，你刚好在有遇到这个我们有标出来一个高敏红区的这个区域啊，就可以呢先拿出酒精，然后稍微消毒一下，注意一下餐厅的这个卫生的安全，然后在范围里面的这个食品业者啊，也要就是好好的清洁一下了。食品的原料商还有供应商呢，这些摊贩就是安全措施也要穿安全的措施也要稍微再留意一下了，就是为了我们各位民众的健康还有我们的安全。对，我其实在找资料的时候有发现很多人已经针对鼠疫这件事情，然后在网络上有发出一些梗图然后迷因的影片，然后还有人说新店溪淡水河靠你们撑住啦，要阻止老鼠渡河啊，真的是很有趣。好，然后讲完了这个跟健康相关的议题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最近大家淡水人们应该都非常关注的淡江大桥通车的这件事情了。我们淡江大桥呢即将要在12号通车啦，就是我们的5月12号，最后因为前期也有很多什么可以上桥听音乐会的活动啊，或者是一些路跑嘛，对不对？还有我们的骑自行车，但是最后一次可以再把这个整座淡江大桥当自己家客厅，然后在上面大摇大摆的散步的时间，就仅剩5月9号星期六了，也就是这个礼拜吧，对，这个礼拜六。然后这个礼拜六呢，我们通车，这个礼拜六之后，我们的通车典礼呢。不对，就是这个礼拜六5月9号的时候就会有我们的通车典礼。那这个通车典礼是一个枫桥限定的艺术季，它会有600台的无人机，然后一些表演啊，云门舞集的表演啊，还有合唱团的表演，让大家可以以大桥为舞台，然后感受一下这个很棒的地方，我们新的一个地标。所以大家在5月12号通车之前呢，赶快把握5月9号这个最后一场可以踩上我们桥上的这个经验啊，虽然之后好像还是会有那个自行车道跟人行道，对吧？可以让大家就是有上桥的机会，但是如果要这么大摇大摆，可能就要把握一下这个机会了。然后在5月12号通车之后呢，5月13号开始会有4条的全新公车路线要上路试营运了。之后不管是出国啊、通勤，或者是假日想要去巴黎玩，都会变得比较方便一点咯。会有哪几条线路呢？总共是4条嘛，然后一条是989路线，是从桃园机场往淡海新市镇，然后另外一条就是往返啦，然后还有另外一条是990路线，桃园机场呢往返我们的淡水捷运站。这样子这两条路线大家记得哦，需要出国的话就可以多多的利用了。然后呢，在998路线的话，这部分是可以从淡海新市镇转到我们的板桥公车站，就可以往返我们的板桥生活圈，这样双北生活圈就可以再扩大了。通勤板桥我们又有新的选择啦。还有一个是假日限定的观光公车，是我们115淡水巴黎观光公车，一开始呢会预期是要采用这个预约包车的这个机制啊，会在每周五到周六周日的时候行驶，然后带你可以逛一逛淡水啊跟巴黎两岸的这个风景。但是也要提醒大家，我们5月12号正式通车嘛，5月13号这些公车就会准备开始试营运了，所以呢就是为了让大家交通更顺畅，其实我们淡水就淡江大桥的这个周边的沙仑路啊还有中正路二段也开始拓宽，然后让大家有更好的交通体验了。在人来人往的转运站呢，我们每一天每一秒都发生着各式各样的故事，淡水转运站欢迎您。那我们今天会遇到什么样的旅客，带来什么样的故事呢？期待一下待会跟大家见面的旅客。

0: 来自洪佩瑜的歌声《再见的时候》。这首歌曲呢，同时也是我们阳光女子合唱团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它是其实是在戏里面的指挥杨钰莹，也就是由翁倩玉老师饰演的这个歌手时期的成名曲。这首歌真的是非常牵动我，然后同时也是牵动他跟女儿之间的关系，那也同样代表了就是团员们之间对孩子深深的思念。所以如果大家没有看过这部作品，非常推荐大家去看看，然后里面的故事跟歌曲我觉得都让我非常的感动。今天呢，我们也是围绕着亲情的主题会跟大家聊一聊天，了解了淡水最近的资讯，还有听了好听的歌曲过后，亲爱的旅客，不论您的方向是哪里，记得偶尔停下脚步休息一下，喝口水吧。待会呢，我们要来跟转运站内的旅客聊聊天啦。
1: 今日雨过天晴，这御花园的花还开得真美呀。
2: 娘娘，这花虽好，但附近好多蚊子哦，叮得我全身发痒啊。
1: 哎呀，该不会是要传播登革热的病媒蚊吧？还不叫人把花盆的积水都倒掉，附近也要彻底消毒。去去去，咱们赶紧回宫吧。
3: 防范登革热病毒，花盆积水要清除。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5: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4: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6: 每节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5: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7: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8: 还好我们都没吝惜给彼此祝福。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文音，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旅客您好，我们这边请。上车请小心脚步哦。
1: 等我一下。出发前，我想再打一通电话。接电话。唉，怎么都不接啊？
2: 您已进入语音信箱，闭声后请留言。
3: 喂，是妈妈吗？没想到能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跟你说话，虽然想过一万遍，如果有这样的机会的话，我要跟你说什么，但这个机会来了，我却什么都不敢说出口了。我从小就是一个不太爱听你说话的小孩，可能是因为我觉得你不够懂我，我觉得你不会理解我。但是在我一次一次放下我自己的傲慢来跟你沟通的时候，你却又一次一次的推开我。人家说，家是一个充满爱的避风港，但那个只属于你跟我的家，却没有给我避风港的感觉。我常常会埋怨我自己，我是不是其实是一个很糟糕的小孩啊？是因为我没有办法让你感到骄傲，所以你也从来不会好好看看我。但我有时候也会很生气，你为什么总是不好好听我说话？我知道你自己一个人带小孩非常非常的辛苦，我也知道你在这一路上经历了很多不该只让你一个人承受的事情。我知道在你每一次跟别人争吵后都会偷偷的哭，我知道你为了这个家，为了我，其实牺牲付出了很多，我真的都知道。但当你每一次你说我都只在乎我自己的时候，你知道我的感觉是什么吗？当你说你对我很失望的时候，你知道我也会很难过吗？当你说出后悔领养我根本就是在找自己麻烦的时候，我有多感到抱歉跟很无助吗？可是每一次在埋怨你的时候，又会觉得很对不起你，对不起我不是一个听话的孩子，对不起我不是一个很优秀的孩子，对不起我不是一个贴心的孩子，对不起我不是一个顺服的孩子，对不起我不是你的孩子。我常常会想，会不会是因为血缘的关系，让我始终没有办法跟你好好的建立关系。我常常跟神说，神啊，求你修复我跟妈妈的关系，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妈妈没有人可以依靠了，我也必须要坚强起来才可以成为妈妈的帮助。但又有谁会来成为我的依靠呢？有谁可以把我从这个深不见底的黑暗中拉出来呢？伤痛不会消失，只是忘记了而已。妈妈，我多么想再说一次我爱你，但话到嘴边又被很多情绪压下去。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资格可以说爱你，我也不知道怎么样才算爱。但最后我想问妈妈，你还爱我吗？

0: 面对大家口中的避风港，那是上天给他的恩赐还是考验呢？你也曾经好努力好努力的想要追逐自己的梦想，希望有人一直在背后支持你吗？来自 TFBOYS 的不完美小孩。乐乐这次在转运站遇到的这个女孩，每次看到她总是让人觉得很干练很让人安心的形象，但认真观察之后会发现她的坚强背后其实一直是一个小女孩，希望被别人好好对待，希望她遇到的所有人都可以跟她彼此尊重。我们今天刚好也在转运站遇到了她，邀请到爪哇。 Hello 爪哇。
1: Hello 各位，
0: 好好久不见。
1: 刚刚音档差蛮多的。
0: 那想就是请爪哇，今天我们跟爪哇聊聊小时候的事情。我真的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我的那个节目的简介
1: 预告。
0: 对，节目预告，我那个时候第一次了解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说哇，这个是只会在短剧或者是短影音之 里面出现的东西吧。
1: 蛮戏剧化的。
0: 那我觉得我们从哪里开始聊呢？你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觉得妈妈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吧。
1: 我觉得妈妈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哦，她其实也算是一个女强人耶。
0: 哦，
1: 对，就是因为毕竟我是一个单，我是算单亲家庭，所以其实家里面所有事情也是他一手要扛起，然后他也是家里的大姐，虽然他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但是因为我舅舅他算是一个不太成才的人，所以其实他身为大姐，他就是也有很多责任心在他自己身上，
0: 肩负了很多重任，
1: 对，所以他也是。对于某些事情他会有他自己的坚持，因为他就是觉得他需要 control 一切，他才可以解决，就是他才可以预防一些问题，他才可以及时的去应对，所以他其实算是一个蛮强势，然后也是就是女强人啦。对，
0: 所以妈妈有需要就是负担家里面其他家人的经济吗？
1: 没有到需要负担其他人的经济，但就是我们家自己他就要负担全家人的，就算也只有两个人，但就是两个人也蛮多的，毕竟他也是从小，我很小的时候他就是一个人带我长大的。
0: 哇，好辛苦哦。
1: 对，
0: 小时候因为刚刚在语音信箱里面有听到你说妈妈是领养你对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段故事吗？
1: 这段故事简单来说就是我是算孤儿，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反正就是怎么说呢，要从哪里开始说呢？就是呢，我算是一个被丢弃的小朋友，然后就是有一个人在路上就是遇到的，好像是放在一个地方，然后之后有一个女婴在这边，然后他就把他拿去那个派出所嘛，蛮合理的，把他拿去派出所，就说这边有一个弃婴怎么处理这样。但就是照程序来说，他就是要放在那边等，就是家人看看能不能联络，或者是有没有人来领。但是后来没有领，就是后来就是被转介到孤儿院去了。然后后面就在孤儿院待了一下之后，就后来就被现在的妈妈接走这样。
0: 你有想要追究过就是为什么当初会被留在那边吗？
1: 有啊，我有想追究啊，但是我现在能够获得的资料上面没有我任何亲生父母的资料，所以要追究也追究不到。就是我能够知道最早的故事就是我自己的户籍藤本上面写的那个故事，就是我刚刚讲的
0: 户籍藤本上面写的那个故事，
1: 就它上面它的备注会写很长一条，就是从哦，它连地点都会写清楚，就是几年几月的时候在哪里发现了一个弃婴，然后被谁捡到，然后拿去哪一个派出所，它都会写得很清楚。
0: 哇，
1: 然后放了几天之后又经手谁，然后转交到就是到了一个孤儿院这样子，
0: 转介到一个地方，然后抚养你长大，
1: 也没有到长大，就抚养了一下，然后后面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些想要领养小朋友的父母，就是会去那边看有没有小朋友，等于
0: 说中继这样子。
1: 那
0: 你是从什么时候看到你自己的户籍藤本？
1: 其实我在我有意识以来我就知道这件事情了。就是我从小没有那种就是哦你就是妈妈的小孩的这种概念， 就是我从小就是知道，就是 OK， 我跟我妈没有血缘关系。
0: 那你就这样接受了这件事情？
1: 嗯，
0: 好像也不能怎么样，
1: 对啊，
0: 也只能接受。
1: 对啊，因为就是小时候就哦好，然后就看着户籍藤本上面写了很多很多的字，这样。
0: 小时候
1: 阅读完之后就、嗯、哦，原来这就是我的出生，这样。
0: 会很感慨吗？还是看完其实就好像当看个故事一样，
1: 蛮好看的。我不相信有人户籍藤本可以写这么满。
0: 哇、wow ，那你那个时候得知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是就是得知妈妈领养你的时候，你是很感谢妈妈的吗、
1: 欸？
0: 你会有这种心情吗？
1: 会啊，当然会，就是多多少少会觉得说，哎呦，如果今天就是我妈没有领养我的话，我不知道会遇到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继续留在那个孤儿院长大。
0: 嗯、
1: 第二，我不知道我会遇到其他什么样子的父母。
0: 嗯，
1: 就是我不会知道如果有另外一个以福线的话，我会长成什么样子。
0: 嗯，所以你是会害怕那个风险？感觉、
1: 生气的时候不会，生气的时候就想说。怎么不是那种很有钱的人来领养我之类的啦，就是还是会有点
0: 有一个小梦
1: 想小抱怨，对对对。
0: 那感觉因为刚刚透过你的语音信箱，我在旁边听的时候觉得你跟妈妈的关系感觉让你很力不从心吗？就是、
1: 嗯、
0: 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们之间的状态开始慢慢变成这样？
1: 嗯，应该说因为我的个性跟我妈其实蛮像的，就是两个都是强对强、
0: 嗯、
1: 就很
0: 黏傲，
1: 对，就会硬碰硬，就会两败俱伤这样子。然后因为其实我妈也算是一个，就是我真的觉得她有某些地方跟我个性蛮像，可是很多时候又会不理解她的点，就是她为什么就是转不过来、嗯、她就是没有办法好好理解我，就是连我好好跟她讲话，就是会觉得说哦，我就是你妈，所以你就要听我的这种、哦、就是会没有办法好好的坐下来沟通，
0: 他可能想要最快的方法解决这件事情吧。
1: 对，然后解决完了就翻篇。他最喜欢说你可以翻篇了，但是我的情绪还在那边。他
0: 什么叫做你可以翻篇了？
1: 就有点像是你故事读完，你要翻下一页了的那种感觉。你要翻过去了，你的故事结束了，对他来说已经结束了，嗯、但我还没。
0: 哦。妈妈觉得说好，我叫你这样子，你就是这样子。
1: 对，
0: 然后好，我们这件事情就这样了。
1: 对，
0: 我们继续做下一件事情。
1: 对，可是我的情绪还在原地，我的情绪没有被顾到，所以我就一直撸，就是，就算这件事情已经就是问题可能已经被解决了，或是这件事情可能没办法解决，但是就是也只能这样嘛。
0: 嗯，
1: 你目前也只能放在这边。然后说好，那你就翻篇。然后我就说怎么可能翻得过去？
0: 那对妈妈有造成什么困扰吗？还是她觉得？就让你这样子，放任你这样子，就是你自己去消化你的情绪。
1: 他就是这样啊，对，因为不然的话他就会再更爆发。
0: 他觉得他没有心力顾及你的情绪这样子。
1: 嗯，我不知道他的想法是什么。
0: 我们今天 call 妈妈。
1: 他可能没有办法接电话。
0: 好，其实我觉得在跟妈妈相处的过程中，我觉得可以感受到你很努力，很试图想要去解决这个关系，然后修复这一段感情。
1: 嗯，一直都
0: 嗯，
1: 因为我就觉得我跟他必须要有一点点，因为毕竟是最亲密的人啊、
0: 嗯、
1: 最亲密的人反而有些时候会成为是我最不想要跟他讲话的人。
0: 嗯，
1: 可是我就觉得这样又不好，
0: 而且你在等于说你在很小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是一个你要直接可以跟妈妈沟通，没有人当你的靠山的一个状态。
1: 对啊，就是完全没有一个人可以让我撑在后面说就是我没关系这样。
0: 我觉得这就是我刚刚前面说到，就是我觉得你看起来好像 always 很坚强很干练的一个形象的原因吧。但其实我觉得没关系，就算不够成熟不够坚强不够完美也没有关系，因为是你的这个样子，你本来就很应该会有很多人，就是不管是除了妈妈之外，或者是一定会有其他更多人是很爱你很喜欢你的。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这个世界有时候常常会被逼着，我们都会被逼着说要成为一个大人，但其实有时候我们像一个小孩一样任性脆弱或者是迷路的话也都蛮正常的。所以有一首歌想要送给大家，是来自 Seventeen 的 Kido。这首歌我觉得很适合现在我们来听听看。亲爱的旅客，休息不一定是为了更长远的路， 说不定可以看到一些更美好、更温暖的风景。让一首歌曲陪伴你喘口气、休息一下。接下来我们即将上车，要继续这趟旅途，来聊一聊爪哇跟妈咪未来的旅途会有什么样的风景喽。

0: 已经凌晨四点嘞，吵什么吵啊？小姐，现在是半夜，我明天还要早起去打麻将哎，你再继续吵下去，我就要报警喽。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了。
2: 晚上十点后，请降低音量，将心比心，还给大家安稳的睡眠。淡江之声关心您。
3: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4: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3: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4: 不要模板。
3: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4: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3: 那你会怎么做？
4: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5: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捷克运即将发车，请至251号月台上车。
1: 欢迎在歌曲跟广告过后回到淡水转运站。各位亲爱的旅客，我们在出发之前请您务必系妥安全带。然后呢，我们接下来要来到我们1798的这个单元了。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跟爪哇聊一聊，在未来你会有什么样的期待，或者是跟妈妈有什么样的回忆。你之前就是最印象深刻跟妈妈在相处的过程中，有让你很挫折的记忆吗？
2: 很挫折的记忆吗？
1: 对，
2: 很多
1: 很多，
2: 非常多。
1: 举个例
2: 吗？其实就是
1: 糖炒栗子的栗。
2: 好，
1: 继续。
2: 好举个例哦，其实生活小事上就都可以很无力耶。
1: 让你最印象深刻的 你有印象吗？
2: 最印象深刻的就是语音信箱有提到的啊，就是他有些时候会生气，气到很生气的时候会说，早知道当初就不要领养你，找自己麻烦。
1: 哇，
2: 对
1: 那你当下听到之后你做了什么样的反应？
2: 我也没办法做什么反应，就哭，然后看他甩门离开，然后哭。
1: 他就把你一个人丢在家里面？
2: 他其实我从小因为是单亲家庭嘛，他很常 会被丢在家里啊。比较常会是被丢在房间啦，他就是会甩门然后离开，然后有可能就不见了，
1: 让你一个人待在就是那个
2: 空间里面。对，所以我现在也会比较习惯，是当我自己有情绪的时候，我也会比较习惯回到自己一个的房间里面，
1: 然后自己收拾。
2: 对，然后好了之后再出去，你要帮我洗衣服吗？对，就会变成装没事这样。
1: 好令人心疼哦。就是应该是说，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确实在整理情绪的时候会需要自己的空间，但是你感觉是从小到大就培养了这个习惯，
2: 就是一定要有一个这样子的空间，我才可以好好整理自己的情绪的感觉。
1: 而且因为你如果没有整理好自己的情绪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跟妈妈继续好好相处。
2: 对，就是因为必须要我退，因为她不会退所以那我退了，那这件事情就会过去了的话，那就我退好了。因为以前都是就是我刚提到嘛，就是她会一直说想翻篇，可是我情绪还在原地。那我以前的做法就是会跟他撸，就是会跟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就是你明明就是先讲话不好听的，为什么你要说我态度有问题这种，什么之类，反正就是这个可以吵很久。但是我妈就是会有点逃避，她就会一直说好了啦，可以翻篇了，这件事情结束了这样。那如果我一直纠结下去的话，那这件事情就不会结束。
1: 我觉得把一个小朋友自己丢在一个空间里面，然后甚至是甩门离开，然后让他自己待在那样的环境，这些事情很恐怖耶。
2: 但
1: 我因为我自己从小就很害怕被这样子对待。就是你不知道对方的情绪，因为其实在小孩的时候对于情绪的察觉不会那么鲜明，然后你也不知道到底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是有什么样的因素导致这样子的情绪反应发生。
2: 确实。
1: 然后你就在一脸懵的情况下被关在一个房间里面，然后你要自己去消化那些东西，我觉得对小孩来说是蛮庞大的一件事。
2: 也不是说被关住啦，我也是可以出去的，只是就是我不想出去而已。
1: 就是妈妈不哦，妈妈就妈妈给你一个空间，那你就接受这个空间。
2: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他自己也是要去冷静一下，不然他再抱下去，他可能就对很恐怖。
1: 那你跟妈妈应该除了冲突的回忆之外，也有一些美好的回忆吧？
2: 多多少少还一定是会有啦。
1: 你觉得你最喜欢的一个美好的回忆是什么？
2: 哇哦，我虽然刚刚说不满的地方有很多，但我觉得好的地方其实也有不少。就是可能就是我的标准很低吧。所以就是平常就是他今天有好好跟我讲话，或者是我们今天有好好一起出去吃个晚餐，然后没有吵架，就我的心情就会蛮好的。
1: 相对来说，在你印象里面最让你记得然后最 感动你、最温暖你的是那些生活中小小的美好。
2: 对，因为也只有那些美好可以抓住了。
1: 哇，那你们会出去玩，或者是有什么吃好吃的啊之类的回
2: 忆吗？有时候会，但是吃好吃的会有一个风险，就是如果是他付钱的话，他就会说：“哎、欸，你就是会开始说什么？哎、欸，是我付钱的、啊，你未来就要还给我啊，什么之类。”就他还是会把这种压力压在我身上。但是如果有些时候就是去吃饭，但没有提到这个的话，我就会觉得还好啊，因为最近也没有机会，或是没有成本可以出去玩，所以出去玩的部分就比较少，几乎没有了啦。从国中后就比较少出去玩。
1: 那你有想跟妈妈一起完成什么事情吗？最想的。
2: 最想跟他一起去日本玩。
1: 哦，为什么我的来宾都很想去日本玩？
2: 是因为我妈咪是日文系的，然后她日文很强，然后我就很想要跟她去日本自由行。就是我想要就是去那边，然后因为我妈很喜欢日本，然后我就很想去看她可能曾经去过她很喜欢的景点，她是就是为什么她会喜欢那边？
1: 你想知道她眼中的美是什么？
2: 对，然后想要知道说她眼中的日本是怎样，然后就是对，想要被照顾，
1: 想要被照顾，
2: 对、啊欸、
1: 希望妈妈安排好一切行程，然后带我出去玩，
2: 对，然后带我去日本玩，然后就可以，哎、欸，对我连点餐都不用讲话，我妈咪就可以跟她好好的点餐，真好。
1: 那如果你可以决定未来的话，你希望你跟妈妈可以有什么样的生活？
2: 就是要有很好的生活啊。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家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所以其实我们两个人现在都很忙于在工作或者是学业，所以
1: 很少交流，这样
2: 超级少交流的。因为有些时候连我回家，虽然我每个礼拜都会回家，但我不一定真的会好好坐在一起吃饭，因为聚在一起的时间真的太短太短了，然后有些时候聚在一起还吵架，就好，
1: 就很可惜。
2: 对，就希望未来可以有一个衣食无缺的生活，就是不要再
1: 因为这些生活的问题然后烦恼。
2: 对，就是希望能够好好的生活，就不要再为了一些小事，像钱财或者是其他的真的不是什么很重要的事情太烦恼。
1: 那你觉得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2: 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1: 对，
2: 什么意思？
1: 因为你刚刚说就是不要为了钱财啊或者是那些没有很重要的事情烦恼，那你觉得什么对你来说是很重要的事情？
2: 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关系啊，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是最重要的。
1: 希望妈妈可以把这件事情摆在优先位。
2: 对，先来修复我们两个人的关系，然后就是好好的正视一下，就是哎、欸，我们现在都是彼此最重要的人，那我们应该要相亲相爱，而不是互相伤害。
1: 哎、欸，我必须得说你真的很棒哎、欸。
2: 干嘛啦？
1: 就是你的这个观念，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可以维持这样子的态度，然后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执行这件事情，希望妈妈可以跟你一起完成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棒。孩子，你是最棒的。
2: 好，
1: 最棒的。其实我觉得
2: 是要把我惹哭吗？
1: 不要哭。我觉得亲子之间的沟通跟互相理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尤其是你在情绪上来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一些无心的话跟情绪，很容易会造成彼此的伤害，而且这种伤害是无形但却很严重，很难修复的。所以我觉得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式先排解情绪，然后再好好的沟通，是非常值得去认识自己要好好研究的一件事情。真的希望大家都可以跟家里面的人都好好沟通，然后有一个好的生活。今天也非常感谢爪哇来这边跟我们聊了这么多，谢谢爪哇。
2: 耶、yeah ！
1: 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淡水转运站，期待下礼拜再与您相遇。节目的最后，送您一首来自 Fiona Fong 的《Proud of You》这首歌曲，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旅途愉快，一路平安。

0: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1: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0: 啊，那是什么？
1: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0: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2: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3: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4: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贝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5: 我的眼睛怎么有点糊糊的，像蚊子在飘，好不清楚。而且还酸酸痛痛的，好不舒服哦！
6: 主人，主人，我好累哦，我要休息了。
5: 是谁？是谁在说话？
6: 我是你的眼睛啊！我已经8小时没有休息了，我好痛哦！
5: 诶，怎么会？
6: 长期用眼过度，容易会让我里面各个部位受伤，严重的话会让你永远看不到哦，很可怕的。
5: 什么？那么恐怖哦？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6: 像是使用3C 产品、看书阅读的时候，都应该要保持适当的距离，而且还要遵守60分钟就要休息15分钟的原则。还有啊，平常饮食就要均衡，摄取深色的蔬菜以及水果，达到保护眼睛的效果。
5: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7: 使用3C 产品时，应适度休息，避免用眼过度。淡江之声关心您。
8: 现在时间晚上6点，冰水在日本有

0: Yo Yo Yo， 欢迎收听 Indie 读乐乐，我是主持人瑞基。
1: Yo Yo Yo， 我是主持人乌鸦。
0: 为什么要一直 Yo Yo Yo 呢？因为 Indie 读乐乐
1: 终于邀请到一个
0: 饶舌歌手，
1: 他自己说他不想要被称为饶舌歌手、
0: 啊，他说他是艺术家。
1: 好好好，那就是邀请到一位神秘艺术
0: 啊，刚好我们 Indie 读乐乐也到了一半，
1: 对，本学期的一半了，所以第六集我们就是邀请到这个跟我们年纪差不多的艺术家 Sobi。没错，那他就是被誉为怪物新人的 Sobi。 那在今年初发行的个人 mixtape 你最喜欢什么动物反响非常非常热烈，
0: 其中他以 New Jack Bass 的歌改编成爱你是在 YouTube 上也突破了百万点阅，并火速的登上各大排行榜。
1: 那时候啊，我跟听筒在十月的时候有去浪人记一起去听 Sobi 跟他的团体英语的现场气氛真的非常非常好玩
0: 哦，好想听哦。
1: 对，你那时候应该来的。
0: 那 Sobi 的话，他从高中一路一路创作到现在，上了越来越大的舞台，他的音乐始终保持着一种真实还有诚恳，然后也透过文字和旋律来传达出我们这种年轻世代的心声还有情绪。
1: 那么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这个超级酷的艺术家 Sobi 一起聊聊他的创作。
0: 在下一个单元要和 Sobi 一起进行快问快答，要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1: 那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的是 Sobi 的爱你是。

0: 昨天不是说要换新的吗？
1: 哦哟，你们很吵哎，可不可以先让我好好打一下 intro 啊？
2: 好啦好啦，等我 3, 2, 1。
0: 哎，这团唯一稳定的东西，大概就只有吵架频率。
2: 不然先听听看别人怎么说。
0: 音底恋团是
3: 现在开始。
1: 刚刚播放的是 SOBI 用 New Jobs 改编的《爱你是》，
2: 欢迎回到 Indie 读约了，我是主持人瑞基，
1: 我是主持人乌鸦，
4: 我是主持人 SOBI，
1: 还没呢。
4: 今天欢迎我们的 guest 是 SOBI，
1: 没错，现在坐在我们旁边的是以《爱你是》这首歌爆红的说唱歌手 SOBI，Hello，
4: 嗨，大家好。
1: 那么在开始之前呢，想先请你跟我们玩一个小小的游戏
4: ，OK，
1: 是快问快答，你准备好了吗？
4: 好，
2: 好，那帮我在三秒之内回答哦，
4: 三秒。
2: 对，我等一下3、2、1就回答
4: 了。
1: 但如果你要申请，想一下的话，可以
4: 啊，可以申请几次？
1: 三次。
4: 好，我们只有办法回答三题。
2: 第一题，最近最喜欢听的一首歌是什么？
4: Fleetwood Mac 的 You Make Loving Fun。
1: OK。第二题就是呢，我们在接洽的时候，然后你常常会回复一个就是咬嘴唇的表情符号，为什么要回这个表情符号呢？三二一，
4: 因为我只把因为讲的比较长，然后拖延一点时间，然后前面再讲一些话。就有一天 IG 按赞的时候，你可以改。你的爱心要变成什么，对不对？
1: 嗯。
4: 然后大家都有改一个自己的，然后我就一直找不到一个最酷的，所以我就用红色爱心这样，我就觉得是穿那种，我就那种觉得原 skin 是最帅的那种人。
1: 嗯、
4: 然后直到我发现咬嘴唇的符号，我就觉得它比那个还要更适合，所以我就用咬嘴唇。
1: 明明就还有其他的，为什么变成就是咬嘴唇？
4: 因为我觉得很骚啊。
2: 别人不会觉得你很恐怖吗？
4: 会吗？
2: 每次传传的，
4: 对，就很突然，就 OK。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很
1: 好烦哦、喔，
4: 就很可爱这样子，就是
1: 很累。
4: 你能拿我怎么样这样？
1: 嗯，
2: 对对对，
1: 确实，我们确实那时候一收到你的讯息，完全超惊慌，
2: 我们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接招。
4: 哦、所以你们是觉得很可怕，所以有超多人
2: 不会可怕，很好笑。
1: 对，因为第一次有人这样回。对，
4: 我有一阵子是那个，
1: 对，
2: 你说那个指甲油吗？
4: 指甲油，对，
1: 嗯
2: 嗯。好，那第三题，你有没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怪癖？
1: 三二一，
4: 我喜欢闻加油站的味道。
2: 嗯，我也喜欢。
4: 我喜欢毛，我喜欢摸毛，这样算有
2: 摸毛？
1: 摸猫还好，
4: 不是
2: 猫还是毛？
4: 毛，
2: 你说各种毛毛的，
4: 各种毛毛的我都喜欢。
2: 那种衣服，那种走在那种 Zara 里面，然后你就会摸那个。
4: 对，小时候就会这样，像经过树叶，
2: 然后你就这样滑过去。
4: 对，
1: 你现在还会这样摸毛吗？
4: 会。
1: Oh my， 那第四题，你做过最疯狂的事是什么？3、2、1，
4: 不能讲。
1: 哦，你想一个，
2: 那还是你跟我们讲，那我们 B 掉。
4: 我想一下，最疯狂的事情可能就是我跟我朋友去山上，然后我们开车，然后我们倒车的时候，我觉得我看到鬼这样子，我看到一个小男孩，然后穿了像 Uniqlo 童装部的那个红红的衣服，然后在后面，然后我看到他的头顶，然后看到他的发旋这样，我就觉得超可怕，然后我就说，我们赶快开走这样，然后我们开山路一下来，我就很紧张啊，我就咬指甲，指甲就长出来啊，就把指甲咬掉啊的那种紧张，我就要吐，我就打开车门，然后往外吐，啪这样，
1: 沿路这样吐哦，
4: 我停下来，然后打开车门吐，
2: 你是中邪吗？
4: 我不知道，就是突然。突然觉得太可怕了，然后就是暴汗，然后觉得很可怕。后来我们就去 Seven， 然后我一打开车门，我站起来，然后就昏倒。
1: 你就昏倒？
4: 对，我就昏倒，我就头撞到地板上，
1: oh、
4: 然后我就再起来。这可能是最疯狂的事。
1: 那你现在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4: 我现在算知道是什么原因，就是太紧张了，就是有点像恐慌症发作。
2: 然后就昏倒了。
4: 对，然后就昏倒了，因为我以为我看到鬼。我希望是我以为。
2: 好，然后下一题，蛋堡在按你追踪的时候，你是什么反应？
4: 哦，这个我前几天刚好有那个在一个杂志封面上讲到，就是我想要我的反应是没有什么反应这样子，但是我其实实际上的反应是，我觉得他那个时候来的真的太早，太早到我可能真的不小心很中他这样子，因为我那个时候真的没做什么事情这样，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发现我，然后我会在他的雷达上这样，所以就是觉得很怎么会这么早来？
2: 蛋堡对你来说算是偶像吗？
4: 算是。对，
1: 那你有大肆跟你的朋友宣传，
4: 只有自己的圈子，
2: 你们内心在尖叫，
1: 蛋堡来追踪我了。
4: 对，我说哇，太扯了吧，没有啦，绝对没有这么冷静。
1: 那最后一题，你觉得什么动物最能代表你？3、2、1，
4: 梅花鹿。
1: 为什么是梅花鹿？
4: 不知道啊，斑比那种吧，
1: 你说很可爱的那种。
4: 对，可爱梅花鹿，应该是，
1: 都没有原因，第一个想到就是梅花鹿，
4: 因为他们笨笨的，然后我觉得我笨笨的，可是他们有一个会让你觉得他们好像有在思考，或是好像很聪明的感觉，然后他那个感觉又做得很可爱，很不硬要，但其实他们就其实就是笨笨，
1: 他们就是很自然，
4: 对，
1: 谢谢我们的 SOBI 陪我们玩这个游戏，那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等等广告回来还有精彩的访谈，喜欢 SOBI 的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咯。
5: 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6: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5: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6: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啊。
5: 啊，
6: 淡江之声 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5: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6: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7: 你已到达目的地。
8: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9: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8: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9: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8: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9: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8: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1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1: 葡萄不愤怒。
1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1: 淡江之声 FM88.7。

0: 哎，这间唱片行也太复古了吧，还真的有在卖 CD 呢。
1: 嘘，欢迎光临独立唱片行，我们这里只卖有灵魂的声音。
0: 哇，真的假的？那你这边有推荐的吗？
1: 这周刚上架的有刚巡演回来的新团地下发行的新单曲，你要不要戴上耳机听听看？
2: 欢迎光临独立唱片行，每周带你打开一张唱片，
3: 带你了解音乐大小事。
1: 欢迎回到独立唱片行，我是主持人瑞基，
0: 我是主持人乌鸦。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专访环节，在这之前先请 Sobi 再跟大家说声嗨。
4: 嗨，
0: 你想问 Sobi 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4: 就是那个时候上高中，然后我想说抱歉，我真的要打一个歌。
0: 你打
4: 可以。
0: 好，
4: 我 sponsor 这个歌。
0: OK，
4: 我超喜欢我的歌的。 OK， Sobi 这个名字的由来是那个时候上高中的时候，我想说会遇到很多新的朋友啊，然后我不想要我的名字是我的英文名字，然后我也不想要我的名字就只是雨欣，大家叫雨欣，大家叫王雨欣，这样我就想要想一个绰号，然后我就一直想，但我想要想一个不男不女的绰号，纯粹只是为了如果说有人听过我或听到我但不认识我的话，会不知道我是男生还是女生这样。然后我就想照着这个方式去想，直到有一天我在 IKEA， 我就听一首歌，那首歌叫 Batman， 它的作者是一个叫 Spiky 的人， Spiky， 我就觉得 Spiky 很酷，我就 Spiky 想想，我就想说那我叫 Sobi 这样之类的，我那时候就是这样想出来，在 IKEA
1: 这个很突然，
4: 就很突然。
0: 那没有想过要改名吗？
4: 没有，
0: 到现在都还没。
4: 对，到现在都还没。
0: 那有考虑过什么样的名字替代方案？就除了 Sobi 以外的？
4: 没有欸，我那时候想完，我就觉得就是这个，
0: 就是这个，
4: 嗯，
1: 很 turn。
4: 对，很 turn。
0: 那有人有回馈说，确实真的听不出来是男生还是女生的名字吗？
4: 欸，我问的时候，大部分80% 的人会觉得，听起来就像男生，但是还是有20% 的人觉得，哦，对，确实有点不男不女。然后我就为了那20%很开心。
0: 他就是那个 20%。
1: 我们这边，我们 Indy 的第三位主持人听筒那一天在跟我讲说，我以为 Sobi 是女的。哎，
4: 是吧？对，这个 idea 是我小时候看一个韩国电影，但我现在想不起来它是什么电影，就是里面有一个角色叫 Ten， 剧情上一开始就出现了，可是他最后才出现他的身份。他说他取 Ten 的时候就想取一个不男不女的名字啊，这个概念就一直萌芽在小小的内心里。
0: 那是什么样的契机想要开始做音乐呢？
4: 因为我发现音乐是我唯一会做的一件事情，然后我其他事情全部都不会做。
1: 你是从高中开始做音乐吗？
4: 做音乐，对。但是我小时候会觉得我长大应该会跟音乐有关，或是影像有关这样。以前是想说做音乐，我想碰音乐这样，但我可能会变成 DJ 这样。然后或者说我想碰影像，但我可能会想当导演。但后来我发现我比较想当演员，然后我比较想当歌手。
0: 我想当的事情都是偏传播或是音乐类的。
4: 对。
1: 那感觉你觉得你自己的表演魅力是很足够的，然后就想要当演员、歌手之类的。
4: 我觉得我在表演魅力上我不知道足不足够，但是我觉得我很愿意在表演上面 try my best。
0: 嗯，那就开始做音乐是有特别受到哪一位音乐人的启发吗？
4: 启发，
1: 或者是说你怎么会那么喜欢音乐这件事情？
4: 如果是我怎么会那么喜欢音乐，是因为我觉得音乐可以刺激情绪，情绪可以刺激想象，然后我喜欢沉浸在我的想象里面，所以我喜欢音乐。那启发的话，我觉得是我听的所有音乐都启发我要去做音乐，我不会觉得说一个谁启发我去做音乐。
0: 哦，
1: 做音乐这条路上面有没有什么困难？
4: 有时候 demo 做出来跟正式做出来差很多，然后会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它会有很根本的我不知道怎么解决的问题。当下
1: 你说做正式的时候，
4: 对对对，做正式的录音版本的时候，有时候会这样，因为还不熟悉自己的声线 rap tone 这样。其实到现在也都，我不会说我超熟悉，我觉得是最困难的，就是要一直找方法去解决说，哦，怎么办？这个东西唱出来跟我想象的，跟 demo 不一样，跟我想象的不一样，这样啊，这样子是要厘清是混音的问题，还是我自己的问题，还是架构上的问题？
1: 你觉得你会把自己定义成一个饶舌歌手，还是一个艺术家？
4: 艺术家吧。
1: 真的吗？为什么？
4: 因为饶舌歌手困难的地方是要处理很多跟音乐没有关系的事情，然后我觉得这一点我没有接触到很多，到我会说我自己是一个歌手或者饶舌歌手。
1: 怎么叫做饶舌歌手要处理除了音乐以外的地方？
4: 像是会有很多行政类型的、行销类型的、公关类型的，然后或是表演啊，或是接洽啊，有的没的啊。再来还都还没有讲到创作，就创作本身我觉得是已经会花掉很多心力的，他们还要处理更多其他事情，所以我觉得就不简单，不简单。然后我不会说我现在是，所以那艺术家，对，如果因为我觉得所有人都是艺 术家。
0: 在表演的时候，有没有特别让你印象深刻的舞台，或是跟观众的互动？
4: 有一次在 Pipe， 然后我跟我的好朋友们英语一起表演，然后那个时候那天其实只是我做了一个面具，然后我自己带着表演，然后我觉得很酷欸，就是那天刚好表演的很好啊，那个能量很好啊，然后台下反应也很好，就很喜欢那一天。
1: 戴着面具有比较自在的感觉吗？
4: 有欸，
1: 会比较放松沉浸在当下，还是你觉得看到观众会让你更快乐？
4: 我觉得还是看得到观众，然后不管怎么样，观众的反应如果好，我就会很快乐。面具的特别的感觉就是这是一个好的表演，让我自己觉得说我有为这个东西设计，然后我有一点舞台效果、舞台剧的感觉，然后我喜欢这个感觉。
0: 那你通常是所以就是那种会享受在舞台，然后跟观众强烈互动的那种？
4: 强烈互动，我觉得我没有做到很强烈，但是我尽可能互动。我不知道有时候我会反应不过来，然后我就很怕跟观众互动。
0: 那你喜欢的舞台氛围是怎样？就是观众可以这样一直跟你互动，还是你可以自在的表演自己的？
4: 如果说观众可以一直跟我互动，我觉得会超棒。但是就是每一场舞台我都不会知道到底可不可以。
1: 舞台的大小跟观众的距离，
4: 还有他们有没有认真听，或是说他们有没有喜欢我的表演，然后我不知道他们够不够开放这样。但有的话我超希望。
1: 在做这些歌曲的时候，你通常都是在什么情境下写词的？
4: 通常会是我可能有一个主题很想写很久，然后我在找合适的伴奏去写，找到了我就会想要挑一天就会在房间里面写。
1: 所以你是会是先想要心想写的主题，然后才去找歌？
4: 因为我有很多主题都想写，可能听到一个 B 我觉得哦它很适合这个，然后就做这个连连看这样，然后就配对。
1: 那你这些主题的灵感来源都是什么？
4: 都是我观察到的，跟我的想象，还有我的固执。
1: 你的固执？
4: 对，就是我的怎么讲，这个叫做愚蠢吗？就是怎么讲，就是一口咬定的感觉。我观察到 A 现象，我观察到 B 现象，然后之后我发现说他们在讲的是一个 C， 然后我就真的相信是那样了。
1: 你开始在研究那些事情？
4: 对，这慢慢就是会有很多会出现这样。我就想要保留那个固执在音乐里。
1: 有没有在一些很奇怪的地方写歌啊，让你更有灵感？
4: 其实只要有一个地板可以坐的，我就 OK。
1: 所以到处都可以，
4: 到处都可以，
1: 室外室内都可以。
4: 对，但是要一定的私人。
1: 发了这12首歌，你觉得你写最快，或是最快做出 demo 的是哪一首歌？
4: 所以其实每首歌都做蛮久
0: 的。那如果今天真的没有灵感的话，你会怎么办？
4: 换地方或者换事情做，但是会做到一个段落这样。
0: 有那种灵感源源不绝的时候吗？
4: 有，很常是在我没办法把它记录下来的时候源源不绝，就有点烦。
1: 这样你会不会忘记？
4: 会，所以我上班一直在写东西，一直在写东西这样。
0: 有没有哪一次的情况是真的没办法？
4: 有很多次，每天都会发生，
1: 就忘记了。
4: 这是一个很笼统的例子，就是我想到要写什么，然后我就突然去忙，忙完之后
1: 就忙到然后整个人就忘记了。
4: 对，然后就觉得每一次都好像哇，想死死。
1: 那你不能拿个手机然后语音出来记录一下
4: 哦？对，因为我上班不能用。
0: 你在作词的时候会不会想要去找朋友一起讨论，还是你是偏个人？
4: 如果跟朋友做的话会，但是如果自己做自己的歌就不会。
1: 那就是现在不是越来越多人在开始听饶舌啊，然后饶舌这个文化也越来越蓬勃发展。你觉得在台湾的嘻哈音乐圈这几年的变化，还有你这个氛围，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任何的观察或是想法？
4: 如果是想做音乐的人来说，我觉得很多人好像都很想做音乐，然后有很多人一直在做音乐，然后他们一直在做很多的行销，然后我就觉得那个行销看了有点累这样子，然后会让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某个东西的过程，某个走向更好的过程，但我觉得有时候看了会觉得他们在把饶舌的 image 弄得很讲难听点就是狭隘，好像一定要这样子才是那样。但我就觉得你们自己本来已经没有在太做自己，然后你们现在还要让大家相信说这个东西是一个形象吗，还是怎么样？我就觉得说好像不太 OK 这样，但我也没办法说什么，因为这是他们的自由。我就在想他们的心态可能是，就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商业，一个赚钱的方法。唱饶舌已经慢慢变成一个工作，不像是一个创作，已经感觉没有创作的感觉。
0: 但它其实算是一个蛮现实层面的问题。如果未来的话，你会想要继续商业化，或者是你想要保有自己那个独特吗？
4: 我觉得商业化可能要适度，然后独特是一定要 100%， 然后商业化适度。
1: 那如果可能之后有一个经纪公司要签你，但是他们很可能限制你的创作想法之类的，你会对他做什么？
4: 我觉得我就不会去。如果跟没有办法沟通了，到一个
1: 你们都可以平衡的状态的话，
4: 对。
0: 那我有一个蛮好奇的是，因为现在其实蛮多人，越来越多人听饶舌，那也有不少模仿或是抄袭的案例，那你会有什么样的想法或看法吗？
4: 模仿或抄袭的案例，我觉得有点像那个 Queens 的主唱就说， 哦，你们拿我的音乐去干嘛都可以，不要让他很无聊就好。我觉得这是一个还不错的心态，然后我也向他学习这个心态，这样子，就像我也是拿别人的东西来做成我自己的东西这样。但是模仿或抄袭，我觉得本来就会有，因为代表说大家认可这个东西这样。那看他们抄的是什么，如果他们抄的是不 OK 的东西，那会蛮烦的这样。对，
0: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收听 Sobi 的猫语。今天是第一次认识 Sobi 的听众朋友们，非常非常推荐大家这首歌，那就让我们一起收听这首猫语。
5: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0: 欢迎回到 Indie 读乐乐，刚刚收听的是收录在 Mixtape 你最喜欢什么动物当中的第七首歌《猫语》，我是主持人乌鸦，
1: 我是主持人瑞基。
0: 那我们再次欢迎 Sobi。
2: 那就是讲到就是你第一个发行的 Mixtape 是你最喜欢什么动物，那你觉得这张 Mixtape 对你来说最大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3: 我想让大家知道说，我想让大家告诉我我可不可以做音乐，然后所以我尝试很多不太一样的风格，跟大家有点像跟大家说 OK 这个是我会的东西，我的技能，那你们愿不愿意雇用我当就是听我的
2: 收听对象，
3: 对，然后顺便让我确定说我可不可以，这是我最大的核心用意，
2: 有点像你确定了你自己过这几年来的努力。
3: 嗯，对。
2: 那这张专辑它是一个问句吗？为什么要用问句来呈现？
3: 我喜欢这个问题啊，很可爱。专辑上面的核心的话是纯真的感觉，然后我认为纯真是很像这个问题，就是你小时候一开始被问到的前几个问题，你比较喜欢你哥还是你爸，你最喜欢喝的饮料是吃的水果，你最喜欢什么动物，然后我就觉得你最喜欢什么动物是一个很不错的问题，因为你问了你还可以同时知道哦，所以那个人可能知道他的心理啊什么的，就是一个很简单很直接可是有很多想象空间的话。
2: 那在这张专辑的封面是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3: 因为我觉得说在草原里面穿的很时尚就很酷，
2: 就
3: 是
2: 很酷，
3: 然后可是又有点融合那个大地元素在。
0: 在制作这张专辑的过程中有什么比较特别的挑战或是让你难忘的时刻？
3: 特别的挑战就是花钱比较挑战一点，
2: 录音的钱。
3: 对，录音啊混音啊，因为那我是找一个人帮我制作录混这样，就是努力工作努力赚钱努力养这个，就有点像买一台车那样，很像贷款。这个是最大的困难吗？对，如果不算是就是找不到自己声音的话。
0: 那未来也会持续用这个方式吗？边工作然后持续出自己的专辑这样？
3: 目前的计划是这样。
0: 那在创作上有哪一个部分是最困难的？
3: 创作上哪一个部分是最困难的？就是你的主题你想写，然后这个伴奏适合，但你唱不唱得出来，就是你有没有办法同时，因为其实技巧跟观众的听感有关，所以技巧兼顾的都是观众的听感，那真正的内容也很重要，应该说它是最重要的，所以同时要把内容塞到 OK 的技巧让观众有听感的去知道你的内容，我觉得这蛮难的，而且不是每一次都是很理想。
2: 你要花很多力气去讨论要怎么创作这首歌，
3: 要一直漫游漫游，
2: 一直找各种不同方式。
3: 也很沉浸。
0: 那如果真的要说你最喜欢在最享受在创作的什么时刻？
3: 最享受在创作什么时刻超有，但我不知道怎么，
2: 可能是写词的时候啊，或是录音的时候。
3: 我觉得就是像是刚刚那个但是有做到的时候，然后我马上可以在 demo 里面听到我怎么去衔接，然后就是那个感觉超爽的，就是我觉得每一次做音乐为什么很赞，对我来说是因为就很像每一次你都在创造一个奇迹，比如说你上班或是你平常其实都有很多奇迹可以发生，然后有时候你就会觉得是哦，这是一天的小确幸还是什么的，做音乐就很像你可以留下那个小确幸，因为你可以录进去一个歌里，你永远都可以看得到那个奇迹，就是超赞啊超爽的，谁不想做音乐。对吧，
0: 做音乐的话你家人都支持吗？
3: 都支持，
0: 就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这样？
3: 从来没有不支持，我爸妈的话。
2: 他们不会说就是你去为什么要做音乐啊，然后去工作就好了之类的，
3: 他们不太会。所以我觉得我超感谢我爸妈，而且我的音乐很多好听的地方也是因为我爸妈
2: 给你的能量。
3: 对，然后他们给我的熏陶。
2: 所以你爸爸妈妈也是很喜欢听音乐的人，
3: 很喜欢听音乐，然后很喜欢看电影啊，很喜欢美术啊，
2: 他们也是一种艺术家。
3: 对，算是一种。
2: 那你在这张 mixtape 里面你最喜欢的一首歌是什么？
3: 第一首歌信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2: 你第一个发出来那首歌的。
0: 为什么？
3: 我那时候听到他的那个原伴奏，然后我就觉得说超级怎么讲，这是一个可惜的感觉，是为什么这个曲不是我发现的或是我发明的或是我的歌这样子，因为那个实在是太好听，好听到我觉得很可惜，我很希望是我，所以我就想说那不然我 remix 它，我就觉得我又真的把它做出一个跟原曲不一样的味道，所以我就觉得我对自己很欣慰，这样就是哦干你有做到还不错。
0: 那这首歌有对你什么特别的含义吗？除了原曲上以外的话，
3: 比如说你跟一个人在一起，然后你们会发生很亲密的关系，然后我觉得那个东西很奇怪，因为我就是有着那个有个距离感的那个感觉，又加上说哦，我是不是心底知道说哦，我不够爱这个人到我可以发生跟他任何亲密的关系，那我是不是要提早离开免得这样变得很复杂还是怎样的啊？这个歌就很像在讲这个。
0: 那在爱你是这首歌当中你又是如何看待爱这件事呢？
3: 爱是我觉得爱很复杂，因为你爱一个人你应该是要去想办法让他做自己，爱就是让人 家做自己，然后看人家自我毁灭，或是自我救赎，或是升华。我觉得爱应该是这样，而不是就是我看到的爱，好像大家都绑在一起，羁绊在一起。然后我觉得其实那很不自由，这样，因为我感觉真正爱好像就不是这样。我在那首歌里面看待的是，其实那首歌也对爱也没有什么看待。
2: 这首歌爆红的时候，你有预料到吗？
3: 我不知道它这么的有穿透性，这样。但我预料到它是一首会不错的歌，然后它在一个短时间内超过10万观看的时候，我其实就觉得说，那它的观看已经是无限，因为我觉得它已经就是已经冲出去了，它已经不在一个牧场里面的马了，
2: 已经爆炸了，
3: 外面跑，外面奔跑。
2: 那心情有没有很开心，
0: 或是有什么样的变化？
3: 我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就是有点稍微有点不好意思。
2: 怎么？
0: 为什么会不好意思？
3: 因为我觉得我好像还是用人家的原曲，
0: 就是在二创这个争议上面的话，
3: 对对对。
0: 那会不会就是因为这样的爆红，所以有点影响到你未来在创作上的压力，或者是就是有一种一定要做的比以前还要好之类的？
3: 我觉得做的比以前好是基本，就不管说我有没有红，我都希望我可以，然后我也会尝试去这样。压力的话一开始有，因为好像说哦，现在好像大家都知道我，那我是不是要发一点东西出去让大家更知道我啊，还是怎样。后来总之如果说不是生活啊人生啊阻止我去埋头的在干一个作品出来的话，我也不会知道其实我不需要这样。然后我觉得我应该是还是研究好我想要表达什么，表达它，然后不要管时间上的事情。
2: 那你说这首歌的灵感来源其实是取自你自己的真实故事吗？那问你，就是你理想上的恋爱是什么？
3: 哎，你们有没有理想上的恋爱？
0: 怎么变成反问我们了？
3: 突然想听一下，你们觉得理想上的恋爱是怎样？
0: 我的话，我也是两个人，然后一起变好，一起成为自己理想上的样子，然后在对的时间、对的环境下，就是那个时段，我刚好在成长那个时段，然后我们刚好遇到彼此，然后我们一起成长成不一样的模样。那如果有机会或者是有缘分的话，那可以一起走下去。但如果过了那个时段，我们产生了变化，那其实离开也没关系。我是这样，
3: 所以你还是很洒脱。如果产生变化的话，
2: 我觉得我的理想型应该是他，应该会是我的灵魂伴侣，
3: 超理
2: 想，心灵灵魂那种，
3: 超级理想。
2: 对，就我、哦、你不用讲话，但我就懂你，然后他也可以懂我的那种感觉。对，
3: 那你会套用这个心态去套用在你每个认识到的比如说新的对象，说哦，还是这个事，还是这个事，但是有时候搞不好是你自己在，
2: 我自己在脑补。
0: 好，那回归到你身上，
2: 你
0: 觉得你理想上的恋爱是什么？
3: 我觉得我理想上的恋爱好难达成哦，就是要同时要有个人空间，然后又想要一起完成一件事情。我喜欢就是有野心的人，然后有计划，然后有想干嘛的人，这样我有点没有办法，就是
2: 但不是黏着你的人。
3: 可以，但是我不要就是频率很高这样。然后我希望他就是我们两个都很有分寸，因为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永远不可能跟一个人不是陌生人，有时候就是要花很多时间理清很多东西，然后我们如果都有自己的人生就很难做到这件事，所以我觉得不能太常见面，
2: 就是要介于一个很平衡的关系，
3: 超平衡。
2: 对对对对，
0: 那你是轰轰烈烈派还是细水长流派？
3: 我不敢轰轰烈烈，但我觉得我可能很想。
0: 那你之前的经历是？
3: 之前的经历都是其实都是蛮轰轰烈烈的。
0: 那你在不敢做什么？
2: 那你还说你不敢做？
3: 我好像就是一直不敢做，然后但是我一直觉得我好像在往细水长流的方向，但其实我就是玩得很轰轰烈烈，因为我到最后我会就是把所有事情都做好之后，我们就放手，我们就离开对方。
2: 为什么要放手？但你已经做很好了，如果你觉得你做好的话，
3: 因为我不可能一辈子都做，我不可能做好超过一个时间，然后我觉得这就是那个很奇怪的感觉，就是如果我做不好，我干脆不要做这件事。
2: 所以你觉得你刚刚会分开的原因是因为你觉得你要开始做不好，所以刚刚分开的意思吗？
3: 不是，是我必然有一天就是做不好，而且不是那种就是我只是今天弄掉我们的车钥匙而已啦，就不是这种小事，而是一大阵子的好几年的，
2: 是事情是累积的这样。
3: 对，就是那个做不好的感觉是变得像这样。
0: 所以其实变成说问题出于在你自己身上，
3: 我觉得是这样。
2: 那 Mixtape 里面有一首歌叫做感觉像是一个被嚼过的口香糖飘在大海上，这首歌其实是流露了满满的失落还有孤独，你觉得你是怎么看待这个很难以排解的情绪？
3: 我觉得是一个也是一个必然，好像很常一直讲必然。就是它一定会发生，然后以每个人不一样的方式去折磨每一个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被折磨的方式这样。然后我觉得它就是一定要给它发生，然后一定要给它痛苦，一定要给它想听，就有点像你失眠到一个程度你还是会睡着，所以我看待 这首歌就很像它是一个失眠，这首歌是一个失眠，
2: 它其实有点像对生活的那种麻木感。
3: 嗯，对，因为如果说它有点像是在讲内耗，所以说如果我到哪里都要内耗的话，那我干嘛还要去生活，如果我到哪里都没有办法做我自己。
2: 那这首歌的创作是你在很内耗的时候创作的吗？
3: 我会无意间的内耗这样，所以可以这么说。
2: 你觉得你是一个很容易情绪很低落的人吗？
3: 以前是，现在比较还好，因为现在方向比较清楚，做的事情比较多，所以可能压力会让我没有时间去经历。
2: 这首歌里面有一个歌词，就是说内容从11岁到22岁，你觉得你现在音乐还有保有就是可能11岁之前的童真的那种感觉啊，或是单纯的一面吗？
3: 完全有，其实全部都是，一直以来都是，就是每一首歌都是很纯粹的小孩子的疑问，我小时候的疑问吧，可能是这样。然后我觉得之后的每一首歌也都会有这个影子。
2: 那你不会因为你现在长大了，然后可能接触到更多社会的残酷啊之类，然后把这些东西加入让你歌曲元素吗？
3: 如果我觉得我够有资讯，或是说我够理解一个议题的话，那我相信我的话我会讲，但是很多事情我都不了解，然后我觉得不了解不要再说东西，
2: 不知道事情的全面，
3: 这很尴尬，就是很奇怪。
2: 这首歌的歌名为什么是口香糖跟大海吗？这两个完全不相关。
3: 口香糖飘在大海上，一个被榨干的东西，然后就只是在大海上飘，就是像垃圾一样。因为口香糖是被搅过的，这样。
0: 所以你把口香糖比喻成自己，
3: 然后被搅过，然后飘在大海上，
0: 好
3: 渺小。
0: 那在《猫语》这首歌当中，想知道为何要选择猫咪作为隐喻呢？
3: 因为我觉得猫咪有一个独立感，然后它们又很优美，然后我觉得美跟独立同时存在，超棒的。然后我就觉得说，它们代表的是一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然后成熟的看待自己想要什么，然后就有很多自己的小确幸，在自己的世界就很独立，所以就很喜欢猫。
0: 那你会希望成为像猫一样这样子的个性吗？
3: 还好，因为我觉得它们有点无聊，就到头来这样。
2: 他们就是很温柔、优雅这样。
3: 到头来，他们有点就是躲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就是没有出来跟大家碰撞。我同时也想要跟大家碰撞。
0: 那为什么是猫语而不是猫咪的其他特征之类的？
3: 猫咪的其他特征，为什么是猫语？
0: 因为
3: 我可能在这首歌里面想象我自己是猫的角色，
2: 你是猫，
3: 所以我在这首歌讲的东西叫做猫的语。
2: 为什么大部分的歌都会想要选择用二创的方式？
3: 因为我觉得那个二创，他们是编曲跟那个人有设计好他们的桥段，然后他们是有一个人性化的感觉在二创的编曲，所以我觉得二创会比较好听，是因为他们都是有个性化设计的啊，跟台币不太一样，有时候台币听起来会有点不是我想象中的样子，所以我会想用原曲。
2: 那你也会想要自己创作歌曲吗？
3: 会，总有一天，你慢慢学，持续努力。
0: 我蛮想知道说，准备这张专辑之前就有预计说就是要用二创的方式吗？还是其实还是有想过要创作，只是中间觉得不太有点困难，所以才转成二创？
3: 差不多，因为我就是说我想确定说我可不可以，所以我不用把这个东西看得太严重，因为我也不是谁，所以我就发看，然后就用二创，我就说都是 remix 这样子。一开始就方向都很清楚，但是基于你刚刚讲的第二个原因，所以才是这个方向。
0: 那未来也会继续用二创的方式吗？
3: 不会，
0: 也会想要自己作曲看看。
3: 对，就找别人编，
2: 从现在开始做自己的歌。
3: 对，因为我现在已经知道了我原本需要知道的东西。
0: 在挑选二创的原曲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依据吗？
3: 依据啊，其实就是我喜不喜欢。
0: 那为什么就是歌？因为如果你喜欢听的歌这么多的话，为什么偏偏挑选这几首？
3: 因为我就想到说，我有没有办法驾驭该曲？然后我想象得到我唱的样子，然后再来就是我找得到他的原曲为主，就我可不可以跟我找。
2: 那你找的过程中，你会不会觉得一直会有更好的歌曲发现，然后会有后悔的状况发生？
3: 还好，不太会。
2: 就是你觉得就这首歌？
3: 对。你现在讲到一个我好像很应该祈福跟感恩的部分，就是我都没有遇到这个状况。
2: 那感觉就是运气
3: 对
2: 成分很高。
0: 那有没有想要尝试其他原曲？
3: 有，一直都有。
0: 那未来也会出看看吗？或者是
3: 如果我有时间，如果闲的话，我会。
2: 现在很忙。那想问你，就是在四月的时候，你有发行四首新歌，这四首歌跟过往的其他八首歌哪里不一样？
3: 因为我发这个 mixtape， 我是想要发三个阶段，一个是片头，一个是正片，然后片尾片段，就我的算是一个行销嘛，就是一个小 idea 这样。然后我就想说，我把片尾片段就是要来一点跟正片不太有关系的东西啊，然后一些有趣的、一些好玩的、一些新的怪的东西这样。所以我觉得那四首蛮适合。
2: 就他们其实还是同一张 mixtape。那在未来创作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什么想要新的突破的方式，或是想要尝试什么风格？
3: 我一直很想尝试50年代的音乐，就是那种猫王。哇哦！
0: 这样你也会在那个歌里面这样吼叫，还是说唱那边比较多？
3: 老师比较多，融把那个东西融入
0: 哦，
3: 就会超好。我可能下一个就想玩这个。
0: OK， 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嗯，
2: 作是这首歌的创作的方向灵感来源是什么？
3: 这首歌是我后来追加的，我原本的那个长度是只有到除了作我是以外，然后我发片尾片段的时候想说，那我在因为我是先发了前半段，然后前半段就爱你是就已经很红了，我才准备要发第二段。那我有点想写一下，就是一个小日记吧，一个我对于这件事情的感受。然后我觉得我的感受就是我就是做我的事，所以才会有这首歌诞生。然后那首歌也是我可能第二喜欢。
2: 那你第一喜欢是哪一首？
3: 就是刚刚那首《星星》。
0: 那我想要回到刚刚二创的那个话，就是当时你在决定要做二创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后续的争议的问题？
3: 哦，有，但是我就是有一种就是顶多就是怎样的感觉。
0: 嗯，那后来回想，跟你想象有很大的落差吗？或者是你有觉得很受伤之类的？
3: 很受伤哦，我觉得还好，因为我觉得就是你说的没错。
0: 嗯，
3: 我觉得他们说的是对的，所以、
0: 那你有去后续看一下大家的评论之类的？
3: 会，我很喜欢看大家的评论。
0: 那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你是那种划过就是哦，或者还是你会往心里去的那种？
3: 不太会往心里去，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可以看到我在别人的眼中可能是一个多么跟我自己不一样或是多么跟我有点像的人，然后我觉得很酷，很多 角度的感觉。然后也有一个我自己观察我自己被所有人看他们的角色我想象的样，就是我认为你们认为，我认为大家认为对我，还有一个大家真的认为的我，就有很多个我可以看，然后可以去投射，然后就有很多的想象。比如说就你有没有看米奇时期，他就是一个复制人，然后有一天他就被复制出另外一个一样的人，他们就有不太一样的个性，可是都是他们，然后我就觉得很像那个。
0: 那你会觉得说他们认为的你不是你吗？
3: 会认为说会啊，但是我觉得没差。
2: 你觉得听众对你的想象是什么？
3: 因为对我的想象就是稍微有点边界感，然后稍微有点潇洒，有点不太干涉很多事情，但是他很有自己的 style， 然后是如果你喜欢你就会很喜欢的一种人。
2: 那你觉得你对你自己来说你是什么样的存在？就是从你自己的世界看出去你自己。
3: 我是一个很想要活得很有趣但是活得很负责任的人。
0: 那你觉得你现在有做到吗？
3: I try。
0: 几趴了？
3: 几趴我其实永远都觉得是高的趴数，因为我就是我每件事情我都要很认真把它做好，很认真做到很有礼貌，然后很有格调。
0: 好，刚刚有讲到那四首歌嘛，那我想知道说它在这个专辑里面算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吗？它是每一首歌都有这样衔接下去？因为你刚刚有说到它是有分开头结尾嘛。
3: 嗯，
0: 所以当初在这个专辑的想象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3: 哦，有点像是早晨到晚上。我一开始是这样，假如我的专辑是一天，这两首歌是早上，这两首歌是中午，然后再下午晚上，一开始这样想，但后来也没有太说去照这个剧情走，但是有稍微做一点安排，比如说短的歌、轻松的歌，然后有一点严肃的歌，然后情绪很重的歌，就是有大概做一个小小的排程。
0: 通常都是怎么排的？
3: 就是觉得这个时候好像要来点什么，然后那个时候好像要来点什么。这个时候好像来点什么，
0: 例如早上的时候，
3: 早上的时候我就觉得要很快的进入状况，但进入状况要一个很短的、有趣的、好玩的这样。所以我一开始才会想要用那个 demo， 就是很快的那种，很快的结束。然后再来就是我的一天，就是梅花山，就是我的一天这样，就影响我的生活态度。
2: 那义务就是中午了吗？
3: 义务就是比较像是我在靠背一个义，所以开始有点开始比较认真一点。
0: 那想问就是接下来有没有合作或者是其他计划可以跟大家分享？
3: 之前有跟神经元约出来聊个天，然后说要做一首歌，但他到现在还没有打，还没有。
2: 他说好啊吗？
3: 他说好啊，就是我们就是一起约出来的、然后就说要做一首歌，然后就说哦，那我回去想一下，然后说要传伴奏给我，但他到现在都还没有传给我。神经元快点传给我。
0: 我妈也爱特他，
3: 对、而且我超让他做自己，我都不问，不传讯息给他，
2: 等你要给他一点时间，
3: 对，给他一点，他不用逼迫他，他想要的时候，那个东西才是他想要的东西。
0: 你们怎么认识的？
3: 应该是他，我本来就知道他，然后我也没有就认识他了，就是我本来就听过他的歌啊，知道他，然后他可能后来听到我的歌，然后他就来问我。他好像就是在 IG 上面打个招呼还是怎样，然后我们有时候就会回线动，然后聊天、聊一聊，我们就说我们就约出来的，
0: 所以就目前就是未知这个合作这样子。
3: 对，
2: 之后想出专辑吗？
3: 会。
2: 那最后呢，节目也到尾声啦，那想请你 Sobi 跟听众说一句话，或者是对那些想开始创作歌曲的人说一句话。
3: Do it anyway 这样。 就是有时候你会不知道说东西好不好听，这个东西 O 不 OK 这样，但是你就还是要做，然后你还是要发出来，然后你就知道，就时间会让你知道很多很多事。不要害怕，如果你有很多事情要考量的话，那你发掉也好，因为你的这个作品是因为你有很多考量才去做到的话，那你需要把你的考量移开， get this out of the way， 你知道，然后你才能好好的去感受你的直觉。这是我对于 Gummy Bee 的新专辑的想法。
2: 需要
3: Gummy Bee， 我觉得你做这件事情是对的，因为你需要做这件事情。我希望这件事情对你来说的帮助很大，因为你需要赶快把这个包袱移开，你才能真的去感受，然后也才是我最想要了解你的部分，这样我的感觉啦。
2: 突然开始真情告白。
0: 对，
3: 我呼吁大家去看电影的时候拜托一下不要上厕所，你先上好厕所再看电影。我没有办法接受任何一个人在电影途中去上厕所，不是因为你挡到我，是因为你没有在看这个电影。就是你去电影院看电影，你每一秒你都要看到，
0: 对电影的尊重，
3: 对电影的尊重啊。是啊，人家很认真拍，拍电影是全世界前几困难的事情。除了在那个石油工厂里面弄那些石油以外，
0: 没话讲了吧？
3: 对吧？你们没话讲了吧？看电影是不是要？
2: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0: 我不知道你会突然蹦出什么话了。
2: 为什么是电影？
0: 对
3: 啊，因为我就无法接受。
0: 那节目也到了尾声，再次感谢 Sobi 来到现场，跟我们聊聊他的音乐创作。那也期待你未来的作品跟精彩的演出，带给听众们更多的感动。谢谢 Sobi。
3: Yes，
2: 谢谢
3: 大家。
0: 接下来播放的是 Sobi 的《感觉像是被嚼过的口香糖飘在海上》。

0: 刚刚收听的是 Sobi 的感觉像是被嚼过的口香糖飘在海上，以直白荒谬的文字传递年轻人的无奈与失落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乌鸦。
1: 我是主持人瑞基。
0: 那再次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音底读乐乐。
1: 如果你还没听过 Sobi 的你最喜欢什么动物这张 mixtape， 真的一定要去支持。
0: 那也非常期待他未来的作品与发展，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台湾创作新星哦。
1: 那么下一周同一时间也要继续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瑞基。
0: 我是乌鸦。
1: 好，那最后为大家播放的是 Sobi 的做我事。
0: 那我们下次见，拜
1: 拜。
0: 拜
1: 拜。
2: We can fight endlessly on the supposition that there are good guys and bad guys. And when we fight on that supposition, there is no possibility of compromise or of gentleman's agreement, as there is honor among thieves. We're all thieves.

0: 好听哦，这是什么歌啊？
1: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0: 淡江之声？
1: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0: 哦，叫你喝康哦。
1: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五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0: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2: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3: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2: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3: 不要模板。
2: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3: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2: 那你会怎么做？
3: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4: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5: 老爷，自从你走了后，阿红过几年拢无回来啊，嘛唔知虾米时阵再会过回来，大天拢无虾米代志通做，唉，足无聊的，就想要阁做红阿上爱食的烤肉互伊食，我足想伊的呢。
6: 唉，好久没回家了，不知道妈过得怎样。
7: 阿明，你怎么有空打电话回来？你好久没回来了呢，什么时候回来啊？妈妈吼，很想你啦。
8: 妈，我也想你，我下星期就回去看你。
9: 根据行政院主计总处最新统计，全台高龄独居住宅数有57万多户，与十年前相比，涨幅将近100%。让我们一起关怀独居长辈，把爱找回来。陪长辈一起安心到老，淡江之声关心您。
10: 现在时间晚上七点，在日本，餐厅体贴女生有涂唇膏的习惯，因此送水时会主动帮女性客人插上吸管。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这林子这么深，你听，怎么会有歌声啊？
1: 还有那山壁里面好像飘来一股淡淡的香味耶。
0: 哎，这个洞穴后方竟然还藏着一个部落哎。
1: 哇，好热闹啊！
2: 罗嘎苏，年轻人，你看起来很陌生呢，能走到这里一定是祖灵的指引，快快进来坐坐吧。这里有好多祖先留下来的故事要讲给你听哦。
1: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Molly，
3: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Yuki。
1: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4: 听到部落，
3: 在这里我们将用声音带大家看见这一片土地上面的多元文化，不论是深山的传说、海边的神话，还是部落里面最动人的文化，我们都想说给你听，与你分享。
1: 那我们上一个星期呢，我们有介绍了关于赛德克族的故事，还有他们的文化历史啊，那也提到了《赛德克·巴莱》这一部电影，
3: 真的是一个很让人感动的电影。
1: 那还有提到一道美食叫做素豆猪脚汤，
3: 没错，
1: 这个Yuki应该印象很深刻，
3: 非常深刻。
1: 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对于赛德克族还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地方呢？那Yuki你印象比较深刻的，除了我刚才提到的这些，还有什么吗？
3: 我最印象深刻的地方是泰雅族、赛德克族还有泰鲁格族这三族的区别。因为在实际上去查资料的时候，去了解各个原住民之前，我其实从来没有想过赛德克族还有泰鲁格族这两个距离这么遥远的族群，它居然会有这么深的渊源呢。
1: 对，我也是因为上次我们在找资料才发现原来这三个族是差这么多的，可是他们其实当中还是会有一些相似之处啦。
3: 没错，所以才说他们是一个灵魂三兄弟的关系。
1: 对啊，因为毕竟一个在南投，一个在花莲，其实两个真的是隔很远很远，中间隔着一个大山呢。不过在血缘跟语言上，就是依照上集说的，他们就是一个换铁的亲兄弟啦。
3: 没错，
1: 那他们有一种跨越山头的连结，哇，好浪漫哦！
3: 真的，我真的很喜欢这种，就是彼此之间其实都有联系，只是还是会有区隔的感觉。
1: 就是他们还是保有自己比较特殊的部分啦。
3: 对，因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1: 没错。
3: 好，那茉莉呢？你目前最有印象的部分是哪一部分的介绍呢？
1: 最有印象，如果撇除刚才上面说到的那一些，我还对他们的半穴式住屋还蛮有印象的。
3: 哦，为什么呢？
1: 因为就是很特别啊，就没有看过也没有去住过嘛。我也想要体验那种往地下挖一两公尺然后在那里住的感觉。
3: 欸，真的耶，我真的很羡慕那种就是有经历过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地区的房屋 住宅经验的人。就是你明明就是现在社会这么发达，所以很多人其实都已经住在一般的水泥做的钢筋混凝土这些东西做的房屋里面。所以你要去体验一个用自然材料去做的房子是一件非常难非常少见的事情。
1: 对，而且我觉得这还蛮特别的，如果有机会去体验的话真的很特别。希望 Yuki 有机会去体验一下。
3: 我很希望茉莉可以带我一起去体验。
1: 那我们就再约咯。
3: 好啦，
1: 应该吧，会有约吗？
3: 应该是。好啦，那回顾完上一周的文化，我们要赶快进入今天的主题了。那今天的一开始同样为大家准备了三个小提示，来让你们猜一下今天的主角到底是谁。
1: 好，那今天我要说的第一个提示呢，就是他在台湾的原住民族当中，他是第15个证明成功的族群哦。
3: 因为我们现在原住民族正式有被承认的是16个民族嘛，那所以第15个的话，那就是最后两个，我们最后学的两个原住民族，这应该算是还蛮明显的吗？
1: 我觉得它算是一个蛮新的，而且就是大家在学历史的时候，可能就是跳脱你们本来常常听到的那一些，最后突然出现的，可能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人了。
3: 对，我那时候在学这原住民的历史的时候，我也是突然就发现，哎，这里好像有两个族群，我好像不太认识，从来没有听过的感觉。
1: 没错，好啦，那我们接下来赶快给大家第二个提示，他们有一个很特殊的祭典叫做备神祭，然后我们也会叫它圣备祭。
3: 哦，这个圣备祭在前面几集都没有提到过，就是没有其他原住民有跟他们相似的祭典。
1: 它是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的 这个节目当中，所以这个祭典还蛮特殊的。嗯，那说到特殊的话，他们还有一个东西也很特殊，
3: 是什么呢？
1: 那第三个就是他们的语言，虽然他们也是南岛语族啦，可是因为在常年的这样子搬迁移动中，所以他们就演化出了跟周边的族群完全不同的体系。
3: 哦，
1: 那甚至还被那个联合国的组织说他们的语言是即将不见的，所以有点濒危。
3: 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样列为濒危语言是一个还蛮具有危机性的事情。
1: 对啊，
3: 那他们应该是有很认真的去想要复苏他们的语言啦。那不知道今天大家听到刚刚的三个提示以后有没有猜到答案呢？如果还没有的话，第一个线索我觉得超级明显的，我们再给大家一点时间想想看，准备要公布正确答案咯。
1: 那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答案咯。
3: 今天的答案就是拉阿鲁哇族。
1: 哇，拉阿鲁哇，好可爱的名字哦。
3: 我超喜欢他们的名字的，因为他们是拉阿鲁哇，它就是了啊了啊，这样的音律是有一点
1: 了啊了啊，
3: 重复的音律，所以很可爱。
1: 其实我觉得只要字里面有哇，就感觉很可爱。
3: 嗯，就是他们可以感觉出他们的那边的原住民族应该就是一个很热情很活泼的存在。
1: 嗯，没错。好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直接话不多说，进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
0: 这里真的好美哦，空气里好像都有故事的感觉。
2: 年轻人很厉害嘛，你说的没错，这里的山还有河流可都有自己的故事哦。好，那我就讲那个最神秘的传说给你听。那是从最早最早的时候开始的。
3: 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一个单元，
1: 传说不平凡。
3: 今天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用一个流传已久的拉阿鲁哇族传说带大家慢慢走进他们的部落世界。
1: 好了啦，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故事呢，是拉阿鲁哇族中充满勇气还有神话色彩的一个射日的传说。因为射日的传说其实我们听到蛮多的啦。
3: 嗯，真的还蛮多种，像我们传统的中国文化也都会有这些射日传说，后羿射日这样的。
1: 嗯，
3: 好，那现在就请大家闭上我们的眼睛，一起穿越时空，走进这一段惊心动魄的神话世界吧。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先播放一段故事。
3: 传说中，很久以前，天空中有两个太阳。当时的天气极度炙热，大地干裂，所有的植物都枯死了。拉阿鲁哇族的祖先们没有农作物可以吃，只能完全靠着在山林间打猎，勉强维持生活。即使日子再艰苦，生活还是要过。有一天，部落里的一位孤儿少女到河边洗衣服，但却有一块破烂的木片一直顺着水流飘过来挡住她。少女最后不耐烦地把木片夹在双腿间继续洗衣服，没想到衣服洗完后，木片却凭空消失了。最古怪的是，几个月以后，少女莫名其妙地怀孕，生下了一个小男孩。由于这个孩子长得又壮又英俊，于是少女便为他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拉乌让利。拉乌让利的生长速度就像风一样的快，转眼之间他就长成了一位英俊又强壮的神射手。只要他出马去打猎，总能带回满满的猎物。然而看着族人每天为了食物奔波，拉乌让利百思不得其解。他心想，我们总不能永远靠着打猎过日子吧。可是天空中有两个太阳，这么热的情况下，我们种的东西永远都没有办法生长结果啊，该怎么办呢？拉乌让利想了又想，最后下定了一个惊人的决心，他要把其中一个太阳射下来。于是他找了一位同伴一起出发。在行动前，拉乌让利请母亲帮忙做了两堆长长的绳子，并将绳子的一端绑在家门口的茅箱上。他跟母亲约定，这是一条报平安的绳子。他说，如果绳子拉了一下，表示我们只有一个人活着，如果拉了两下，就表示我们两个人都平安。这样交代完以后，他带着自己的同伴踏上了遥远的征途。拉乌让利和同伴越过了无数个高山，走了好久好久，终于来到了太阳升起的地方。 并赶快伪装埋伏起来。当其中一个太阳刚准备探出头升起时，拉乌让利抓准时机，一箭精准地射中了太阳，然后迅速躲到了大石头底下，逃过了太阳的反扑。但他的同伴却因为好奇忍不住探出头，不幸地被太阳喷出的鲜血击中，掉进了水塘里死去。悲痛之下，拉乌让利拉动了一下绳子，远在部落的母亲看到绳子动了一下，难过地流下了眼泪，因为母亲知道这代表只有一个人活了下来。但麻烦还没有结束，失去一个太阳以后，剩下的另一个太阳吓坏了，躲在山头里再也不敢出来。这下糟了，整个世界顿时陷入了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人们为了照明取暖，只好砍光所有的树木，最后连捣米的工具都烧得精光。为了活下去，世界万物聚在一起开会苦思冥想，动物们纷纷决定贡献自己的物品与力量来解决危机。人们开始每天奉品祭拜，唱歌跳舞，希望另外一个太阳能够因为高兴而探出头来。但过了很久，太阳仍然不敢出现。就在大家束手无策之时，一只勇敢的公鸡挺身而出，自告奋勇地跑到山头前和剩下的太阳约谈。公鸡温柔地安抚害怕的太阳，向他保证会用尽全力保护他，并约定好明天早上你听我的声音，当我叫到第三次的时候你再出来，这样就安全了。太阳答应了公鸡所说的话，然后两人就这样分开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公鸡急忙找来了一位身披虎皮的强壮男人帮忙。隔天，当公鸡啼叫第一次时，天空是暗的；啼叫了第二次，天空还是暗的。但当公鸡啼叫了第三次，太阳终于小心翼翼地从山头里探出头来。就在这个瞬间，那位强壮的男人立刻跳出来，迅速挡住了太阳退回原处的后路。太阳被逼得没有办法，只好顺着路线乖乖地走下山去。从这天起，太阳终于恢复了正常的日出和日落。拉鲁哇族的族人们终于可以再一次地种植农作物，重新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
1: 哇，我真的没有想到，原来拉鲁哇族他们的这个传说背后还有这么多转折耶。
4: 嗯，
1: 因为原本我想说可能射下太阳后这个故事就结束了，
4: 嗯，
1: 然后没有想到后来还有那个请太阳出来的这一段。
3: 对啊，而且其实这个故事还有一个很感人的结尾哦。刚刚在故事里面好像没有特别说破这一部分，
1: 所以是隐藏的结局吗？
3: 嗯，算是啦。就是当这位射日英雄拉乌让利他历经千辛万苦回到部落的时候，其实他的母亲已经老去了，就是已经离开大家了，所以当时的部落的人们是也很伤心的，但是最后部落就是为了感谢拉乌让利拯救了这个世界，所以他们就把他永立为首长，就是他们的领导者。这其实也是拉鲁哇族里面的传统领袖的诞生的神奇由来哦。
1: 所以他不只是一个神话故事，还是一个领袖诞生的一个故事。而且我发现他们好像带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议题，
3: 是什么议题？
1: 就是在拉鲁哇族的传说中，很多动物都是扮演那种拯救世界的角色，像是我们这一次的主角就是公鸡去跟太阳谈判，才会把太阳成功劝出来。
3: 说到动物的帮助，就不得不提到拉鲁哇族里面很著名的大洪水传说了。这个大洪水传说其实在很多原住民族都有相似的传说。那以前据说啦，远古时期发生了一个淹没天地的大洪水，那拉鲁哇族的人们就逃到玉山上面进行避难。当时因为遗失了火种，最后还是一个叫做山羌的动物自愿去游过洪水，成功把那个火种带回来，所以传说中现在的山羌的毛皮才会这么充满光泽。
1: 哇哦，他好勇敢哦。
3: 嗯，
1: 而且在资料上面还有说，他们为了要解决大洪水，还去跟一只大山猪谈条件耶。
3: 嗯，
1: 那他们谈的条件内容是，只要人每天喂小山猪吃饭吃地瓜，那大山猪就会愿意去帮他们把下游的河堤给毁掉，所以最后水才会真的退去。
3: 这其实有点像互惠互利的感觉。
1: 嗯，就从这个故事就可以去感受到，那拉鲁哇族他们的祖先呢，对于大自然还有动物都很敬重。
3: 嗯，
1: 就是刚才 Yuki 说到的合作互助的关系。
3: 我觉得这个背后其实也反映了一个很先进的社会议题，就是跨物种的互助契约。你看哦，像在这些的传说里面，人类并不是一个万能的主宰者，我们并不是一个在食物链顶端的存在，所以当我们的大洪水来临的时候，火种熄灭了，或者是当太阳躲起来的时候，人类是非常无助非常渺小的，就必须要去请求身边的其他动物物种去帮忙。
1: 对，而且我觉得他们不是那种什么报恩系列的那种剧情，而是一种谈判，沟通谈判，就有点像是族人必须承诺，我会每天喂小山猪吃地瓜，那大山猪才愿意去帮助他们，
3: 互相帮助。
1: 对啊，那就是在他们的价值观里面有一种好像如果我们要得到生存的资源或者是机会的话，就要先付出一些代价的那种感觉。
3: 就很像现在在讨论一些永续发展或者是生态补偿啊，我们现在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我们保护环境是为了人类自己，但从拉鲁哇族的故事上面来看，他们很早就把动物视为一个有公民权的伙伴的。
1: Yuki 的公民小教室。
3: 谢谢。
1: 那这种共生的契约的观念就是一种他们早期的社会秩序啦。那甚至连射日的英雄那位英雄呢，他的领袖地位也是建立在要去解决大家的生存危机，因为那时候我们的有讲到说，因为他们好像没有东西吃了，所以他一定要逼不得已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3: 这种从传说中看出一个社会智慧的感觉，真的会让我们重新去思考说，我们的人和自然，还有我们的人和领导者之间的彼此的关系，这不只是一个神话，更是一个很深刻的公民小教室呢。
1: 那不止我们刚才说到的社会，还有一个点就是权力的取得好像通常都会伴随一个很巨大的个人的牺牲。
3: 这么说是因为刚刚拉乌让帝不是被永立为首领了吗？这应该是还蛮至高无上的荣耀吧。
1: 可是你想想刚才我们不是有一段他说如果只剩一个人活着的话绳子就拉一下，就那个报平安的绳子拉了一下。所以他在那个还没有结束之前他就已经失去了一个好朋友好伙伴了。
3: 这其实还抱有一种自己可能会回不来的觉悟吧。
1: 我觉得他已经花了很多的青春跟时间在上面了，而且同伴还牺牲了，甚至连他妈妈也老去了。
3: 听你这样一说，感觉这一份领导权真的是一个很重的承担。在因为像在拉鲁瓦族的价值观里面，要成为一个传统领袖，你必须要先证明自己是愿意为了族群的生存放弃掉私人幸福的和情感，这跟我们的现代社会对于权力的想象真的是很不一样。
1: 对啊，那现在人可能会觉得当领导者呢是为了资源或民生，可是在这一段传说中它就是一个社会契约。那族人会永立它呢，是因为它有一种可以承担痛苦的能力，有一种英雄孤独的感觉。
3: 那如果你是拉乌让利的话，你会选择去射太阳吗？
1: 如果射太阳的代价是要我可能失去家人或者是好朋友死掉的话，那我并不会去。
3: 我觉得这我可能也不太会去，我没有那么大爱，我自己自认为是一个比较稍微自私嘛，应该这样说嘛，比较自私的人，就是我大爱和小爱的中间取舍，我还是选择小的。
1: 对啊，我也是觉得如果我可以有时间跟能力好好陪家人的话，我会希望我是以身边的人优先，而不是以群体为主的那种。
3: 不过这个问题也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啦，因为选择去的话是成就大我，却亏欠了小我，那选择留的话就是守护了亲情，可能却有可能留在一个自己一辈子会活在一个我明明有能力去做但是我没有去做的一个愧疚之中。好啦，那今天的第一单元差不多到这边了啦，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一段小小的广告，广告回来我们会再回到我们的第二个单元，那接下来请大家敬请期待哦。
4: 一天一杯珍珠奶茶，快乐是天堂。是谁？
5: 我们是苏格小恶魔。
4: 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
6: 只要你的血糖过高，我就会出现，然后慢慢召唤糖尿病来折磨你。
4: 神啊，对不起，快救救我！我答应您以后不会再把饮料当水喝了。
7: 喝过多高糖分饮料容易引起糖尿病，淡江之声关心您。
8: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9: 哎呦， 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10: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9: 不要模板，
10: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9: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10: 那你会怎么做？
9: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11: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最新消息，本单元带您直击文化红色警戒区，解锁那些看过却始终神秘的在地符号。
1: 接下来，我们将带领各位更走进部落，探索这份代代相传的文化灵魂，
0: 掌握关键细节。以下是记者在文化现场的深度报道，把时间交给现场。
2: 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二个单元——文化部私藏。刚才我们聊了非常多感人的传说，还有一些社会性的思考。现在我们要带大家实际的去贴近这个部落的现实生活，来看看我们的拉阿鲁阿族那些充满色彩还有智慧的文化细节。那说到拉阿鲁阿族，大家第一个时间会想到他们是居住在哪里呢？
3: 我觉得我之前的历史算是学的还不错，所以我知道他们是住在高雄市这个地方。
2: 嗯，没错。那他，你知道他再更细一点的那个居住的区域是哪个区域吗？
3: 区域吗？哎，这也太难了吧。嗯，你直接公布好了。
2: 好啦，那他是居住在高雄市的桃园区。那在这边跟大家提醒一下，他的桃园不是桃园机场的桃园，而是我们桃花源记的那个桃园，所以你就可以想象说这个地方一定非常的漂亮，非常的美丽的。
3: 你说因为有桃园这两个字吗？
2: 嗯，
3: 感觉就有很多桃花在那里绽放，很漂亮的感觉。嗯，然后不过呢，那里的风景也是真的非常漂亮啦，群山环抱的。
2: 嗯，
3: 那详细来说呢，拉阿鲁阿族呢，他们目前主要居住的地方就是那个地方的高中里还有桃园里，会沿着老农溪河谷居住。那另外还有另外还有一小部分的族人呢，是居住在拉玛夏区的玛雅里这个地方。
2: 没错，拉鲁阿族的内部其实是由四个社来组成的。在清末时期，他们被汉人合称为顶四社。
3: 嗯，
2: 到了日本殖民时期呢，这顶四社就被沿用下来，用同样的差不多的说法，被称为了上四社，也被称为四社群或者是上四社群。
3: 所以他们应该有四个主要地方。
2: 没错。
3: 那是哪四个啊？
2: 首先我们的第一个就是排剪社。排剪社是排队的排，剪刀的剪。这个地方位于老农溪还有葡萄溪交汇处北侧的一个三角台地。嗯，那第二个地方呢是梅陇社，美丽的美和一个土在一个恐龙的龙的那个龙。嗯，梅陇社。那这个地方是原本是位于老农溪东岸塔罗流溪河口对岸的台地。那他们的社群社名是散布在老农还有宝来溪之间的一个还蛮广大的流域之中的。所以到了近代，其实有部分的，虽然他们部分的那个族人已经移居到纳玛夏区的那个玛雅里面了，所以但现在还是有一部分的人是留在那边的。
3: 哦，那下一个呢叫做塔蜡社。高塔的塔，蜡笔的蜡，他们原本居住的地方呢是在塔罗流溪的北岸的山顶，可是因为在山上嘛，所以居住就真的很不方便。
2: 嗯，
3: 交通也很麻烦，所以后来他们就搬迁了，搬到跟排检社一起居住。
2: 没错。
3: 最后一个呢叫做燕耳社，沉鱼落雁的燕，然后婉儿的耳，那位于老农溪西岸的一个台地。那族人过去曾经是散居的，就是聚在每个有水啊可以耕种的地方，是到后来才集中住在一起，然后目前呢住在的是区公所所在的部分。
2: 没错。那了解完我们拉鲁阿的分布以后，大家有没有突然意识到一个有点奇怪的问题？
3: 奇怪的问题是什么问题？
2: 就是在过去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拉阿鲁阿族一直被政府错误归类于什么样的族群里面呢？
3: 哦，我知道他们之前是邹族，对吧？
2: 嗯，对，他们之前被归类在邹族或者说南邹族的底下。
3: 欸，可是我记得邹族好像是在阿里山附近吗？是。嗯，
2: 对，是阿里山附近。
3: 那为什么会一个在高雄一个在阿里山，为什么会被搞混呢？啊，
2: 这就要说到我们日治时期的一个政府的那时候的那个分法，就是那时候很多的那个政治人物都去做了一些把原住民各个分区都分好分类出来。那他们那时候是依照伊能家矩这个人，这个学者的那个调查去发现说，哇，邹族还有我们的拉鲁阿族他们的风俗习惯非常的像，所以他们就把它视为是同一个族群了。
3: 哦，所以他们就从这时候开始被误会了。
2: 嗯，
3: 那到后来呢，其实这个东西也是有被别人发现的，一个叫做小川上义的语言学家。
2: 嗯，
3: 他就从比较语言学去发现，欸，明明拉阿鲁阿族跟卡纳卡纳富族还有邹族这三个 族根本语言不一样啊，为什么会被归类在一起？
2: 嗯，这就很明显可以发现这个原本的分法就是错误的嘛，它感觉有点像是我们亚洲人在听比如说英文或者是德文一样，虽然我们觉得他们的发音啊还有字感觉很像，但其实讲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两回事。
3: 嗯，对啊，就是即便有学者提出这个证据，但是拉鲁阿族还是背着周族的这个名号底下待超过100多年。
2: 没错，这就造成了拉鲁阿人其实常常在过去遇到一种窘境，就是他们不知道我是谁，我到底该怎么介绍自己，甚至连其他人都会疑惑说，诶，怎么你们桃园区有周族，这样
3: 好
2: 怪哦，为什么好怪哦，这么错误的分类，这种错误分类就让大家一直不断的误解，然后也让族人自己对身份感到迷茫，久而久之甚至连他们自己的语言还有文化都差点跟着消失。
3: 所以因为后来呢就发生了一件证明的导火线，所以他们就开始决定要证明了。那在民国的82年呢，他们去参与了一个演出，那在那边呢拉鲁哇族的长老们就去那里表演圣杯祭，那好巧不巧呢在现场就遇到了周族的长老。
2: 没错，就是阿里山的周族的长老。
3: 对，所以他们就震惊的发现，咦，我们两个想要沟通但是为什么沟通不了，明明我们两个都是周族。
2: 对啊，所以这个时候部落的领袖们就发现，欸，其实我们不是周族，所以他们就很下定决心去说我们要找回自己的名字。也经过了很多年努力的奔走联署还有抗争，他们终于在2014年的时候成功获得行政院的核定证明，正式成为了我们台湾原住民族的第15族。
3: 那他们本来在使用的那个族语是什么族语吗？
2: 他们其实传统语言是拉鲁阿语，但他们的通用语很特别，是布农语，因为他们那时候跟布农族住得很近。但后来根据像刚刚第一开始的时候提到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拉鲁阿语最后被发现它其实已经濒危了。
3: 对啊，因为毕竟就是自己都没有在用，而且自己平时在使用的也是布农语，所以就慢慢的消失了。那在后来证明成功后，他们就把这个抢救这个语言变成了一个是部落里面最火热的全民运动了。
2: 那他们有哪一些行动呢？
3: 有，他们有做三个推动。那第一个呢就是他们成立了语推组还有师徒制，那语推呢就是语言推动的组织。
2: 哇塞，不可以那么简写吧。
3: 好啦，那他们就大力推动那种师徒的感觉啊。那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有一个老师叫做游仁贵老师，那他去培养一个可能本来不懂这个语言或者是根本没有听过的青年叫做于凡。那教导他的这段期间不仅让他通过那种高级认证哦，而且他还是那个族语的新闻主播，超厉害的，
2: 超厉害的，连我们现在自己像台语这种没有很多人不会用的东西那个语言存在，都还要成为台语的主播都算是有一定的难度了，
3: 啊，
2: 更何况是这种几乎失传的语言。
3: 那第二个呢，他们就是在校园里面推动了那个族语的教学，他们就很积极推动这个教学，然后带学就国小的学生啊去参与全国的竞赛，包含一些族语的戏剧或者是单词比赛，那他们的表现是非常非常优异的，几乎囊括整个社会组还有学校组的冠军，就成为了其他族可以去学习跟效仿的标杆啊。
2: 哇，那拉鲁阿族我们可以发现他真的是用尽全力去把自己祖先留下来的声音一句一句的说出来耶。
3: 对啊，
2: 那把祖先的声音找回来以后，当然也要把祖先的颜色传回来了啊。如果你有机会去高雄桃园参加他们的祭典，一定会被拉鲁阿族的服饰给惊艳到，因为那个色彩组合真的是非常的大胆。
3: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一下男性的穿搭。在传统上呢，因为他们这个族群呢是很擅长打猎啊跟柔皮的，所以在传统上就会多以羊山羊的皮或者是山羌的皮来做衣服、裤子跟帽子。
2: 没错，而且他们的帽子很特别，他们的皮帽前面是有镶有贝壳的，然后帽顶缝里面还会有5根不同的羽毛。
3: 不同的羽毛，那是有分什么物种跟什么的吗？
2: 有，就是他们左右两侧是各插2根老鹰的羽毛，然后正中间插的是一根白色的地质的尾巴羽毛，所以看起来非常帅气而且很有威严。
3: 那刚才说的就是它传统的会有羽毛，然后是以皮衣跟山羌皮做的。那现在呢，他们就不会这样穿了。现在他们主要是穿着红色的那种长袖上衣，会搭配豆围，围兜吗？
2: 胸兜类似那种
3: 胸兜，还有他们的黑色短裙，然后带着山羊的毛皮。
2: 没错，而且他们的上衣背后会有五条三个不同颜色的线条，分别左到右是黄色、绿色、白色，然后绿色和黄色，它是有点对称的这种色彩搭配，这也象征着他们家族以及整个族群的向心力。
3: 所以男生的话呢，就是会有以上的这些特点，那他们女生的是一样就不一样，跟他们不太一样。在传统上呢，女生他们会用头巾把头发缠起来，那比较特别的是会插上那个公鸡的羽毛作为法式。
2: 哦，公鸡羽毛是要纪念刚刚那个第一单元提到的故事的公鸡吗？
3: 我觉得应该是纪念那个自告奋勇帮助族人去跟太阳谈判成功的勇敢公鸡。那他们主要呢就会穿着黑色的裙子啊，或者是搭配蓝色或白色的长袖上衣，那在胸前呢会有那种很精美的十字绣。
2: 而且刚刚提到的那两个颜色，蓝色上衣还有白色上衣，它很特别哦，它有点类似你穿哪个颜色衣服你就代表哪个地方的人，就有点像是我们高中或国中的时候的学号的颜色一样。
3: 他们是分那种年纪还是分那种什么色？因为刚才有提到他们好像有四个色。
2: 他们是分什么色什么色的。
3: 那是二二吗？
2: 没有，其实还蛮特别的，我觉得。就是蓝色上衣的话是来自桃园里的燕耳色，但白色上衣就是其他的剩下的三个色都是白色的。
3: 那他们真的很特别。这样只要我们看到穿着蓝色上衣的女性的话，应该就可以大胆推测他们就是燕耳色的人了。
2: 没错，那欣赏完华丽的服饰以后，接下来我们要揭开啦鲁哇族里面最神圣最神秘的面纱，也就是他们最重要的祭典圣贝祭。神圣的圣还有贝壳的贝。
3: 哇，我觉得这名字好好听哦。
2: 有一种漂亮的感觉。
3: 那他们有没有什么特色跟细节？
2: 他们这个圣贝祭其实不是每年都有的哦，这个祭典每隔两三年才会举办一次，而且他们的祭期其实长达六天，是这个六天这个场面也是拉鲁阿族里面最大的祭。
3: 而且相传呢，拉鲁阿族他们的祖先曾经是跟小矮人一起生活的，他们生活在一个地方叫做日升之地。那后来当拉鲁阿族
2: 的
3: 我今天怎么一直打结，反正就是当他们要迁移离开的时候，小矮人就很依依不舍，所以他就把他很重要的宝物圣贝送给他们，然后交代他们说，那你们以后要好好的祭拜哦，然后要保佑丰收，就是要做祭拜的这个动作。
2: 小海人居然愿意把这么珍贵的圣杯送给拉鲁阿族人，真的是很不容易，真是一个很好的好邻居呢。
3: 我觉得他们有可能是感情已经到了某一个程度了，然后就愿意把自己最珍视的东西送给重要的人。
2: 也有可能。那他们送出的这些圣杯其实很多，总共有十二个圣杯，它分别代表了十二个不同法力的杯神，分别是勇猛神、狩猎神、健康神、食物神、驱魔神、勤劳神、平安神、驱懒神、众元神、守护神、聪明神，还有风雨神。
3: 天啊，也太多了吧。
2: 真的很多。
3: 可是我对其中一个神很有兴趣。
2: 是哪一个？
3: 驱懒神。
2: 哦，驱懒神，因为你现在很需要他吗？
3: 我觉得我非常需要，我觉得我每天的生活状态都是在一个我好懒哦极致懒的情况下。
2: 那你真的很适合去拜这个神，因为这个神就是要为了让你专注在某一件事情上祭拜的神。
3: 那你有没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神啊，或者是你比较喜欢的？
2: 我应该会比较喜欢状元神。
3: 你是说保佑他好好考试吗？可是你现在已经大学了，也不需要啦。
2: 还是不一定啊，说不定我要考研究所什么的。
3: 有吗？有可能吗？
2: 不一定啦。但如果是我学测的时候知道，我一定会狂拜猛拜。我那时候学测的时候真的是拜了非常多不同的，只要有保佑成绩的都有去拜。
3: 你拜了什么啊？
2: 文昌帝君，然后观音，然后玉皇大帝什么的，我甚至拜了月老嘞，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拜月老。
3: 为什么要拜月老？难道你是要去那种考场邂逅男神吗？
2: 没有没有，我应该邂逅不到了。
3: 好啦，那我们要跟大家说这些神奇被神的行踪。他们平时呢是被封在瓮里面的，就十二个神呢在同一个瓮里面，然后埋在领袖家后方的土中。那听说他们不会无时无刻都在那个瓮里面，他们平时会飞到小海矮人的故乡。可是比较神奇的是，只要临近祭典啊，在祭典的前几天去查看时，他们每个人都在瓮里面耶。
2: 真的，据说还有人特别在那个一般的情况下去看过那边有没有东西，他们发现是真的没有任何被神在那边的，直到前十天才再回去看的时候，他才再一次看到那个被神。
3: 嗯，好啦，那我们就直接进入这个祭典的流程。在祭典的第一天呢，迎神祭的凌晨，头目会唱歌，他会唱17段的迎神歌，
2: 超多的欸，
3: 我觉得这很难欸，
2: 真的。而且你要他的那个唱歌要必须去细数我们族人从古至今的所有的迁居地点，让年轻一代可以了解这些地名的由来还有历史，
3: 我觉得这又更难了欸，
2: 真的。你要直接把那个历史课本背下来的感觉，
3: 我觉得他就是有点行走历史课本的感觉。那到了祭典的第三天呢，就是重头戏了。
2: 这个重头戏呢叫做圣杯建酒。那族人们会把圣杯浸泡在酒里面，然后如果圣杯的颜色变成了红色或者是粉红色，就代表里面的被神喝醉了，然后也代表了被神他非常高兴，也意味着我们的祭典圆满成功。
3: 哦，那这个还有什么其他的重头戏吗？因为你刚才说第一个重头戏，
2: 当然有第一个就有第二个嘛。那我们的第二个重头戏就是抢圣杯，这抢圣杯又被称为抛杯。我们的头目会把洗净以后擦干的圣杯交给我们族里面的未婚少女，然后由少女去把这个圣杯抛向广场，然后广场就会有一些男性的族人去抢夺，谁抢到了那个圣杯，那个圣杯里面的被神就会给你一个专属的祝福。
3: 我觉得跟那个有点像，就我们结婚的时候不是女生会丢捧花吗？
2: 有点像，
3: 感觉有点像，
2: 就是她要抛出去以后接到人就可以有幸福的生活的感觉。
3: 可是我觉得这个又更特别，因为这个是拿到圣杯的人可以获得被神的祝福，
2: 就跟那个抛绣球抛贝壳的那个少女比较没有关系。
3: 没错。好，那其实就除此之外呢，他们还是会有一些严格的禁忌啦。那在这个活动中呢，除非你是孕妇，不然其他人都必须参与。传说中有七个族人因为狩猎，所以就没有参与到了。那他们就发生了一些很可怕、很神奇的事情。
2: 这些七个族人因为没有参加到这个祭典，他们最后其实是飘到天上变成了北斗七星。真的很特别的一个传说，这是每个文化都有一个不同的属于北斗七星的传说。
3: 真的，我觉得我听到了好多不同版本的北斗七星啊。
2: 对啊，那我们这个圣杯祭的第二个禁忌就是我们的服衣要严整，就是我们必须要把衣服穿得好，然后里面该绑的东西要绑紧，该扣的要扣好。如果你服饰的一些装饰不太小心，然后你就掉到地上的话，传说中会有生命危险。
3: 哈，为什么会有生命危险？我知道，就是我们今天去参加一个活动，然后你要衣衫整齐，这是很正常的。可是我没有想到，如果真的万一不小心掉到地上，居然还会有那种上身的灾吗？
2: 我觉得这应该是担心有人不小心绊倒了。像我们现在那个花式滑冰这个运动好了，它不是会有衣服上都会很漂亮的亮片，如果你不小心掉到冰上面，然后又没有被发现的话，那下一个在滑冰的人就很危险了。然后他们就会不小心绊倒，然后因为他鞋子是刀嘛，所以他可能会不小心划到自己什么的，所以就有生命危险。
3: 原来。那第三个呢，就是他们的管制比较严格一点，当天的部落动物是要绑起来的，不可以让他们突然闯入，小孩也不可以突然这样子跑来跑去闯入，不然的话违者的家长就会代替他们受到惩罚。
2: 真的是一个很认真的，对，很认真的一个禁忌啊。那也正是因为啦，鲁阿族人对于传统的坚持，从2016年开始，这项珍贵的圣杯祭就正式被登入为高雄市原住民的文化遗产，无形的文化资产，这也是一个台湾非常美丽且独特的文化瑰宝。
3: 我觉得啦鲁阿族他们的文化 就是现在正在透过很多事情啊，比如说年轻人的笔画跟创意，我跟 Yuki 分享一下，在2022年的时候，有一个特别以圣贝纪起源做的题材，然后制作了一部叫做《出世的阿贝》的动画片。
2: 哇塞，《出世的阿贝》这也太熟悉了吧，这个名字。
3: 我觉得这个大家一定都很熟悉。然后可是就是因为这种东西，就慢慢的用很亲近的方式被大家看到啊。
2: 嗯，所以他的那个阿贝的那个贝应该是贝壳的贝吧？
3: 对，不然你觉得是哪个贝呢？
2: 阿贝的贝。
3: 阿贝，我们也是叫阿贝、嗯，
2: 也没错啦。
3: 好啦，那就是从1993年那一场鸡同鸭讲的国家戏剧的演出，他们才会去想要证明嘛。所以他们就还有很长的一段自我之路、认同之路要去走。那希望今天我们透过今天的分享，可以让大家对这群守护山城的传辈传人，然后有更多的认识跟尊重哦。
2: 那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以后再继续收听听到部落。
4: 唉，事情一直做不好，真想死。
5: 哎，想这么多干嘛？期末考再加油就好啦。
6: 哎，你不要只叫小杰加油啦，这样不是给他更大的压力吗？
5: 对耶，小杰，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事情一定会变好的。
7: 忧郁症是生活既熟悉又陌生的精神疾病，多关心周遭的朋友，鼓励忧郁症患者就医。淡江之声关心您。
8: 你已到达目的地。
3: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2: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3: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误入啊？
2: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3: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2: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3: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派对开始，
1: 别再只会去网红餐厅啦！第三单元带你聊聊私房景点、灵魂美食，
0: 保证不踩雷，今天一次爆好利哉！
1: 现在就跟着我们开启这场在地的大冒险吧！
0: 欢迎回到我们第三个单元
2: 旅游不迷路，
0: 我是主持人 Yuki，
1: 我是 Molly。
0: 今天要带大家前往的是高雄拉阿鲁阿族部落附近的景点。那平常不知道 Molly 会在高雄都会去哪里玩呢？
1: 哦，因为 Molly 我是中部人，所以我其实平时没有什么机会去高雄。那一旦我去高雄的话，我就会去一些可能大家听到都会觉得啊好 low 的地方哦。
0: 比如说呢，
1: 博二。
0: 博二，其实我没去过博二。
1: 你没去过博二？
0: 对啊，我完全没有去过，因为我也是中部人，所以我也很少去高雄。
1: 那你去高雄都去哪？
0: 我去梦时代。
1: 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为什么你要特别去那里看那个百货公司？
0: 因为百货公司楼顶上有摩天轮。
1: 啊，你就是为了那个摩天轮而去的吗？
0: 对，而且那时候去已经是很小很小很久之前的事情了。
1: 所以你应该就没有机会到那个高雄市的桃园区去走走，对吧？
0: 对，
1: 应该没有去过，
0: 应该是完全没有去过的。
1: 好啦，那我们今天就事不宜迟，直接来分享第一个要带大家去的景点，它叫做索阿济吊桥。
0: 哦，索阿济吊桥，这是在哪里的东那个吊桥呢？
1: 它在桃园区高中里附近，就是在那个美兰社区附近啊。那那个地方呢，它真的很高，它是就是一座吊桥，那下面就是溪。而且它是可以开车经过的地方。
0: 哦，可以开车经过的桥，所以它不是单纯的用一根比较细的绳子或者是木板组成的吗？
1: 不是不是，它其实很耐重，然后再加上它全长是260公尺，是那种全国最长的吊桥。而且我觉得很可怕，你在开这一条路的时候又这么高，你还要再开260公尺。
0: 哦，真的，如果在上面会车的话应该很惊险。
1: 我觉得上面会车的话很可怕，它有办法会车吗？
0: 看起来我刚刚看到照片的感觉好像不太行。
1: 感觉是不太行。好啦，可是它是经过500多天的那种精密施工，所以其实它的稳定性算高的。它是专门给那种3.5吨的小货车可以通行的。
0: 3.5吨，那应该可以一次走上去好几个我了啦。
1: 对啊，所以我们如果人走在上面的话，应该是蛮安全的。
0: 不过我还是不太敢去，因为我怕高。
1: 好的，因为我其实我也怕高，但是我觉得应该不会到这么可怕，因为毕竟它是车可以通过的，所以它应该算是蛮宽的，你不会那一种一看旁边就是直接看到膝，
0: 不会腿抖。
1: 对，应该不会很抖。
0: 那这个桥有什么比较特别的设计吗？
1: 有，我正要说，就在桥的旁边呢，会有两个很大的桥台。那比较特别就是，你还记得我们刚才的小山猪故事吗？
0: 记得。
1: 我们的桥台是做成山猪的造型，
0: 也很可爱耶。我刚看照片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我一开始没有辨认出这个造型是什么东西，但你一说山猪的话，你看那个好像真的是鼻子还有耳朵的感觉，
1: 很有 power 的感觉。那它是黑白相间的，然后上面还会有雄鹰的这个羽毛的图案。
0: 雄鹰的话是那个保育类动物吗？
1: 它是台湾的一级保育类动物哦。然后会在出现在中低海拔的原始森林，它们的数量其实现在已经很少很小，有一点濒临绝种了。
0: 可是为什么会是雄鹰啊？为什么不是比如说樱花钩吻龟之类的东西？
1: 因为这个在他们的族里面是一个蛮神圣的一个象征，因为它是台湾体型最壮的猛禽之一啦，所以在他们的传统文化中啊都会看到，而且很多族，比如说排湾族啊、卢凯族，都把他们视为是尊贵的象征。
0: 所以虽然说拉鲁阿族的核心信仰是背神，但雄鹰的羽毛纹路也是一样，是一个与大自然共生或者说代表高贵的象征咯。
1: 那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雄鹰的这个服饰呢，在平时是怎么应用的。在传统服饰上呢，他们会利用那种羌皮毛皮，然后去辅助老鹰的毛，老鹰的毛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雄鹰，还有一些贝壳啊跟鸡毛的这一些装饰，去代表一个男生他到底有多英勇，或者是他的身份到底多高级。
0: 原来如此。可是为什么要把这个吊桥盖得这么壮观呢？因为 正常来讲，其他地方应该也会有其他桥啊，为什么一定要执着在这个吊桥上面去做设计呢？
1: 我觉得这需要回溯到当年的一个很严重的台风，叫做莫拉克。你对这个有印象吗？莫拉克风灾，
0: 算它是在我们出生之前的事情了。
1: 没有，它是在我们出生之后。
0: 是出生之后吗？
1: 它是2009年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五六岁。
0: 哦，我一直以为是2001年呢。
1: 你知道哪一个台风了？
0: 记错了。
1: 我当时会对这个真的是非常印象深刻，因为我们那时候本来有打算要去高雄玩，然后我们想要去玩的那个地方呢，就不小心发生了意外了，所以就没有机会去成。再加上那时候真的淹水淹得太严重了，所以我就记下来了。
0: 哦，没想到欸。
1: 那当时因为这个风灾呢，他们部落的交通就几乎是那种决断的
0: 停摆的状态，
1: 对，
0: 变成孤岛了。
1: 对，直到在2012年通车之后，他们才真正变成部落比较核心的比较重要的生命线。
0: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他是为了要载运他们的食物吗？
1: 对，也有一部分，因为那一边是盛产爱玉跟梅子的，所以如果没有这座吊桥的话，那些好吃的东西就出不来啦。
0: 哦，也有道理，所以以前可能要看我们老天爷的脸色，然后去自己想办法渡溪，但现在有了这个吊桥以后，我们送小朋友上学啊，然后长辈就医，还有一些比较关键的经济外销，就可以全部靠它撑起来。
1: 真的，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到森林去走走啊，去感受一下芬多精的话，那索阿季吊桥呢真的是一个很值得大家去看的地方。
0: 但大家也要记得哦，因为像刚刚说的那个桥很窄嘛，所以它其实真的是单向通行的，开上去之前你一定要先确定一下对向有没有车，不然你在260公尺长的那个吊桥中间会车，真的是非常可怕，非常的惊心动魄。
1: 我觉得真的很刺激，超可怕的。那大家就可以到那边去感受一下拉鲁阿族他们的勇士精神。
0: 欸，不过说到我们第三单元的话，依照我们单元的惯例，应该既然都来到了我们拉鲁阿族的部落里面，当然免不了要去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特色美食了吧。
1: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第一个美食呢，就是拉鲁阿的特色汉堡，叫做木汉堡。
0: 木汉堡是用木头做的汉堡吗？
1: 当然不是。你会吃用木头做的汉堡吗？
0: 说不定有什么 草木比较软可以吃
1: 哦。好，那我们就撇除掉这个不管。那会很特别的地方在于它是拉鲁阿的族人来开的，它是一个青年叫做昂爱，跟他的妻子两个人共同打造，从生火狩猎到烤肉，这些都是他们自己做的。那现在呢，他们里面的装饰呢，就是那种很传统啊，有很有手感，而且连烤法都是用那种直木炭烤。
0: 烤法是指烤汉堡的那种烤法吗？
1: 他们连就是木材，他们的木材都是自己去砍，然后而且是特别选用龙眼木炭来烤的。
0: 龙眼木炭
1: 超酷的。
0: 欸，我吃过很多龙眼木炭烤出来的东西都很香。欸，
1: 你说那个烟熏的味道吗？
0: 对，因为我们在，你知道我的老家的，我爸妈的老家是在彰化，然后他们那边就有很常会出现一些路边摊是用龙眼木去烤一些烤肉或者是烤披萨或者是其他的东西，每次他们都会特别去买那些东西来吃，就真的很香。
1: 好啦，可是我要分享的其实除了就是很香以外，它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为什么它会被这么多人广为人知呢？是因为它会用族语帮汉堡取名。哦，
0: 像是
1: 我举几个例子给你看看你能不能猜到。一个叫做法拉素羊排堡，你觉得它的母语会是什么？
0: 法拉素羊吗？
1: 对，
0: 还是法拉素？
1: 法拉素，
0: 法拉素，然后它的族语应该是代表他们很美丽，我们是人之类的。
1: 你不要偷用之前的东西。好，可是我觉得真的很难猜啊。他们的母语叫做勇士，那还有另外一个也很特别，是三层珠宝。
0: 三层珠宝，它的命名是什么？就单纯三层珠宝吗？
1: 当然也不是。他的母语呢，就是原住民是第十五族的这个意思，因为在纪念他们证明成功啦，就名字就听起来很有特色。
0: 那他们店里的装潢，除了刚刚说的那个原木以外，是不是还有一些面具或头骨，让他的那个看起来更有部落的氛围感？
1: 我觉得有耶。你可以去上网查一下的话，你看那边在那里吃汉堡，就会很有那种哇，回归到大自然的感觉，超酷的。
0: 可是说到这里，我还蛮好奇，你们不是说，你刚刚不是说他很多都是用族语去命名，那有没有什么，比如说代表狩猎意思的 名称呢？
1: 因为我们今天一直围绕在狩猎狩猎的嘛、嗯、那也要跟大家推荐他们也有一个汉堡真的跟狩猎有关、
0: 哦、我猜得很对耶，
1: 这超厉害的，叫做莫勒这纳这嘎，莫勒这嘎，哇好难念哦，
0: 莫勒这嘎羊肉堡是吧、
1: 嗯，那就是狩猎的意思，听起来真的很厉害。它的肉呢是用羊角肉做的，里面还会混起司啊跟羊肉的味道，就香香的，然后吃起来又很有那种部落风味的感觉、嗯、可是哎 Yuki 你平时会吃牛吗？吃羊
0: 我不敢吃羊耶、欸、其实、
1: 哦、我也不敢吃羊耶、欸、因为我觉得它有一个特有的羊骚味，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没有很习惯吃、嗯、
0: 除非它的那个平常在吃羊肉的时候它的中药味有盖过去，不然我真的是完全没办法接受这一部分的东西。
1: 嗯，
0: 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木汉堡的话是真的非常有特色的一个美食，大家可以去，喜欢吃肉的朋友都可以去试试看。
1: 嗯哼，
0: 那最后节目的最后我们要为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在地的一些特色。我们虽然刚刚有提到爱玉的部分，但是

0: 那这边告一个段落，听完了这些故事，不知道你的心里是不是对于我们的拉拉鲁阿族有多了一些认识，还有一些温暖呢？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Yuki，
1: 我是 Molly，
0: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锁定听到部落，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1: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0: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1: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0: 啊？
1: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0: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1: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2: 欸，超无聊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3: 不知道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4: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2: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3: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2: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3: 想了解更多 J-pop 及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5: 尘土。废弃。

0: 吸烟，咳嗽，气喘。台湾每年有超过5000人因慢性阻塞性肺病死亡，长期处在吸烟、废气、油烟等环境，会增加肺部疾病风险。定期追踪和早期治疗，淡江之声关心您。
1: 现在时间晚上8点，在日本，合点一份餐是不礼貌的行为，除非是父母带着小孩，才会有分食的情况。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在这个世界上，有人追求绝对的理性，当然也有人选择拥抱纯粹的感性。
1: 但老实说，谁又能够保证自己能够永远保持理性呢？
0: 会不会其实你还是太情绪化了呢？这里可以是辩论场，
1: 也可以是情绪的垃圾桶。
0: 没有任何人是绝对完美的，包括你我，
1: 你还是能够拥有自己的

0: 主见，
1: 因为我们是
2: 半理性。
0: 欢迎你来，这里是半理性俱乐部。
1: 在这里，我们讨论那些很难只有一个答案的问题，
0: 性别、信仰、社会议题与规则，还有那些你心里其实很有意见的事情。
1: 理性与感性各占一半。
0: 今晚欢迎你的到来，
3: 欢迎收听胆浆之声 FM88.7。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2: 半理性俱乐部》，
3: 我是嘎拿，
1: 我是黑丁。
3: 哎，不知不觉，我们的节目其实已经播出了一半的篇幅了，
1: 真的好快哦，
3: 真的过好快。所以今天是《半理性俱乐部》的第六集。五月是一个很不错的月份哦，
1: 没错。
3: 等这个月过去之后，接下来有好几个月哦，直到大概九月开学前，就是台湾会有很各式各样的演唱会啊、见面会啊、动漫季，还有同人展，百花齐放，想想就让人超兴奋的。
1: 没错，没错，没错。
3: 因为我们自己也都想要参加活动，
1: 对，
3: 所以我觉得其实期待也是我们滋润我们生活的一种养分，这样
1: 是。
3: 而且其实就是这几个月，应该说这个月啦，前上个月台湾上映了一部还有点不得了的一部电影，黑丁觉得什么？
1: 你说不得了的电影吗？
3: 对，
1: 嗯，我好像知道呢。
3: 哦，你知道哦？
1: 是那个 Michael Jackson 吗？
3: 啊，没错，没错，就是我们的 Michael Jackson。好，我这边先给一个压个谜底，就是虽然我们这些 Z 世代的小孩可能就是比较难跟这个巨星产生共鸣，但是其实我相信，无论是千禧世代的小孩，还是大家俗称的七八年级生，在听到这个名字后，应该也可以开始回忆起自己青春时代四处收集偶像 CD 啊、卡带，还有黑胶唱片的时光。其实Ghana，我前几天也有去欣赏这部电影。然后我只能说，我真的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二十年前的台湾，甚至是整个世界，会为了这位流行巨星而痴迷疯狂。但其实，在另一方面，在当时啊，就是时间大概倒回2000年初，在西洋音乐之外，台湾其实也有默默被掀起一股哈日的风潮。就日本文化传入台湾之后，让这片土地上诞生了另外一群有趣的次文化。所以，切合我们今天的主题，今天就是要来讨论追星族跟御宅族啦。
1: Yeah.
3: 嗯，对这个主题有什么样的想法吗？
1: 很期待，因为其实因为我跟嘎拿算是追星跟御宅啊。
3: 哦，对，
1: 之前是
3: 光谱很那个，
1: 一个是追星，一个是御宅。可是现在嘎拿的光谱也越来越往追星方向走了。
3: 我觉得我们两个现在都是就一半一半的感觉。
1: 对，但是因为你御宅比较比我还要多一点。
3: 对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分享跟这两个族群有关的事情。那事不宜迟，马上就进入我们的第一单元，
1: 虽然这么说吧。
0: 好，我们先冷静一下。
1: 先不要急着有立场，
0: 我们先来看事实，
1: 来了解整个脉络。
0: 现在是半理性的理性时刻，
1: 跟着我们一起先来看看客观的故事。第一单元，虽然这么说。
3: 欢迎收听第一单元，虽然这么说。那好，我们第一步我们要先到位很久以前，我们要先从台湾明星的本土发展开始，
1: 又要开始讲历史。
3: 对，要开始讲历史。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要提到 Michael Jackson 这号人物呢？其实不只是为了今天的开场白，然后要稍微聊一下，而是因为 Michael 对我们追星族在台湾的发展跟影响其实真的很巨大。我觉得可能甚至会超越各位听众对他的，就是对他现在所想象的那个影响力，这样，
1: 嗯，
3: 对，所以但其实故事的开头也在 Michael 之前，在经济发展快的1960到80年代，就是电视啊，就逐渐在每家每户的人家里普及，然后台湾的人均生活也开始变得富裕，就你可以想象大家都啊生活滋润了，工作有钱，然后可以
1: 买电视啦，
3: 对，可以买电视啊，一家老小都可以看电视，这样，所以呢，综艺节目跟歌唱比赛就成为了一个家庭共同的娱乐，因为大家可以就是
1: 聚在电视前面，
3: 爸爸下班啊，然后妈妈做完家事，大家一起坐在电视前，然后看综艺节目这样。而且台湾早期的电视又以台视、中视跟华视为主，就是一个明星啊，因为他在这三个不同的频道上可能都是主持人或者是来宾嘛，那他在这个节目里面的价值就可以被最大化，那大家都认识他是谁这样。
1: 懂？
3: 嗯，你应该脑袋里面 美会冒出一些就是以前常常看的综艺节目的某些很知名的人嘛，
1: 一定会啊，多多少少还是会冒出几号人物。
3: 那大家时常回忆起的节目像是五等奖啊、龙兄虎弟啊、超级星期天这些，你们都听过吧，虽然没看过也有听过 吧，
1: 多多少少有耳闻。
3: 对，有耳闻。那这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变成了邻里社区的社交话题，因为就是大家都有看，然后那种婆婆妈妈在聊天的时候说
1: 你怎么有没有看那个，
3: 你怎么有看那个谁谁谁什么捧恰恰之类的，是怎样怎样什么之类的。所以其实追星娱乐虽然说跟我们现在的形态很不一样，也不是怎么讲，就是在其实在很早这个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它是一个很怎么讲，很单纯状态，就是大家邻里社区会聊聊天这样。所以其实娱乐对我们台湾人来说根本就是在我们生长的根基，在我们的基因里面、
1: 没错，
3: 是一件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这个时候当红的艺人就像是凤飞飞啊、费玉清还有小虎队等等。你这个应该有听过吧，
1: 都有啦，一定都有听过的。
3: 对，但是在这之后，就是我们时间到1990年，就是我们有开始有西洋音乐进来了。就是因为台湾的歌大家喜欢都是歌星演员，然后重点就是都是以台湾或者是隔壁香港的艺人为主，大家看很多很多港片嘛，所以当然有很多人像喜欢西洋的乐团，像披头士啊、皇后乐团等等，但其实主要都还停留在音乐爱好者一个小圈子而已，
1: 就只是喜欢音乐。
3: 对对对，就是大家自偶尔聚在一起，然后一起听唱片，一起听 CD 卡带，但是就是不会是一个很疯的有一个追星的浪潮这样。好，讲回我们的 Michael Jackson， 他把台湾人的喜好推向国际这件事情，他是最大的推手。首先就是他优秀的舞蹈跟舞台效果是全球等级的那个知名度啊，再也是其实 MV 啊。就是 music video 这个媒体形式的革新者，他是就是把我们现在就我们现在看到的音乐影片可以同时容纳剧情，然后音乐，然后特效，还有激励人心的舞蹈，都是这件事情是他革新的。他把这些事情放进一个小小的影片里面可以呈现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习惯的 MV， 不管是大家喜欢韩团 TWICE 啊，还是喜欢日团，这都是他先开始的，并且让音乐影片可以在电视台大量且长时间的播放，加深影响度。就可以想象说就是电视一直在播某个艺人的事情，然后或者是就有他的 MV 嘛，然后就有他的新闻、
1: 可以宣传。
3: 对，有他的新闻，然后大家就开始知道他是那个谁谁谁什么团的什么团的，所以就会有那种就是你可能不认识这个团，可是你听过他们的团员的名字，或者是看过他们的 MV， 就是这种渲染的程度。对，所以这样的一个大咖他要来台湾做演出，但是让歌迷全部都超级疯狂的，就新闻媒体甚至把他的演唱会称为国家级事件，
1: 国家级警报。
3: 对，国家级警报。而且这是第一次就台湾人认知到，天哪，原来有一个明星可以同时又会唱歌又会跳舞，而且他是一个纯粹的偶像，就他不是一个只有一个单一身份的人，而是他上场就是要在舞台上闪耀给大家看的。所以虽然说台湾的追星文化并不是从 Michael 开始，但是他是把这个文化推向国际化的重要推手，就是因为有 Michael 的震撼，所以台湾社会才可以更快的接受就是日流跟韩流的到来这样。
1: 真的呢。
3: 那接下来因为 Michael 嘛，打开我们的国，就是大家台湾人对国际明星的知名度，所以就开始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偶像其实不一定要是我们本土的艺人或演员，而是可以在世代间造成影响，然后成为文化符号的大人物。所以说在这样的背景下，就是日本文化迅速进来台湾，因为日本跟我们很近嘛。
1: 对，
3: 所以电视台大量引进日剧，像东京爱情故事啊，还有长假，我知道爪哇蛮喜欢，就是木村拓哉还有松鸠菜菜子，这些一线男星女星就变成7、8年级生的共同偶像。而且大家就是因为天啊，因为就是很喜欢他们的发型、他们的造型什么之类的，就开始模仿日本的时尚啊、语言还有生活方式，变成了所谓的哈日族。对，哈日族。然后还有像安室奈美惠啊、 SAMP 这些歌手跟偶像团体也透过唱片跟媒体进入台湾，就是因为大家四处都可以听得到，所以大家都认识他们是谁了这样。而且除了影视跟偶像之外，就我对真人没有兴趣哦，但日本的动画跟漫画也在这个时候大量的传入。像我们在版权的时候也有提到，就是 在80年代台湾有很多就是未经正版授权的翻译漫画，但就是它虽然说是以一个这样的有点不堪的形式，但是起码它是大量的进来了，像灌篮高手还有美少女战士啊、新世纪福音战士等等，就变成学生间的热门话题。他说这个漫画借我看，这个我要
4: 开始传阅，
3: 对，开始传阅。
4: 可能他们没有办法理解，就是没有看剧啊或什么可以追真人，但是我们有漫画可以看。
3: 对啊，我们漫画可以看欸，而且像动漫展还有同人志活动也开始一个一个雨后春笋这样冒出来，因为这个群体已经开始出现，然后大家会觉得天啊，我要选这部作品哦，我想要找一个跟我一样喜欢这部作品的人。
4: 同
3: 好，对对，所以同好就变成了一个同好聚会，那同好聚会想要出一些刊物，就会变成同人志，就这种感觉
4: 越来越大。
3: 对啊，所以这些活动就是提供了这些粉丝聚集跟创作的空间，而且这些文化元素就是逐渐孕育出一群曾经在虚拟角色，然后参与二次创作为核心的次文化群体，就是所谓的御宅族啦。但我要先在这边声明，就是御宅族其实不只是包含喜欢动漫，其实你如果你很专精在任何一件事情，其实都可以被称为御宅族，
4: 因为它的日文本身的意思就是那样。
3: 对对对，就是你可以是军武宅，你可以是铁道宅，你可以是追星宅，就是这个宅这个字其实是被用在你所专精的事情上面，而且宅其实也不是指你一直待
4: 在家里，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哦、
3: 宅指的其实是你在你是某方面的专家的意思、哦、
4: 对，所以他其实说你是什么什么宅，就代表说你是什么东西的专家。
3: 对，非常非常，其实我们需要重新去审视这个字的。
4: 对，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呀，说人家宅是不是在贬低人家，
3: 对啊，
4: 就
3: 是说你
4: 是
3: 一个整天关在家里的人。不是的，
4: 可能有些人是，有些人是透过这个词在贬低人家，但是这个词原本的意思并不是贬低人家的意思。
3: 对，其实是说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很专精，你很厉害的意思，
4: 后面被误传了啦。
3: 对啊对啊，所以就是就这些日本文化开始在台湾深度扎根，然后就有开始有不同的群组开始冒出来了。然后在2000之后就韩流，我知道大家一定很期待讲到韩流的部分嘛，还有现在多元追星跟御宅文化，像泰国啊、欧洲啊，还有我们就是回到我们台湾娱乐本身，就在哈日风潮之后，台湾的娱乐就很快迎来另外一股强大的浪潮，就是韩流，
4: 它超级突然出现的，
3: 而且韩流就是。就是本身就是个谐音嘛，台湾就
4: 韩流，
3: 就是一样在90年代末期，比日本稍微再晚一点点，就是韩国的偶像团体跟歌手开始在台湾受到瞩目，像是东方神起啊、Super Junior 啊，还有少女时代、
4: 哎，
3: 也是大家都听过吧？
4: 是的，一定要，这是童年呢、欸。
3: 这些团体就直接全面进入那个台湾市场，然后像电视节目啊，还有演唱会跟刚兴起的网络族群，就。有一个很大要组织起来，然后变成一个很大的粉丝文化。
4: 而且他那个时候因为你刚刚有提到，就是那个社群媒体刚建立起来，
3: 对对对，
4: 所以那个时候就
3: 网络，
4: 全部的人都在网络上讨论说那个哪一个团体要怎么样怎么样出
3: 新歌，什么演唱会，然后什么怎样，就是因为他有一个新的媒介，然后可以被讨论，所以大家都开始变得很兴奋这样、而且韩流的特征就是在于偶像团体的练习生制度。这个我还蛮惊讶的，就是它竟然是一个受瞩目的点，而且还有全方位的包装，就是粉丝他喜欢的不只是这个团体或这个人的音乐、他也喜欢这个偶像他上的节目，他的综艺跟戏剧，还有任何一个代言，他什么演过什么广告啊什么之类的，我都要看，
4: 就等于说我就喜欢这个人。
3: 对，我喜欢你这个人，变成说不是喜欢你的身份或形象，而是你喜欢我好喜欢你这个人的感觉哦。而且他就变成一种很全方位的追星模式，而且就是这在台湾引发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追星热潮，因为大家发现天啊，我可以这么的喜欢一个人，然后还有这么多人陪我一起喜欢一个人，
4: 没有，就原来还有个人跟我一样疯。
3: 对啊，所以就越来越扩散，然后就变成说这个浪潮甚至已经改变大家的生活方式跟流行语，
4: 没错，
3: 很厉害。而且近年来归功全球化跟网络普及的关系，就是已经到可能比较偏远的国家也有网络可以使用，然后现在台湾的追星文化也更多元，
4: 超级
3: 像泰国影视啊，找到自己喜欢的人啊，还有偶像近来都在台湾掀起热潮，就是其实台湾有开始有一群很喜欢就是泰圈的人，
4: 对
3: 对对，
4: 非常多，
3: 对啊，非常多。
4: 跟你讲，昨天就是一个场的见面会，
3: 哦。
4: 对，昨天他是两场，然后把他并在同一天，
3: 哦，
4: 好累哦。但就是泰星的有来，
3: 对啊，所以他们在台湾其实也开始那个市场开始涨起来，而且不只是泰星，还有欧洲啊、美国的音乐人啊、聚集演员，透过串流平台进入台湾市场，
4: 对啊，
3: 就是大家
4: Netflix现在都非常非常红，
3: 大家可以喜欢的人真的越来越多，因为要接触到这些东西其实也相对容易啊，所以就变成追星文化已经是跨文化，你可以同时喜欢一个韩国明星、日本明星、 欧美演员，你可以喜欢任何人，也可以喜欢很多人，
4: 你也可以同时喜欢二次元跟三次元。
3: 对啊，然后绕了一圈回来之后，就是台湾现在本土偶像跟创作者也重新受到重视，因为有很多台湾的男团啊、女团其实也开始稍微有点崛起，那还有 VTuber， 就是我们本土的 VTuber。
4: 对，很多耶。
3: 对啊，而且他们其实意外的，因为我原本想说啊，这是一个日本的传过来的东西，会不会在台湾其实没有办法 引起一个很大的波澜？没有哦，其实在台湾这个文化已经我觉得有点就是很深固了，因为
4: 有
3: 很多讲话很台的什么 VTuber、啊。
4: 我有看过那种就是台语专台，然后他是 VTuber。
3: 哦，我有听过，我好像知道在讲谁。总之是他们可以在这个土地上发芽，而且还可以有自己，就是这个东西已经完全不是日本东西，而是我们台湾有自己的文化出来了。
4: 嗯，
3: 对，而且其实 VTuber 本身就是御宅跟追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4: 确实，
3: 嗯，因为你要看这个人每天直播，然后又可以看他有一个二次元的外皮，就是哦，就是看着很养眼，然后听着也很养眼，看他玩游戏
4: 又不真实的互动。
3: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很有魅力的地方啦。那嗯，我们终于要进到今天的主题，因为我们是今天是 VS 嘛。就是追星跟御宅族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两个族型喜好的东西跟创作啊、表达喜爱的方式都是非常不一样的，有时候其实还会就是吵起来。所以具体上到底是差在哪里呢？第一个，我们现在讲追星族，就是第一个，我的偶像是个真人。最近所有情感核心就是我的偶像是真人，
4: 他是真实存在的人。
3: 对，我可以看到他的努力，我可以看到他在舞台上的表现，我可以看到他时常在 IG 上开直播，我可以看到他的生活故事，这些东西都是让粉丝兴奋的点。然后再来就是代入跟憧憬的部分，因为我相信就是偶像，就是他之所以是偶像，是因为他有某个你想要你喜欢的地方，
4: 嗯，
3: 他是你的榜样啊，所以你就会投射自己的梦想跟期待在上面，然后就会觉得说天哪，我支持他的话就感觉我跟他是朋友，我跟他是一部分。就爪哇，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4: 追星吗？
3: 对啊，
4: 我就是因为我喜欢他，就是好难去界定那个情感，但我是梦女粉，所以又更不一样，
3: 就是真的很就像是当做恋爱对象在喜欢的感觉，对，所以你会觉得就是说他身上有你的怎么讲，你自己的投射在上面吗？
4: 他不算是我自己对他的投射，他是有点像我理想型的投射在他身上。
3: 哦，你喜欢的对象，
4: 对
3: 对
4: 对, 對，
3: 其实偶像有很多这种，就是我喜欢理想型什么样子，其实有可能是从我的偶像延伸出来的，
4: 没错，
3: 对，
4: 就是我啦，
3: 对，就是他啦。然后最后一个就是爪哇嘛，你是一个追星族，
4: 黑丁，
3: 哦，黑丁，你是一个追星族。那其实追星族就是，既然是族，代表说很多人嘛，那他这个情感价值就来自于大家一起支持偶像，
4: 嗯，
3: 我们好几个人一起支持，
4: 全部人一起，
3: 对，然后就是粉丝会有应援啊、后援会啊，然后集资大家一起买专辑、小卡，就是 box set 各种东西，还有应援演唱会等等。我觉得这种集体行动就是大家就是平时生活中的烦闷、压力，他们一个情感的出口，你知道？
4: 对啊，
3: 你会有这种感觉吗？因为你是
4: 完全有啊。完全有啊，就是而且因为我们追的是演员或者是就是偶像团体都有，所以他不管出新歌或是有新的剧集出来，比如说每个礼拜都会有更新，都就是会有话题可以聊啊，
3: 有很多东西可以讲
4: 哦，然后又最近又有一堆见面会啊，又有东西可以讲了，
3: 就感觉你们的群组好像很活跃。
4: 哦，对，但有些时候会聊一些生活事上面的事情，
3: 嗯，哦，也是可以从追星上面找到彼此的共同点，然后变成朋友啦。
4: 哦，其实很多都是这样，
3: 还不错，还不错。那好，讲到御宅族，御宅族就是比起就是刚才讲到追星族喜欢真人，那御宅族就是我就是喜欢二次元，
4: 就喜欢不就是不喜欢真人，
3: 也不是说不喜欢，就是对真人相较比较没有感觉。
4: 有些人就是会说，对啦，有些人会比较直接，
3: 确实，御宅族的情感核心是在于角色跟作品的世界，就是当我们在看这个动漫、游戏或小说之中的故事的时候，其实也是我们自己的理想，我们的情感投射。我们就是这样，如果是追星族的情感投射在于真人，那我们的情感投射是在于虚拟的角色，还有故事啊、时代等等等等，
4: 嗯，
3: 那第二个就是自我表达，因为这个东西就可能比较需要仰赖，就是动漫是怎么讲，你看完了就是看完了嘛，
4: 对。
3: 那如果你想其他想看的东西怎么办呢？就自己创作，
4: 自己创作，
3: 自己写文，自己画图，所以就变成了很多像同人志啊，然后还有我想要变成我喜欢的角色，就 cosplay， 然后还有二次创作，
4: 嗯，
3: 就是把这些我很想要看到某些东西的情感变成一种我的创造力，
4: 嗯，
3: 所以就是一种怎么讲，就是我很参与。 我喜欢这个东西，然后我很参与，我的情感价值就在于我参与这个部分这样。
4: 嗯
3: 嗯，然后最后就是跟现实不同另外一个世界，因为动漫嘛，就刚才讲到它的故事可以有百百种，那很多人可能就是觉得说，天哪，我好想要进入到某个动漫的世界，然后就是很想当里面的角色，就是你在这个虚拟世界中你找到了一个慰藉啦，
4: 对，
3: 你会觉得这个故事里面的人你也想要跟他们当朋友，你也想要在这个地方生活，所以比起现实，就如果顺现实可能不太顺遂啊，或者是现实可能怎么讲就是不那么如意的时候，就会想要把自己给带入到这个
4: 虚拟的地方，
3: 对，到这个动漫世界里面这样。
4: 然后我之前其实也有听说，就是喜欢二次元的人有跟我说，他其实就是他会相较于真人的话，因为二次元他角色是你可以了解完整的他，就是他相较于就是他的背景或什么，你是可以知道说哦，他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可是如果是真人的话，因为毕竟人就是人嘛，你一定还是会有你看不到的地方，你就可能他还可能会有一些你不为人知的地方，可是动漫角色就是完全的呈现在你面前，就是这是差别。
3: 讲到 VS 就会想说，就是因为其实这也是他们很常纠结的一个点，就是追星族会说我哪有，并没有看到我的喜欢的推的全部，搞不好他给我呈现的就已经是他的全部啦、因为他表现那么自然，然后拍了那么多照片，然后每天还会传早安晚安的语音，他一定就是真实的他啊，就是反正不是，或者说你们喜欢虚拟角色，可是他的故事就停留在那样啦，就不会有更多了，没有办法陪伴他走完他的一生什么之类的，
4: 这就是分歧点，
3: 对啊，就是分歧点。所以就是说，就是因为我们两个就我嘎拿我跟黑丁，我们一直处于在一个不同的群组里面，我们遇到的人也是不一样，就很多，然后就会变成说我们不同的粉丝群就会有一些怎么讲，就当他们互相争吵的时候，其实每次都会我觉得会有点像是不理解彼此的感觉，
4: 因为有些人就是会没办法，
3: 因为像是如果你同时在这两个族群里面的话，你就会同时感受到追星跟御宅的魅力，你就觉得、我既喜欢真人我也喜欢动漫角色啊，其实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嘛，但还是有人是比较两极化的，就是我比较喜欢追星或御宅，那当然这样都没有错，只是因为你没有在站在对方的角度，或者是你没有办法，你也没办法想象对方的角度，所以就会变成当在吵架的时候就会变得各种你怎样怎样，我怎样怎样的那种
4: 窘境，
3: 对对对对，那种窘境，对啊。所以等一下我们的第二单元啊，我们就是会讨论很多跟这个有关的事情，我们会讨论很多关于自我认同，然后还有就是你的光谱比较在哪一边，因为我其实真的蛮好奇，就是大家在喜欢某个东西的时候到底是喜欢的很全面，还是比较光谱比较单一化，
4: 偏在哪，
3: 对对，偏在哪，我很好奇这件事情。
4: OK，
3: 那我们第一单元差不多到这边，不过呢我想在这个单元结束的时候播放一首 Michael Jackson 的 Billie Jean， 应该都提到他了吗，
4: 都要来听一下啦，
3: 都要来听一下啦，所以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首歌，那在这首歌之后会进到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到我们的第二单元，但是我觉得哦，

0: 这是交通的声音，这是施工的声音，这是电器的声音，这是我们平常生活中听到的声音。长期暴露在音量70分贝以上的环境之中，会对人的生理跟心理造成伤害与疾病。关注噪音污染，远离噪音，淡江之声关心您。
1: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2: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3: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无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理性说完了，
1: 现在该轮到感性出场啦。
0: 因为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故事，
1: 每个主观的想法也都包含了情绪的温度。
0: 第二单元，但是我觉得
1: 没有知识化的标准答案，
0: 只有最贴近你心的真实分享。
1: 让我们邀请来宾，
0: 也邀请偏见，
1: 一同来看看事件的不同面向，说出你的你觉得。耶、yeah, ！欢迎在 Michael Jackson 的 Billie Jean 还有我们的广告之后回到我们节目的第二单元，但是我觉得，那我们这个单元呢也请到了一位来宾，就是我们的 Molly。
2: 耶、yeah, ！我是 Molly， 这是我第一次上伴侣系呢。
1: 耶、yeah, yeah, ！太棒了！耶、yeah, ！我们希望可以在这个节目里面尽量邀到各每一集都是不一样的来宾，这样。咦、嗯嗯？好，那我马上就刀枪直入来问你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追星跟御宅，你觉得你比较算是在哪个族群之内，还是就是两个其实都有？
2: 我觉得我两个都有，我有点半宅，然后又半追耶。
1: 那你喜欢就是你喜欢的作品或是团
2: 哪一个比较多吗？
1: 对啊，
2: 还是
1: 对啊，有点哪一个比较多，然后顺便分享你喜欢的团体跟动漫。
2: 如果要说哪一个比较多的话，我觉得三次元还是会多一点点。
1: 哦、真的、哦？
2: 对、啊，因为三次元就是比较贴近我们的人。真实世界，
1: 刚、啊、才讲到那种、
3: okay.
1: 我偶像是真人，
3: 因为我是真的。
2: 可是我觉得就是二次元对我来说有一点像是心灵上的寄托，因为二次元我有在看动漫、嗯、然后动漫就会构筑出一个理想世界的那种
1: 世
2: 界观、
1: 哦、
2: 世界，然后我就会觉得、啊、哇，那个很美好，然后我就会很喜欢。而且因为我觉得他们的元素都会有一些日系的审美，比如说日系里面可爱的粉红色啊，蓬蓬裙，或者是一些思维上的跳脱，我就会觉得好像二次元的那种思维比较是我喜欢的、
1: 哦、那我这样有点好奇、嗯、就是你这样讲的意思是有点类似说，虽然说真人他可以各种舞台各种演出，可是怎么讲，就是动漫或者是二次元比较偏向是因为真人比较难呈现出来这种感觉，就是他的可能画风或者是动画或者是色调会比较合你的胃口的意思吗？
2: 嗯，我觉得有耶、欸、因为就是三次元就是最多只能呈现到某个程度、嗯、但是二次元因为有画，
1: 因为它不是真实的，
2: 对对对，那它就可以有很多种变化，然后我就会很向往那种东西。嗯，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因为以前就是很久很久之前我有自己想玩那个 cos
1: 哦，
2: 可是因为那时候我才高二而已，然后我觉得我 cos 真的是哇，真的是很可怕，然后
3: 很拿不出手，
2: 对，非常拿不出手，
1: 没办法出去给人见是吧？
2: 然后因为以前动漫不是有一个场面，就是女主一定要叼着吐司，
3: 哦，跌倒，
2: 对，然后就想要尝试把那个东西给弄出来，
1: 哦，用不出来是吧？
2: 对，我觉得在二次元里面怎么看都很容易啊，很简单啊，
1: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看起来很荒谬。
2: 对，我那时候拍完后，我的 Oh my God， 这张照片一定要尘封住，
3: 好好奇呀、啊。
1: 那想问一下，现在还有在玩 cos 吗？
2: 现在后来就没有了、欸，因为我觉得我真的是太不会化妆了。Oh. 然后我就有看到小薇的一些，我不好意思，我就有看到 Gana 的一些作品。
1: 哦，你说我的 cos 的那个，
2: 嗯， oh. 我觉得你真的很会化妆哎、欸，因为我是那种每次化了都会被别人说，
3: 我要说。那不是他画的，
1: 那是我朋友帮我画的。
2: 真的
1: 有之后有几次是我自己画的啦，但是其实前几次是因为我其实到去年、嗯、不是前年底我才刚第一次就是 cos，、嗯、所以就是因为我不会，不是我其实本来就是很少化妆的人，所以就是朋友带我说，哎、欸，我来先帮你来玩妆、哦，然后衣服假发也借给你，然后让你
3: 玩一下，
1: 对，让你玩玩看，然后等你入坑了之后，我们再一起来出脚这样。
2: 所以你等于是有一个就是 coser 的朋友，
1: 对对对对，
2: 慢慢
1: 其实我好像蛮多朋友都是就是要嘛是长期的 coser，、哦、要嘛就是偶尔就喜欢 cos。
2: 我好想认识你朋友，他看到我那张吐司，他会怎么想？
3: 我也好想看啊！
1: 我算好，但是我觉得 Molly 就很像我们刚才讲到的两种人的结合、欸，哎、嗯，就是同时觉得我的偶像应该是真人，所以可以看到他，然后很多活动之类的，就是心里有一个啊，天哪，就是我可以时常看到他，然后加上在二次元又有自己的寄托、嗯，就是刚才讲到两种特质的融合，那黑丁呢？
3: 黑丁我也是算是两个都有沾一点，因为我自己也是会看动漫，然后我也会看 VTuber。
1: 那你觉得你的比例是怎么样？
3: 比例哦，现在的话就是比较多是真人居多，然后最近是有一点点稍微的回坑 VTuber 了。
1: 哦哦 ，VTuber，
3: 对对对，泰国的 VTuber。
1: 那 Mori 有在看 VTuber 吗？
2: 我有听过，然后因为我之前是日文系的，所以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有在玩。
1: 哦，有在玩，所以有在当 VTuber。
2: 对对对，我觉得超级厉害的，
3: 太厉害了不？
2: 可是我本人就是看不懂。那因为 VTuber 不是会有很多什么世界观，或者是各种番薯他们的用语，然后这些东西我有尝试去了解过，
1: 但是就是有点难吗？
2: 嗯，很困难，
1: 是比较就是觉得这方面比较有点不行。没有兴趣，所以不想入坑，还是就单纯因为理解太困难就放弃？就资讯量太多了。
2: 我觉得没有到很有兴趣也是其中一点。那另外一点就是，真的可能在接触这么大的资讯的过程中，我有一点障碍。
1: 哦，确实是，这个是看人啊。那我想问黑丁，就是那你为什么会喜欢 VTuber？ 就是你觉得它吸引你的特质是什么？
3: 首先就是皮很好看
1: ，OK，V
3: 皮很好看。然后第二就是因为我喜欢的 VTuber 都不是台湾的，比较少台湾，我也会看台湾的，但就是比较少。然后台湾的话，我就是有些时候会滑到人家的精华，我就会看一下，就是哦，有他蛮有趣的。可是因为我通常追的都是之前是追尼基三基伊恩，然后现在就是追泰国的。那我追 VTuber 的初衷其实是想要练听力。
1: 一些比较简单的东西听一听。
3: 对，是因为他们不是会长时间的直播，然后不管又或者是说。就是玩游戏啊或什么之类的，就是他们会有一些比较口语的用法，就是那个语言的口语用法，不管是英文还是泰文，
1: 就学一个很 native 的、那個、
3: 对。然后我就很想听，就是因为他们直播组最长的就是要讲话嘛，就相较于偶像来说，偶像通常都是唱歌，然后如果要去听他们讲话的话，可能就是要去听采访或什么，但是通常这种东西
1: 就比较难找，
3: 中字就会先出来了。但是如果是直播的话，他就是你一定要啃生肉，你要逼自己啃生肉，你的语言才会变好。
1: 欸，我有听过很多人都会利用就是彩虹色伊恩的那个，就是会想要说，欸，有没有一些就是他们讲的英文是比较简单的，我想要练我的多义，我的雅思，这样就听我用我练我的听力。
3: 对，
1: 就蛮特殊的，就是我原来 VTuber 有这么多用途。
3: 我当初的初衷是这样，但后面就是越来越喜欢，就是哦，我觉得他们有出歌，他们有他们世界观，他们的就是他的个人特质，我很喜欢，就是他的讲话声音很可爱，或者是他唱歌很好听什么的，我就会开始慢慢 follow 这样。
1: 哦，我自己的话，虽然之前叶猫也讲过了，但是我完全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感觉出来，我是一个宅文化很比重很高的人吧。
2: 没错，
1: 但其实我最近也开始，
3: 其实还好。
1: 哦，真的假的？
3: 跟你相处这么长时间，我觉得你就是一直都有两边。
1: 应该说就是什么都有碰一点的感觉嘛。哦，对啦，但是你知道，直到今年开头，我才终于第一个去追星这样，就是终于遇到，哎，欸，我的万中选一这样。没有啦，就是
2: 你说三次元终于有在追吗？
1: 对对对，终于有在，就是我对追星的标准是有在跟一个人的他的活动，他拍的任何影片广告都会想要看，就是我之前对没有任何真人都不会有这种冲动，就觉得说干嘛这样，就是再喜欢他的歌或者再喜欢他的作品，就觉得就看几个我有兴趣就好了，可是就没有一个那么
3: 不会到追，
1: 对，不会到热忱到说哦我什么都要看，我现在就是在那个我什么都要看的那个，然后我就一直到说这肯定是追到了。而且我自己的话，我对 VTuber 就稍相较还好一点，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我的跟 Mori 一样，就是要去接受，要先知道他的一些很背景的知识。然后因为有些 VTuber 他们其实在直播的时候，他们又会有点偏离自己的这个形象，就我就不知道我喜欢到底是。
3: 就我其实到后面其实已经有点撇弃他的世界观了，我就是专门看他的平常直播而已。
1: 对啊，我就是自我认同很混乱，就是我喜欢的到底，就是因为你知道二次元喜欢角色啊，三次元喜欢真人，那我现在稍微喜欢的是这个角色还是真人，我已经分不清楚
3: 了。我到底喜欢的是他的这个世界观呢，还是他这个角色他本人的个性？
1: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天哪，好混乱哦，然后就觉得可能这个是不适合我的东西，
2: 没错。
1: 好，那第二个问题就是现在追星跟御宅嘛，都是主流文化，因为以前都是次文化嘛，那现在已经变成主流文化的一部分。你们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文化转变吗？那先请 Mori
2: 吗？好，对，我觉得 它的利大于弊，因为如果要说它的弊的话，就是主流文化就可能会被压缩到一点点。
3: 嗯，
2: 可是我觉得好处是，因为以前在很久以前，我国高中的时候，如果我今天很崇尚日本文化，我是不太敢去宣扬的。
3: 嗯，
2: 我会觉得你讲出去，大家可能就会说你很宅，然后或者是你很不 OK 怎样的。所以当时我就会觉得，我如果喜欢动漫，或者是有在听日本的歌，
1: 会被当作会不会有刻板印象？
2: 对，就会不会大家会觉得我是异类之类的？但是现在其实大部分的人，你只要随便播一首经典的歌，几乎大部分人都有听过。
1: 你说接纳度也变得更高？
2: 对，我觉得接纳度有变高，然后现在也比较容易对那个小众的团体包容很多啦。
1: 哦，就是也可以来台湾演出啊，很多很多。那黑顶呢？
3: 我自己也觉得是利大于弊，虽然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影响，但我觉得就是能够有更多更独特的艺人可以被发现，我觉得是很好的。因为像是我像刚 Mori 也有提到，就是羞耻这件事情，其实我小时候又有经历
1: 哦，真的假的？
3: 就是自己喜欢某个团体，然后说出去就会觉得啊、哦，好羞耻哦，是他们的粉丝，就是很羞耻的事情。
1: 哦、
3: 追星本身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这样。
1: 结果现在却变得这么开放，大家都可以，大家都可以是喜欢
3: 我追星。
1: 我觉得我的想法也是跟你们两个一样，但是我却觉得说，就是应该做一个结论好了，就是我会觉得现在的大家是变成说，我已经可以开始怎么讲，也不是说开始，应该说已经行之有年，去宣扬我喜欢谁，然后我就是怎么讲，我就喜欢这个群体，然后我不用担心被任何人嘲笑，
3: 嗯、
1: 也不用担心我有什么，就是别人会觉得我怎样怎样
3: 是怪人，
1: 对，所以现在就已经变成一个这样的多元
3: 友善，
2: 对啊，
1: 嗯，那我们。访谈先到这边，那我们先要先进一段广告，那广告之后再回到我们的第二单元，但是我觉得
4: 前方路口请。
5: 天哪，快下去看看。
6: 哎呀，没差啦，他看起来没事啦，而且是他闯红灯撞我们欸。怎么会有人在上班时间打电话过来？
7: 您好，请问是李先生吗？昨天您在蓬莱东路口涉嫌肇事逃逸，请您尽速到案说明。
8: 遇到交通事故时，请记得及时报警。要是随意离开现场，就算是被害人，也可能触犯肇事逃逸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9: 欸，超无聊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10: 不知道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11: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9: 欸，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10: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欸。
9: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10: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12: 我是 Kimberly 陈芳瑜，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

0: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我们的第二单元，但是我觉得那我们就要马上进行我们的下一个提问啦，就是我想就问大家，就是你们觉得，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很多元共融，然后我可以说我喜欢什么而不会被别人嘲笑，也不会被别人讨厌，那你们觉得未来的粉丝文化就是不要限追星或御宅者，会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子，你们觉得
1: 会变怎样是吗？我自己是觉得，因为现在 AI 这么发达，以后会不会出现 AI 的那种虚拟应援？
0: 好像感觉已经有了。
2: 虚拟应援吗？
0: 虚拟应援是什么？
2: 你的意思是什么？
1: 就是可能请 AI 去创建一个角色，然后提供线下应援的那种感觉。
0: 哦。好新的一个概念，大概有懂，但好新的一个概念、
2: 应该有点像 VTuber 线下见面会，只是 VTuber 后面有中之人。但是你所说的 AI 就是没有中之人，就是完全
0: 虚拟的，是完全是一个 AI 偶像的。
2: 这样其实有跟初音有点像，只是 AI 又更，
0: 应该说初音不是 AI 啦，初音它是一个软体，
2: 对，
0: 初音是个软体的虚拟偶像，AI 的话则是这个东西就完全是
2: 它是完全
0: 资料库的，对对对对，它没有经任何人的产出，它可能就是被打几个指令然后就出来，其实意外还蛮有可能的，我觉得听起来是一个可能现在就已经有在发生的事情，
2: 可能默默的有在发展。
1: 但我蛮想听你们两个的想法，因为我不知道我的有没有理解错这个题目的意思。
0: 我觉得你对这个题目的理解还蛮正确的，因为我就是想听听看大家对未来的趋势会有什么样的想法，这样，因为。怎么讲？可能大家会说啊，我们现在都已经这么多元了，那以后可能就是大家哦，又可以喜欢动漫，又可以喜欢追星，就是已经没有所谓的族群的分类，
1: 对，已经没有隔阂。
0: 对，但我觉得讲到 AI 这件事情就很微妙，就是我竟然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好。怎么讲，震破我三观哦，
1: 好新的一个
0: 东西。因为我觉得就是最近这几年不是已经开始会有一些 AI 韩团出现了吗？像女团，然后像是我记得黑丁之前也有给我看一个，就是那个韩国
2: 有一个虚拟女团。
0: 对啊，然后我觉得我之前有看过一个新闻，就是有个欧美歌手，然后他的特色是他有一个很甜美的嗓音，然后还有他的转音很厉害文明，但是后来被发现他其实是 AI。
1: 所以那个人是不存在的，
0: 对，这个人是不存在，就他的包括他的专辑跟他的歌啊，就各种不同，因为有些人听他的歌，然后就说，他的转音有点过于完美，就不是一个真人的感觉，然后后来
2: 真的人不可能唱成
0: 这样，对，就觉得说太刻意了，要么是这个人就是超爱炫技，然后超刻意，要么就是这个人是 AI， 但是因为他又没有一个背后，他从来没有真的出现过，所以这个人是 AI 的几率会比较高。我觉得天哪，真的以后
1: 是被查证的吗？
0: 对，对，所以我就觉得哇，以后不只是会有喜欢偶像的人，喜欢二次元角色的人，还会有喜欢 AI 的人。我觉得可能三年前的人可能都很难想象这件事情吧。
1: 对啊，
0: 那黑丁，你觉得未来也会往这个方向发展吗？还是会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感觉？
2: 我觉得会耶，因为现在就是光，其实那时候虚拟女团这件事情在几年前就已经有了，然后那时候刚出来的时候，当然就是大家的理解能力，它超出大家的理解能力范围了，就是现在总会有这种东西跑出来，
0: 建有一个完全虚拟的不存在的，
2: 对，然后就是连 MV 都是假的，全部从头到尾都是假的，然后就是我不太确定那个虚拟女团后面是不是真的有中之人去录音，但是反正就是他们的形象啊，他们就是看起来全部都是假的，他们跟那个有一个男团叫做 Plef，是吗？是这样念吗？
0: 对 ，Plef，
2: 但那个男团比较不一样。那个 Plef 他是有中之人，然后他是穿动捕装，然后就是虚拟偶像这样。可是我说的那个虚拟女团就是完全就是虚拟的，
1: 什么人设啊、声音可能都是
0: 从头到脚。
2: 声音我就不确定，但是就其他全部都是。
1: 哦，
0: 哇塞，那我天哪、我对我们的未来感觉有一种，
2: 就是你还要去分辨说，我现在喜欢的到底是真人还是？
0: 其实现在光是真人的团体或者是动漫以及，其实有一些也开始使用 AI 来补助了。
1: 嗯，
0: 对啊，就是说如果他补助创作的话，那我喜欢到底是
2: 我特喜欢 AI 呢。
1: 现在 AI 不是会去参与一些台湾八点档的那种、
0: 有一些画面，就是那种要坠下那种什么要坠海啊什么之类的，这个东西让真人拍太危险，就会直接用 AI 来生成那个画面。可是
2: 真的，
0: 真的
2: 我不知道，我现在知道，
0: 这真的。最近八点档就有一个、
2: oh、
0: 有一个人，他从那种悬崖掉下去，然后那个画面后面有爆炸，那个都是 AI 生成的。
2: 好，我等一下要去查，一定很好笑。
0: 就是我觉得我怎么讲，就是我个人啦，我是比较偏向我喜欢，就算可能人工或者是经费比较少，会让他看起来很阳春。可是我觉得这种阳春才是他好笑，他的精髓所在。
1: 啊、
0: 因为你用 AI 补助之后，他虽然看起来可能画面变精致了，但其实 AI 看多也是会觉得廉价的。
2: 对，就会很明显那种，这一定是 AI。
1: 我觉得有很多 AI 都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破绽。就是你看
0: 就六根手指，
2: 但我觉得其实现在手指的修复真的已经好很多了。有些时候连看手指都没有办法看得出来现在到底是 AI
0: 还是什么。可能要看他的看久了，你觉得这个好像不太是真人的感觉，
2: 是他某几帧会啪掉，
0: 或者是他的表情很不自然，你才可以分享说啊，这个不是
2: 应该是 AI。
0: 所以希望我，天啊，我好不希望我的偶像变成 AI 哦，
2: 那好可怕。
0: 我就不太希望他的未来，例如说不希望他可能老了之后会有一个什么 AI 的数位遗产，是他可能年轻的样子。这个东西我好难想象，不敢接受欸。
2: 但其实现在很多这种你刚刚所说到说，如果他未来老了或是就离开这个世界的话，用数位的方式留下来，其实现在也有啊，像凤飞飞或者
0: 朱大哥之类的，
2: 对，
0: 就会有他的 AI 的那个，
2: 也不是说 AI， 就是他会有一个还原他，比如说让他假，就是好像他在现场唱歌给歌迷们听的这种感觉
0: 啊。确实啊，这个就是见仁见智，有些人觉得天哪，他就是感觉他要活起来，有些人觉得不行，这就是玷污真人的那种感觉、好吧，这个就是看大家自己的喜好。那我下一个我要来进那个 hot take， 就是大家有没有在，先问你们有没有在网络社群上像 Twitter 啊 FB IG 看过对追星族跟御宅族单方面偏见甚至歧视的言论呢？有没
1: 有
0: 看过？
2: 多多少少会看到啦，虽然我会无视他们。
0: 你无视他们的原因是
2: 就是
0: 很无聊吗？
2: 就是我不喜欢看到人家在网络上吵架、
0: 啊、
2: 因为都
0: 火气很大。
2: 对，然后就是我能够理解两方都有他们自己的道理，可是我就觉得因持有道理并不代表你可以去一昧的去就是推翻他的道理，然后就是不去听对方说。所以不是说你没道理，是说我知道你
0: 就他们就没有达成沟通这个基本
2: 条件，对，就是没在沟通，
0: 他们就只在互相嘴炮。
2: 对，就是我不太喜欢这个生态、
0: OK， 但我这边要来念几个 hot take， 就是我没有把它完全念出来，因为我怕对一些问题，所以我只是把它讲的东西稍微做个改化。好，有些人说我觉得动漫比那些整形的还要强吧，然后有人说我在学校如果听那种 K-pop 的歌的话就不会怎么样，可是我听动漫歌就会被歧视，这是什么文化位阶吗？就是如果听日文歌就会被说宅，我是二次元，我是神经病，还真的有人会这样讲欸。
2: 确实真的会有人会这样说、但其实追星也会被念啊。
0: 对啊，所以我们下一个 hot take 就是追星跟二次元每天都在吵来吵去，虽然说追星族其实也就是一群肥宅而已啊，
2: 好过分。
0: 这些反正这两群人都是病得不轻，不要跟他们吵啦。就是你最讨厌的网络上吵架的就是会发生
2: 这
0: 种事情，
2: 看到
0: 这
2: 种就是觉得头有点痛痛的。
0: 然后我就觉得这些人就像黑弟应该讲到，我觉得他们就只是很无意味的在互相嘴炮而已，他们完全没有做到沟通，也没有尝试去理解彼此的文化差异。
1: 我觉得他们有点在尝试去争一个谁比较高尚，谁
2: 比较低下的感觉。对对对，就好像我现在没追星，我也不是御宅，那我就是追我。
0: 我清流，
2: 对，我是一个唯一的清流这样子。
0: 有些人也会说，就是我觉得御宅族普遍不满的一点，是因为御宅其实不等同是喜欢日本文化。那好，喜欢日本文化的人，可能又不一定是喜欢动漫。那不管我今天只是喜欢说，我喜欢听米津玄师的歌，我只是单纯喜欢某些日本，我喜欢电车，我喜欢军武，可能就是说
2: 我喜欢 OK Rock，
0: 就不管你都是被归类到这个圈子里面，你就是一个肥宅。
2: 你只要喜欢日本圈的东西就是肥宅，这件事情
1: 超不合理。
2: 对啊
0: 对啊。然后讲到优越感的部分，我们最后一则 hot take 就是说啊，就是每次讲到二次元的东西就是一堆白眼，然后说我们是宅炮，然后搞得像我们什么弱势团体，所以就是让我觉得追星人是不是追出什么优越感来了啊。我是觉得啦，就是其实两边的人会讲这种话的，是不是其实也自己觉得自己蛮优越的？
1: 我觉得应该多少都有。如果你今天是追星族的话，可能就会觉得为什么我明明就有一个真实的人可以去喜欢，为什么
2: 干嘛去喜欢一个二次元的？
1: 啊、 那如果是虚拟的，可能就想说，反正我推又不会塌，你为什么要去喜欢
0: 会不
1: 会
0: 塌房？
2: 对，就是我刚刚有提到的，就是因为偶像还会有塌房的这个风险存在。
0: 某一天他如果爆出什么不太好的新闻，就一切都晚了。
2: 对啊，
0: 那其实也不定啦。如果你是看那种什么二次元，你看你喜欢的漫画作者，也有可能会塌房啊。
2: 但是我就可以二创把他救回来啊。
0: 哦，
2: 但是真人救不回来啊。真人他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情，是救不回来的。
1: 对啊。
0: 嗯，确实。那我下一个问题是，就是你们会觉得自己的兴趣，就是虽然说刚才讲到你们可能会一开始有点自卑，不敢去讲，但现在还会吗？就是会不敢去讲自己喜欢的东西吗？其实已经可以侃侃而谈。
1: 我觉得我是可以侃侃而谈的那种，而且我会想要让大家知道我喜欢什么，就是我会愿意去分享我现在在做什么事情。有一点像，我可能会说：“耶，我终于抢到谁谁谁的票了，我好开心。”又或者是我今天尝试了什么风格的拍摄，日系的，然后就会想要把这个分享给大家知道，所以我并不会去避开不谈呢。
0: 哦，这些就是你喜欢的风格跟你喜欢的东西都已经变成一个大家会觉得啊好酷啊好棒哦，
2: 就等于说变成你这个人的兴趣跟日常，就变成说哦我现在分享
0: 它不是个刻板印象啊，它就是一个他对你这个人的印象这样。蛮酷的蛮酷的。那黑丁呢？
2: 现在侃侃而谈啊，甚至把它做成节目了。
0: 就是我想知道你是怎么从以前会不敢讲到现在可以很开
2: 放。我觉得是同好给我的勇气吧，就是因为我在社群媒体上面就是有交到一些朋友，原本以前也是不太喜欢分享，就会觉得说哎呦这样是不是就是很宅炮、啊、
0: 我们之前会不会被别人怎样怎样，
2: 对，
0: 被别人嘲笑、
2: 就是是不是就是一个很不正常的人啊，就喜欢一个根本就不认识你的人，或是跟你在不同次元的人之类的，这种就是有些人可能就没有办法理解。但是就是因为有一些同好就是会哦原来大家都跟我一样，原来大家都是一样跟我相同的喜爱这个角色这个人，所以我就可以更加的有这个力量可以去宣扬说哎、欸、他其实是一个很努力的人，或是这个角色他其实是一个很有魅力的角色。
0: 哦，我自己的话，我个人我从来不会觉得这件事情我喜欢什么东西很自卑，就是只是我通常也不太会大肆宣扬，我就是处于在一个还蛮低调，就我喜欢这个东西，然后我可能我
2: 就是喜欢，
0: 我跟我周边几个朋友知道我有什么兴趣就好了，就是我也不会想特别跟别人说哎、欸、我真的怎么样怎样，除非我真的很兴奋，然后这个东西我真的爱到一个爱到卡惨死不得了，我真的超喜欢的那种感觉。不然的话其实好像都，我觉得好像电台人可以感觉到我比较少分享，就是可能在做一些节目才会感觉到我在喜欢这个东西、但平常就是比较少讲这样。那我今天的最后一题就是，你们想要做什么事情去支持就是自己喜欢这个文化呢？
1: 我觉得，好，我说一个比较可能比较无聊的，就是大家要尊重那个版权。
2: 回到第二集，伴侣性第二集，
1: 我们只要好好尊重版权，就是对他们最大的文化，尊重啦，
2: 尊重文化支持。
1: 对，
0: 哦，我们要尊重正版，
1: 没错，不要买盗版。
0: 那黑丁呢？
2: 支持这个文化就是一样，当然版权很重要，但我自己做的就是花钱
0: 哦，用新台币来
2: 消费，然后就是对这样的话才可以，不管是支持作品也好，或是支持那个人也好，因为这样就虽然我花的钱不多，但多多少少会还是会回流到他的身上，也会对他未来的生涯或是那个作品也会有好的发展。
0: 嗯，我是觉得只要是你经济能力买小卡、就是经济能力可以买小卡，或者是去演唱会，然后或者是如果动漫的话，你喜欢 cos， 你喜欢出同人志各种东西，我觉得只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其实就是在宣扬自己喜欢的文化啦。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最直接而且最能让大家感受到你爱着这个文化的方式，
2: 对，
0: 也是一个最

0: 这位凡人，我许你三个愿望。
1: 真的可以吗？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0: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2: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FM 88.7，一周七天，让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
3: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4: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3: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啊，专业？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抵达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5: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了。
4: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3: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4: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2: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4: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2: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1: 好开心哦，今天爸爸要带我出去玩耶。咦，这里怎么不像玩耍的地方啊？爸爸的表情怎么这么严肃啊？爸爸怎么回车上了？爸爸，我勒，我还没上车耶。没事，爸爸一定是去忙了。
6: A few moments later，
1: 怎么忙这么久啊？啊，一定是为了赚我的饲料钱。爸爸绝对不会抛弃我的。
6: 2 hours later，
1: 天都黑了，爸爸怎么还没回来呀？我不会被丢掉了吧？我做错了什么吗？为什么爸爸不要我了？
7: 爱护动物，请勿弃养，它们都是独一无二的生命。如果饲主弃养动物，罚锾15000元至75000元不等，最重可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淡江之声提醒您。
8: 现在时间晚上9点，很多有名的日本店家候位方式是到店门口的单子上自己填写登记，店员会按照名单顺序安排座位。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

0: 不要再跟着我了。
1: 立马帮帮忙，那人像你省水省到不洗头，难怪招来那么多苍蝇。
2: 节约用水，人人有责，珍惜每一滴水的同时，也要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王子，我要先回淡水了，马车在外面等我。
3: 辛苦你啦，别走。
0: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3: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0: 哇，好厉害哟、哦、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3: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0: 我愿意。
4: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5: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4: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6: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5: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7: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办理性俱乐部。在这里

0: 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伴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1: 微风轻轻吹，吹得我心碎。
2: 耶、yeah, 大家好，我是卢广仲，你现在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88.7。

0: 我要出门咯。
1: 哎，等一下，你脸上带一坨那是什么？
0: 江江，看我自制的双层防护口罩，完全不用怕被病毒入侵咯。
1: 拜托，你用一个布口罩加纸口罩，完全没用好吗？只要戴布织布的医疗口罩，就可以达到防疫效果了啦。
0: 那我的双层口罩送给你，我先去买医疗口罩了。
2: 口罩戴得巧，防疫没烦恼。淡江之声关心您。
3: 你已到达目的地。
4: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它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误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6: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7: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6: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7: 不要模板。
6: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7: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6: 那你会怎么做？
7: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8: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up. We here to stay. Right now, let's get into this motherfucker.
1: 郑小姐，这已经是你这礼拜第四次来借火了。
2: 又是周公爷爷，昨晚熬夜打更，睡眠不足，好累哦。
1: 嗯，汤哦。周爷爷赐你醒神秘籍，保你醍醐灌顶。
2: 怎么有本书？
1: 成年人的最佳睡眠时间为6到7小时，把握睡眠长度。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1下午3点及周2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哎，你看小宝真正够水呢。啊，
7: 哎呀，是很可爱啦。啊，可是都1岁半了，也都还没看到小宝站起来走过呢。
6: 啊，这个就要注意了哦。一般婴儿通常10个月就会站立，最晚1岁半就要会走路了哦。
7: 啊，我们家小宝这样是不是成长迟缓哈？
6: 麦金丢啦，可以先透过婴儿成长曲线哈、哦，观察宝宝的发展。之后如果有疑虑，可以到各地儿童发展联合中心给专业的医生看看。如果真的是成长迟缓，可以转介到早期疗愈机构接受帮助，透过补助去降低这些治疗花费。
7: 哈，真的假的？现在有这么多资源可以用哦！
6: 赶快带小宝去看看啦。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日本寿司蘸酱正宗的吃法是用筷子取下一点山葵，涂抹在生鱼片上，再沾一点酱油。这里是淡酱之声 FM88.7。
1: 觉得你最近变得好美哦！
2: 你想知道美丽的秘诀吗？
1: 当然想啊！快告诉我，快告诉我！
2: 那就是微笑，时常微笑会让你整个人容光焕发，也能感染周遭的人，人人见了都爱哦。
3: 笑容是最好的保养品，时常保持笑容会让你变美，也能身心愉悦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5: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4: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5: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呢、啊、我看你还有的学呢。哈哈
6: 哈。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0: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7: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66。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包身老兄，你怎么生病了？
1: 城隍老弟啊，都是那阳间的人，平时对自我健康不在乎，生病就求生，害我工作量太多才累倒的呀。
0: 是啊，根据最新死亡统计，10个台湾人里就有将近8个人死于癌症之类的病痛，这比例真令人害怕。
2: 哎呀，维持良好生活作息，定期健康检查才是根本健康之道呀。
3: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4: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3: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3: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4: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4: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6: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4: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6: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7: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8: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7: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9: 北捷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8: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5: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一天一杯珍珠奶茶，快乐是天堂。是谁？
1: 我们是苏格小恶魔。
0: 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
2: 只要你的血糖过高，我就会出现，然后慢慢召唤糖尿病来折磨你。
0: 神啊，对不起，快救救我！我答应你，以后不会再把饮料当水喝了。
3: 喝过多的高糖分饮料容易引起糖尿病，淡江之声关心您。
4: 您已到达目的地。
0: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0: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误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0: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0: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6: 哎，前面是在干嘛？不会开车是不是啊？真的是马路三宝哎。喂，怎么啦？
0: 你在凶什么啊？我只是想问问看你出门了没啊。
6: 当然出门啦、啊、我现在已经开车在路上了。
0: 你在开车？那你还接我电话？我先挂了，你不要滑手机耶。
6: 没事啦，我开车技术很好，单手开车也没问题。
0: 不好吧，万一发生意外。
6: 哎呀没事啦，我跟你说哦，刚刚有个三宝不知道在干嘛，乱打方向灯。
0: 喂喂，哎，你还好吗？说话回答我啊。喂，
3: 开车滑手机，生命就关机，淡江之声关心您。
7: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顽童 NJ116， 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品尝日本的路边摊或街边美食的时候，要在摊位前享用，因为日本多数地方是禁止边走边吃的。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唉，事情一直做不好，真想死。
2: 哎，想这么多干嘛？期末考再加油就好啦。
3: 哎，你不要只叫小杰加油啦，这样不是给他更大的压力吗？
2: 对耶，小杰，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事情一定会变好的。
4: 忧郁症是生活既熟悉又陌生的精神疾病，多关心周遭的朋友，鼓励忧郁症患者就医。淡江之声关心您。
5: 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
6: 哎呦，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7: 哎，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喽。
6: 耶，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8: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9: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8: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9: 不要模板。
8: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9: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8: 那你会怎么做？
9: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10: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好险今天没喝太多，赶快开车回家休息吧。
1: 大家快来看，有新生加入了啦！
0: 这里是哪里？你们又是谁啊？
1: 我们都是酒驾身亡的阿飘啊！恭喜你加入我们。
0: 我错了，我要回家，赶快放我走啊！
2: 酒后轻飘飘，小心变阿飘。淡江之声关心您。
3: 超无聊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3: 你到底要去哪里？
6: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7: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00-8:00，每周三早上10:00-11:00，周五下午2:00-3:00，以及周六的晚上5:00-6:00，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骑太慢了啦，再慢一点我可就不等你咯。
1: 少得意了，看我油门吹下去你还笑不笑得出来。
2: 行车时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快忽略了潜在的危险而葬送宝贵的性命。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4: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3: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3: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4: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4: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2: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4: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2: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
4: 南喜台湾郎，因为南喜台湾郎。
3: 为什么会是我？我想我已经不再被需要了。我想结束了，跟着麻烦的病症一起结束，结束这让我痛苦的一切。再见了这个世界，希望下辈子我可以是一个带给别人快乐的人。
6: 很抱歉，我们尽力了。
7: 为什么？都怪我。医生上个礼拜才说你的病有好转的趋势，怎么会？
3: 妈，对不起，我好后悔。老天爷，能不能让我再重来一次啊？
8: 人生只有一次机会，是不能重来的。你的时间已经到了，跟着我走吧。
9: Take a minute, change a life。关键时刻，扭转一生。拨打张老师自杀防治专线1980，依旧帮您。淡江之声，关心您。
10: 天上死去的星星，依旧在夜空闪亮。穿越千
11: 里。嗨，大家好，我是 Hebe 田馥甄。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现在时间晚上12点，在日本消费时是不用额外付小费的，因为小费通常已经列入账单里面。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嘿嘿，最近在淡水河附近抓到好多快龙哦！咦，前面有好多神奇宝贝耶！
2: 啊！先生，你还好吗？
1: 没事没事，我只是被吓到了。
2: 一边走路一边使用手机很危险。
1: 我以后会注意的。
3: 哇，前面有快龙哎！
4: 走路不分心，安全更放心。淡江之声提醒您。
0: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5: 影帝马拉松。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6: 哎，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5: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6: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5: 追踪 VOTK FM88.7，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7: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8: 嗯，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7: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9: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8: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10: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伴侣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伴侣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11: 我爱过错过这点伤无爱，无奈我在意你的爱之外。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怡良，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真还是好渴，好饿。来人，端可乐和蛋糕上来。
1: 陛下，您今日已经吃了第十餐了，先缓缓吧。
0: 但是朕已经吃这么多了还变瘦，应该没关系的啦。
1: 陛下，您这样的情况应该是得了糖尿病了。
2: 糖尿病不是老人病，当有吃多喝多体重下降的情况，请尽早就医。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乐乐妈，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
7: 好像是烟味。
8: 找到了小轩吗？那个抽烟的人在那边，
6: 走，我们过去好好跟他说一说。
8: 先生，这边是公园呢，有规定不能吸烟啦。
6: 对呀，旁边都是小孩，吸到二手烟怎么办？小心我检举你。
9: 检举就检举呀，讲得好像警察抓得到我一样。哎，说话啊，你们笑什么？后面受鬼哦？难道是？
10: 先生您好，10,000元罚单，国库谢谢您。以后请不要在禁烟场所吸烟。
11: 指定区域与公园绿地，除吸烟区外不得吸烟，违者可处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锾。禁烟场所禁止吸烟。淡江之声关心您。
9: 哦，下次不会了啦，不要开我罚单，拜托啊。
12: 来到淡水，打开收音机，调整频率。再来转到88.7，跟着音乐摆动，享受那旋律，心跳的脉搏，上升的频率。

0: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你知道吗？菲律宾是由7000多个岛屿组成的哦，面积有8个台湾这么大。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路杀是指道路上发生野生动物因车辆撞击或碾压而死亡的车祸事故。
1: 我们为了生活和经济需求，不停开辟和拓宽道路。
0: 但真正影响动物的是人类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路杀只是野生动物死亡的原因之一。
1: 改善野生动物路死现象，关注生态系统破坏问题，淡江之声关心您。
2: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3: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2: 啊，那是什么？
3: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2: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4: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5: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6: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个啦。
1: 创啥？
0: 啊，你出门房间灯都不用关的呢吼。
1: 无差啦。
0: 吼、哦，今麦少年人哪会拢安尼啊？
1: 你是谁？
2: 我是地球爷爷啊！再这样浪费资源，害得我现在老得越来越快了。我
3: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丹江之声提醒您。
4: 您已到达目的地。
5: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6: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5: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6: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5: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6: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5: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7: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8: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7: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9: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8: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10: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11: 我在漫漫长夜之中飞翔，寻找属于我的那道星光。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ela 张韶涵，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佩佩，那边有一位老奶奶，我们快点让位给她坐。
1: 妈妈，为什么要让座啊？我们坐的又不是博爱座。
0: 只要遇到有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就应该要礼让座位啊，不应该分你坐的是不是博爱座哦。
1: 好，我知道了，奶奶给你坐。
2: 多关心身旁的人，适时礼让座位，让台湾更有人情味。淡江之声提醒您。
3: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4: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3: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4: 不要模板。
3: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4: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3: 那你会怎么做？
4: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5: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6: 2023年联合国统计资料显示，社会已经对一次性塑料产品上瘾，每分钟约有100万个塑料瓶被购买，而全世界
7: 塑料耐用性和抗分解性高，使其几乎不可能在自然界中完全分解，只能分解成细小碎片。
8: 最新一期《有害物质》期刊研究发现，人类每年可能吃下 3.9 万至 5.2 万个微塑胶颗粒，大量摄取微塑胶可能对人体细胞产生有害影响，将影响免疫系统和身体。
9: 请大家出门自己携带环保餐具，不要使用一次性的用品，减少塑胶垃圾的产生，不然生物都要坏掉。

0: 现在时间凌晨两点，你知道吗？菲律宾人口有1,958,000人，为世界人口排名第12名。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哎，小妹，你是感冒了？
2: 嘿呀，我一直流鼻水，还打喷嚏，好不舒服哦。
1: 哎呦，要记得戴口罩啦。
2: 姐，你怎么也在咳嗽？
1: 那就被你传染了吼！叫你感冒要乖乖戴口罩，还不听。
2: 那、啊、你不是也没有戴吗？
1: 好啦好啦，我要戴了啦，不要一直碎碎念。
0: 避免飞沫传染，请记得戴上口罩。淡江之声关心您。
3: 你靠着在，
4: 好好听哦！这是什么歌啊？
5: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4: 淡江之声。
5: 对呀、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4: 哦，叫你喝康哦。
5: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5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4: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1: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6: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0: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1: 啊，专业
0: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再空抵达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1: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6: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0: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6: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7: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6: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7: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这些笔记也没用，就丢了吧。
1: 还我命来！
2: 是谁啊？
1: 我命好苦啊！
2: 到底是谁？你不要再吓我了！
3: 我是树精灵，你常常都在浪费纸。你看你的笔记都印单面，用完又不拿去回收，我们树的生命都被你白白浪费了。
2: 对不起，我答应以后会减少用纸的。
4: 节约一张纸，守护一片林。淡江之声关心您。
5: 超无聊这一趴要干嘛啊？
6: 不知道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7: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5: 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6: 这个节目叫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bcoll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
5: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6: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5: 你到底要去哪里？
8: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9: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66。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贝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00-8:00，每周三早上10:00-11:00，周五下午2:00-3:00，以及周六的晚上5:00-6:00，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哎，你听说了吗？明天是世界末日，哎，
1: 真的假的啦？天哪！我要赶快告诉其他人。
2: 什么？明天是世界末日？
3: 明天是世界末日？
4: 明天是世界末日？
5: 你们都给我停止！明天根本就不是世界末日，你们不要再乱传了。
6: 不要在网络散播未经证实的消息，健康的资讯环境从你我做起。淡江之声提醒您。
7: 您已到达目的地。
8: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9: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8: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9: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8: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9: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8: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2: 哇，冷血吗？
10: 好冷啊，天哪。
11: 各位观众大家好，现在所看到的景象是暌违百年的冬天所带来的一场大雪。
12: 妈妈，什么是冬天呀？
13: 其实妈妈这辈子也没有遇过冬天耶，只有在书上看过大家对于冬天的描述。据说在很寒冷的地方，天空会掉下一种白色的东西叫做雪，需要穿很多很多件很厚的衣服，是个很冷的季节呢。
12: 白色的雪，好酷的感觉。咦，可是妈妈，冬天为什么消失了嘞？
13: 唉，要是当初人类不忽视全球暖化的严重性，大家都有做好节能减碳的动作，说不定冬天就不会消失了。宝贝，你也就能够体验到春夏秋冬的变化了呢。
14: 随手关灯，减少碳排放，就从现在开始。节能减碳，从你我做起。淡江之声关心您。

0: 里是胆浆之声 FM88.7。
1: 阿鲁巴巴上这个肉干礼盒也太便宜了吧。什么？我家小黑的饲料买一送一，买都买。
2: 熊二蛋姐，
3: 网购时要注意，不要买非台湾本地的动植物产品，例如香肠、香菇、植物、宠物饲料等，一旦误触法规，最高处以150,000元的罚锾。
4: 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6: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5: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6: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5: 啊？
6: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5: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6: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7: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8: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7: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9: 北捷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8: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10: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哇塞，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吧！冷气、电风扇、电脑三开，让身体 chill 一下。再来看一下新闻好了，
1: 看风景挤在一起，停车挤在一起，排队挤在一起，
0: 马上去接你哦。什么？你被北极熊绑架了？
2: 我侦测到你的用电量正在伤害我的北极同胞们，想救回男朋友，马上给我节能省电。
3: 电器没有使用时，请适时关闭，节能省电，保护北极熊的家。淡江之声关心您。
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4: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4: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4: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6: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7: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5: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4: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7: 啊，专业？
4: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7: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5: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4: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5: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8: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5: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8: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兰喜台湾郎，因为兰喜。

记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

首情愿，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长最痛是火。

0: 这个东西看起来很不错，要不要试试看呀？
1: 学姐不行，毒品危害身体，一旦染上了就很难戒掉的。
2: 老詹，吸毒是不对的，我们不能吸毒。
3: 无毒的地方有阳光，珍惜生命，拒绝毒品。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5: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7: 搭乘班机 TK887 往东京的旅客，请至6号柜台登机，谢谢。
8: 先生小姐，你们的疫苗注射记录。
9: 哈？疫苗接种记录？我没有带小黄卡哎。
10: 糟糕。那我们现在开车回家来得及拿吗？
11: 爸妈，不用啦，现在台湾出境只要申请疫苗接种数位证明就好了，里面有疫苗接种记录，还能显示核酸检验的结果，早就不用带纸本小黄卡了啦。
10: 真的哦？那我们马上申请。妹妹你好厉害哦。
12: 因应新冠疫情，民众出国前请注意各国入境检疫标准及边境管制措施，如需疫苗证明，欢迎上疾管署网站申请数位新冠病毒健康证明，方便又快速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现在时间凌晨四点，你知道吗？菲律宾全国大约有200多座火山，其中活火山有21座。

0: 这位凡人，我许你三个愿望。
1: 真的可以吗？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0: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2: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 FM88.7 一周七天，让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
6: 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66。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镜啊魔镜，谁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孩？
1: 回皇后是白开水公主。
0: 什么？我都毒死白水公主了，怎么还有一位白开水？
2: 因为我每天都有喝水啊，喝水除了可以促进新陈代谢，还能让皮肤白皙透亮呢。
0: 这么神奇？来人呐、啊，快把水给我拿来！
2: 人类一天至少要摄取2000到3000cc 的水分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3: 您已到达目的地。
4: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它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6: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7: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6: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8: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7: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9: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你就是白雪公主吧？
1: 你好。
0: 哎，我看呢、啊，你一个印堂快要发黑了。来来来，只要这一颗药，就可以完全根治从头到脚的任何疾病哦。
1: 哇，太神奇了吧！我来试试。
2: 公主，等一下，
3: 这个没有政府的许可证字号，不要吃。
4: 药品不是万灵丹，切勿乱吃保平安。淡江之声关心您。
5: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6: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5: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6: 不要模板。
5: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6: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5: 那你会怎么做？
6: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4: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7: 柬埔寨诈骗集团花招百出，我们掌握有不少台湾女子
8: 那个夜晚听到的惨叫声，还记得在那里被毒打的时候，还记得那些惨不忍睹的日子。
9: 事情的发生要回顾到六个月前。
10: 哎，告诉你一个打工机会哦，钱多事少，轻松赚。你明天带着护照到机场，就会有人来接你了。
8: 啊，这么好哦，有好看的还记得跟我分享哎。
10: 那是当然的呀。
11: 欢迎来到 KK 园区，这里有赚不完的钱，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不怕你来，就怕你不来。
4: 遇到不明打工邀约时，请民众一定要小心求证，千万别陷入诈骗圈套。淡江之声关心您。
12: 打开收音机收听淡江的声音，我们在空中一整夜陪伴你，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88.7。

0: 现在时间凌晨5点，你知道吗？在菲律宾，如果唱国歌跑调的话，会面临2年以下的监禁，以及高达2000美元的罚款。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老板娘，2个1号餐外带，
2: 请帮我们装在这里面，谢谢。
3: 哎呦，小姑娘真是环保又贤惠，
2: 老板娘过奖啦！自备环保餐具可以打折，还可以杜绝一次性餐具上的化学残留，这种事谁不做就是傻瓜啦！
3: 姑娘，你说的真好，小伙你可真有福气，有这么聪明的女朋友。
1: 就是啊，谢谢老板娘。
4: 多使用环保餐具，一起爱护我们的地球。淡江之声关心您。

0: 流水席耶。
1: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0: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2: 啊，专业？
0: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2: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1: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0: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1: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3: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1: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3: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南喜台湾郎，因为南喜台湾郎。
0: 嗨，我是蔡依林，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

0: 哎，你最近是不是又胖了？我看你最近都在吃宵夜哈。
1: 有一点啦。
2: 这人怎么这样说话？
1: 那个，我还有事就先走咯。
0: 最近看你脸书动态好像过得还不错哦。
1: 是还不错啦，可是好像有点吃太多了。
3: 话人人会说，只是不见得人人会说话。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5: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4: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7: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8: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贝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00-8:00，每周三早上10:00-11:00。周五下午2:00-3:00，以及周六的晚上5:00-6:00，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9: 我为了你浇了水，还在背后往前推。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0: 终于被我用力挤出一粒了。啊，奶叫你吵！
1: 哈哈哈，我就是被你挤出来的大便超人 ，My son。最近是不是没有吃蔬菜水果啊？没有纤维质，怎么会有健康的便便呢？跟着我念一遍：
2: 一日五蔬果，
3: 三蔬菜二水果，
4: 解决便秘有效果。
1: 嗷嗷，对，淡江之声关心您啊！
5: 您已到达目的地。
3: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6: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3: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6: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3: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6: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3: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7: 哎，你在干嘛？
8: 哦，我在逛网络商城啦，你看看这支电子烟如何。
9: 什么？你不知道最新通过的沿海防治法新规定吗？
10: 沿海防治法第8条，禁止以自动贩卖、电子购物等无法识别消费者年龄之方式贩卖。况且你现在才刚满18岁，现在法规已经将禁止吸烟之年龄由未满18岁提高至未满20岁了，所以你现在不能抽烟。
8: 电子烟还好吧？
10: 电子烟也是烟，它也有尼古丁在里面，而且使用电子烟还会出现颤抖、头重脚轻、晕眩的状况。哎，
8: 原来这么严重，那我不敢抽了。
11: 只要是以尼古丁为原料制成可以吸、嚼、含、闻等方式使用的烟品，均适用于烟害防治法，未满20岁禁止吸烟，吸烟有害健康，为了您的健康，请远离各种烟类产品。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上六点，你知道吗？菲佣大多都是大学学历，没有专业的知识学历是不准从事家政服务的。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太阳好大哦，你赶快也擦一点防晒乳啦，不然会晒伤。
2: 等一下啦，你用的这款防晒乳有毒害珊瑚的成分，不但不环保，还会伤害海洋生物呢。
1: 啊，你刚刚说什么？
3: 到海边戏水时，请使用海洋友善防晒品，一同保护海洋生态。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5: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6: 快打开收音机，
4: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5: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呢，我看你还有的学呢。哈哈哈。
1: 哎，刚坐在

慢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八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三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三点、跟礼拜三的早上十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八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台湾每一年浪费的物资相当惊人，浪费掉的食物堆起来，等于是高达70座的台北101。
1: 天哪，人类真的很会浪费食物哎！
2: 但是也有些慈善组织，像是食物银行，他们会收集爱心物资，也会抢救即将被丢掉的食物，再重新分配到最需要的人手中哦。
3: 资源不浪费，地球无饥饿。淡江之声提醒您。
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4: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4: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4: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6: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7: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5: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4: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7: 啊，专业？
4: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7: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5: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4: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5: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8: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5: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七点到八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三点和每周五早上十一点，以及每周日晚上八点，
8: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狼，因为蓝喜台湾狼。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毕世敬，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中文大王，我发现一个超级棒的地方，不但有很多玫瑰佳肴，更适合养胎啊！
1: 那还不快带本大王去？
0: 大王，我们来的正是时候，前方就有玫瑰的血朝着我们走来呢。
1: 好香，好美味啊！
2: 定时清除容器积水，结绝不滋生，登革热不发生，淡江之声关心您。
3: 欸，超无聊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欸，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欸，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1: 哎，我回来了。
6: 嗯，小美，你语气怎么这样？考试考砸了吗？
1: 不是啦，因为快毕业了啊，我觉得很焦躁。比起读书，我更想要先赚一点钱，不想要直接去上大学。
6: 哦，那你要不要参考看看这个青年就业领航计划？高中或高职毕业后，可以先在有兴趣的职场领域体验过后，再决定要升学还是就业。这些职场职缺都是由政府劳动部审核过的，很有保障哦。而且每个月除了薪水外，还有政府给的10,000元补助金。
1: 哇，听起来很不错耶，叫青年就业领航计划，我去了解一下，谢谢姐姐。
7: 相关政策请输入关键字青年就业领航计划，或上行政院官网查询。淡江之声关心您。
8: 旅客您好，我们这边请，上车请小心脚步哦。
3: 等一下，出发前我想要再打一通电话。接电话，拜托。接电话。唉，怎么还不接啊？
9: 您已进入语音信箱，闭声后请留言。
10: 喂 ，Hello， 我有些藏在心底的话，我想对你说，希望你能听听。曾经的我，总是被新鲜感吸引着，也总是被感觉牵着走，做事情没有想过后果，因为这样我伤害了很多人。曾经的我觉得或许真没什么，只要自己开心就好了，但事情过了许久，回头望才发现每个人的真心都不该被践踏，无数懊悔、难过的情绪，在我脑中不断的循环播放。我痛恨着自己的不成熟，也后悔着自己做的种种决定，也因为我总是逃避现实，这让我总是理不清自己的想法，也以为投机取巧就能够让我渡过难关。事实却是，我什么都没有做好，辜负了各个真心待我的人。我想说，很感谢你当时 的付出，你对我的好，我都有感受到。你的各种贴心的小举动，我其实一直一直都铭记在心。很可惜，我做了错误的决定，让你这么这么的痛苦。曾经想过，如果有一天有机会能好好的聊一次，想知道你现在过得如何，也想让你知道我经过了反省，现在或许真步上正轨了。我不奢望你能理解原谅，但希望你能听我说声当时没说出的对不起。

0: 现在时间早上7点，你知道吗？因为信仰天主教的关系，在菲律宾如果要离婚其实是违法的哦。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全新商品哦，欢迎免费试用。
2: 妈妈，你看那边有一个叔叔，他的脸看起来好可怕哦。
3: 佩佩，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的外貌而带有异样的眼光哦。假如今天你是那位叔叔，你听到别人这样说你，你会开心吗？
2: 我想我一定会很难过。
4: 多一份尊重就多一份温暖，让我们用心接纳他们。淡江之声提醒您。
5: 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喽，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6: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7: 你已到达目的地。
2: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8: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2: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8: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2: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8: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

0: 可乐真好喝。
1: 哎，那边刚好有垃圾桶，哎，赶快拿去丢啦。
0: 没问题啦，看我的三分线跳投。
1: 吼，你很逊哎，这样也投不进。
0: 哎呀，随便啦。
2: 咦，你不是旅馆吗？你也没办法回家哦。
3: 明明再多走几步就可以让我们回家的。
4: 垃圾也有自己的家，不乱丢才能让他们都回家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1: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6: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7: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3: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7: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8: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3: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9: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10: 一个想到你，没有人能愿意。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威利安，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同学，这里是公车站旁边呢，你不要在这边抽烟好不好？
1: 啊，哦，对不起，
0: 有这么多学生在这边等公车，这样不但让别人吸到二手烟，身上还会沾到很多烟味。
1: 哦，抱歉，我马上就走。
2: 请不要在人多的地方吸烟，而且吸烟也有碍身体健康。淡江之声关心您。
3: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4: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3: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4: 不要模板。
3: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4: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3: 那你会怎么做？
4: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5: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6: 哎，你看，超夸张的！现在网络上大家都在传，哎，他真的很不要脸哎，居然做出这种事情，退粉了啦！
7: 哎，那不是最近刚出专辑的团体吗？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啊？
8: 你们在讲这则新闻吗？这是假消息哦，我刚才查了一下，这是假的。
6: 怎么可能？那大家怎么会一直传？还马上就上热搜了。
8: 你们仔细看看那图片里面的人，模糊的不得了，报道内容也漏洞百出的。
7: 哇，真的耶，我差一点就被骗了。
8: 我们对所有的资讯都应该保持谨慎，小心求证。未经证实的网络消息，可以到台湾事实查核中心的网站，或是利用 LINE 讯息查证功能，直接搜寻看看。谣言止于智者呀！
9: 遵命。
10: 增强媒体试读，杜绝虚假消息。淡江之声提醒您。
11: 每个孤单天亮，我都一个人唱。
12: 喜气拜拜，努力打拼，让我们一起
13: 出头天。
12: 我们是五月天。
14: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0: 现在时间早上8点，你知道吗？全球最小的灵长类动物是栖息在菲律宾中部的菲律宾眼镜猴。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哇，这件衣服好漂亮哦，而且还满千免运费，买都买都买。
2: 您好，这里是您网购的公司。之前你在购物时不小心设定成12级分期付款，可以麻烦您到 ATM 取消吗？
1: 虾米，我现在马上过去。
3: 嘿嘿嘿，傻公主上当了。
4: 接到网购交易问题电话时，请先拨打165防诈骗专线查证，以免受骗上当。淡江之声关心您。
5: 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
1: 哦哟，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6: 哎，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喽。
1: 耶，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7: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8: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9: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7: 啊，专业！
9: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7: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8: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9: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8: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10: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8: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10: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